0: 和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5: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4: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我爱漂亮，
10: 我爱小猪佩奇，
11: 我爱我老婆，
12: 我啊，
13: 就是爱汽车，
14: 爱汽车。
15: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

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电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 18.4 万辆，纯电动的 19.9 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 8%， 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 94.68 万辆，同比下滑 10.4%。 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东、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 98.31 万辆。然后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727.4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 415.83 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313.58万辆，同比增长 2%， 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 25.4 万辆，同比增长 2.3%。 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
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

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618.2万辆，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336.1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285.3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啊。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比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啊，领克35，极氪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啊，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5。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归旗下研发子公司。排名第十的是铃木。
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嗯，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他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他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他的基本盘啊，它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5%的市场份额，印度是它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

0: 路的长度永远有
1: 限，灯的光束永远有限，
0: 心的距离永远有限，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6: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7: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些是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
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式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

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啊、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的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9: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9: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6: 找家有喜事啊。
5: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6: 找家有喜事。
5: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6: 找家有喜事，
7: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跟大家先聊一个什么主题呢？我觉得现在啊，备婚年龄一般都集中在95后甚至于00后了，但是现在95后出手要整顿婚礼了，从我出发，不再表演给众人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繁荣婚庆市场。正在备婚的95后王女士啊，最近有点焦头烂额，结婚可是个大工程啊，她跑遍了哈尔滨市的星级酒店和婚礼堂，都没有看到她想要的主题。因为身为茶艺师的他，想要一个符合自己审美的茶元素国风婚礼而已。最终呢，他就决定请专业的团队来帮他实现了。当前90后95后应该说是成为婚礼主力大军了，婚庆消费早已经注重习俗和面子，向关注体验追求品质来转变了。过去那种动辄三五十桌的牌面已经悄然被十桌到十五桌的小而美取代，很多的新人不再选择传统的婚礼堂来举办典礼了，而是自选办理地点，专业团队流程策划，场景搭建，一站式的完成。新人们认为

0: 建筑的镂空圆形穹顶就让现场充满了未来感，非常有创意。我第一次知道哈尔滨还有这样的场地，很有科幻范儿啊！台下的宾客不住的鼓掌。婚礼的场地呢，是由新郎本人马先生和婚庆公司共同研究选定的。他开车跑遍了城区，就是希望找到最适合自己心意的一个典礼地点，很满意用这个建筑来做场地的背景。应该说，以前的婚礼啊，父母是主角，大多呢是长辈来操办，但是现在年轻人的婚姻呢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婚礼当然要自己掌控了。和过去千篇一律的婚礼相比，现在的婚礼形式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有景区婚礼、爱好型的婚礼、纪念婚礼、带宠物结婚的典礼、草坪婚礼、酒吧婚礼、公交车婚礼等等等等啊。婚礼是时代变迁的缩影，也是新旧观念交锋的舞台。年轻人对于婚礼主导权的掌控，意味着他们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的一个觉醒。黑龙江省婚庆礼仪行业协会副会长孟英说，年轻人喜欢从我出发，把自己的职业爱好和婚礼融为一体，加入更多个人化的一些元素。新郎杜江还有新娘李明明回忆婚礼现场的情景，忍不住嘴角上扬。他们说他俩的想法很统一，坚决不要大排场，但是一定要有趣。80后的杜江啊，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店，专卖怀旧小商品，生意做得不错。店里呢有童年的皮筋儿、三道杠的袖标、糖果的小酸酸，充斥着怀旧的味道。开这家店既是他的事业，也是他的爱好。为了办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两个人一拍即合，就是把店里的怀旧商品拉到林口县的婚礼现场进行布置。酒店大门签到处挂着独一无二的欢迎词，欢迎来到小杜和明明的怀旧商店。商店内摆着过去结婚必有的三转一响、老式的收音机等老物件，也成了宾客们拍照的必拿道具啊。这场有趣的怀旧婚礼让孟英印象深刻，有很多的新人一直想找到足够代表他们人生印记的婚礼，表现职业爱好是很好的抓手啊。个性化的定制婚礼并不意味着攀比和浪费，有非常多的喜主会选择办三无婚礼，也就是说不起早、无车队、无接亲。婚礼策划从业者温女士今年就接到了不少三无形式的极简婚礼订单，比如说在哈尔滨的一处餐厅露台举办的一场小型婚礼，举办流程简单，只有新人朋友参加。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251名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78.4% 的受访青年支持举办极简婚礼， 64.2% 的受访青年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一个体现。在过去啊，一场婚礼动辄邀请三五十桌，婚礼流程就像演戏一般演给很多不相识的人看，份子钱也成为一些人甜蜜的负担。但是现在婚礼也简单小型化，一般的呢都在10桌到15桌，邀请的都是亲朋好友，新人们不再一味的去追求场面宏大、豪华气派。温女士介绍，一方面是大费周章营造不一样的场景，另一方面呢却是全程主打三无极简风。表面看新人们走的两个极端，其实内核却是惊人的一致，摒弃平庸的传统，在人生重要节点完成一次遵从内心的极致表达。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午夜

0: 孟英的手机叮铃一声，准新娘小美给她发来了一个 PPT 文件，上面列满了她对四大金刚，也就是司仪、化妆师、婚礼摄影、婚礼摄像的一些要求和婚礼定制的一些想法。你的要求很细致，放心，我们尽力满足。孟英耐心地看着文件答道，近年来很多的年轻人都对自己的婚礼极有要求，比如说宾客吃席餐桌上要放指引牌，细致到这块小纸牌也要精心的设计，放上两个人卡通的头像，然后纸牌写明着这一桌是大学同学，这一桌是中学同学，很多的创意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他告诉记者，精致极致用心，孟英总结，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婚礼抱有强烈的期待，对于定制化要求很高，很多的新人在结婚之前也要精心的举办订婚仪式。孟英从业20年，据他观察，现在定制化的婚礼在哈尔滨兴起至少10年，曾一度被喜宴王子宴会厅、喜和、爱丽丝堡等具有现成婚礼布置的纯婚礼堂所取代。
1: 好吧，
0: 经过了特殊时期更符合年轻人私人表达的定制型的婚礼现在又重新火起来，甚至比2019年同期还要火爆。他们五一的订单60%都是定制婚礼，2019年同期只占了30%，可见有多火呀。应该说特殊时期姜文的婚礼变得有一点潦草，这是他心里一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他没能穿着晨袍和婚纱，在亲朋好友的注视和祝福下完成人生重要的婚礼现场的记录。像小江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记者采访了解到，那个时候啊，很多新人的婚礼被迫推迟或者是取消，加上场地等很多的因素，市场上积压的婚礼在五一就是集中的释放了。很多新人联系孟英的时候甚至说，既然终于能办了，那么我们就要办好，这也是新人自己主导的定制型婚礼如此火爆的一大原因了。优雅爱私人定制婚礼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啊，在哈尔滨，假设新人选定了一家传统的婚礼堂作为典礼的举办地点，策划的费用基本上一致的，大多都是在2万到3万左右，其中大头就是邀请四大金刚的费用，而选择私人定制需要多支付一些费用，采购道具，布置个性化的典礼风格，通常价格是3万起，个别高达到7、8万，而新人自己要全程的参与设计啊。私人定制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既费钱又费心，但是他们仍然是坚定选择这一模式。相比流水线的婚礼，新人们要想忠于内心，不再迎合别人而忽略自己的感受，这种趋势让婚庆企业就看到了更多的行业潜力和市场机会。对于婚庆公司来说呢，人群在变化，市场在细化，技术在提升，竞争更激烈，服务更得是增强了。当定制化的服务逐渐被细分的五花八门，专业领域耕耘更需要深入，槟城的婚庆行业是一场大考。有婚庆企业已经率先的开启了 VR 实景看场地时代，黑龙江省盛德文化传媒公司就专门聘请了一支技术团队，到 GW 万豪酒店、龙湖湾大酒店等受到新人关注的酒店去做一些技术采集，把大厅、礼堂甚至卫生间走道都做了图像和音视频的等比例还原，新人们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看到 VR 实景视力，让人们亲临其境，远程的来进行挑选场地了。婚庆公司不断地推出创意的新点子，而且延伸服务的边界。由于婚礼策划从开始一直到婚宴结束，一站式的服务模式就整合了关于婚礼的所有资源，打破了婚礼实际执行的界限。说白了，只要你敢想，就没有我们做不到。西郊山林哈，是哈尔滨唯一一处有着徽派建筑的度假公园。孟英已经和相关部门洽谈了，计划在这里举办冰城。

首场大型的中式婚礼，可是在草坪上搭花轿啊，抬花轿，现场布满了中式的元素，然后以文旅加上婚礼的形式，让中式爱好者美梦成真。同时呢，黑龙江省婚协还计划在五常的凤凰山、亚布力等景区做一些典礼布置，现场使用可二次利用的环保材料，真正的是绿色天然的办理理念能够深入人心。他相信随着大家的环保意识的日益提高，未来室外环保型婚礼将成为一个新的风尚。业内人士预测，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减弱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婚嫁产业的需求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和调整，但是婚礼仍然是一项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消费行为，所以说行业的发展前景依然是值得期待的。随着大家对于个性化和多样性的追求，定制化、特色化的婚庆服务将更受年轻人的欢迎了。那随着人工智能、 VR、 元宇宙、扩展现实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也许元宇宙婚礼有望成为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婚礼形式，为婚庆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是谁都关心的传红。我们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准备备婚的新人们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服务。当你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我们的五星级酒店啊、一站式婚礼堂啊，甚至于婚礼的四大金刚，甚至于伴手礼、婚车、鲜花等等，我们都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如果你

需求，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了。好，接下来传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婚礼上分工的一些具体情况啊。大家知道备婚不是孤军奋战，你分工明确了才能够高效而且顺利。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婚礼前十天的人员分工，备婚的一些新郎新娘们赶紧点赞收藏。新娘的任务啊，提前一周你来确认最终的婚纱，自己再去试一遍婚纱，确认婚纱礼服的尺寸，确定最终拿婚纱的一个时间，还有准备婚包要带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充电宝啦、纸巾啦、湿巾啦、道具、戒指、美瞳等等，婚礼前一天都装婚包里面，提前交给伴娘来进行保管，这是比较妥帖的啊。还有一定要婚前这一周的时候和四大金刚来沟通了，比如说你要跟摄影说什么呢？你喜欢的风格类型啊，你要想拍照的一些姿势角度啊，必拍的场景你要提前的发给摄影师。摄像的话，如果你有婚前采访片段的，提前沟通好喜欢的风格案例啊。还有跟妆一定要提前去试妆，确定当天的饰品还有发型。主持确定好婚礼当天的仪式流程，准备好涉及到的小道具，现场的音乐一定要提前一周给到，彩排的时候确认最终的版本啊。护肤就是主打补水和维稳啦，至少一周要早起早睡，连敷三天面膜了，这是新娘的任务。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新郎的任务啊。新郎的任务干嘛呀？安排大小红包啊，按照金额的大小分类装好不同的红包，并且和伴郎一定要对接清楚的。还有新郎要和酒店确认最终的桌数，最后一周要确定最终的桌数了，再确认一遍最终的人数，对接酒店服务，提前联系好当天现场婚礼的执行督导，把各个细节都落实好啊。还有提前一周要包喜糖啦，提前3到5天备好喜糖，还有伴郎伴娘伴手礼都要准备好。当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伴手礼公司，他会给你提前做好准备的，想得非常周到。还有就是确定婚车的相关事宜了，如果你有婚车，路线和车型都是由新郎来安排，对接司机记得拉个服务群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一定要去试跑一遍，避免影响当天的流程进度。还有一周就要婚礼啦，那这个时候双方父母要干嘛呢？形象管理啊，当天穿什么衣服啊，带什么饰品啊，提醒爸爸妈妈理发一定要在结婚前7天以上啊，要不然的话比较愣。还有就是家庭人员的调配啦，负责安排好亲友当天工作的任务，包括喜糖啊、伴手礼、物资的搬运，都要落实到人头的。还有一定要确定发言稿，一定要提醒父母提前写在纸上，在家多练几遍，确保不出错啊。还有外地亲友的一些接待，你要提前安排好他们的住宿问题，这个非常重要。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提前一周的时候，伴郎伴娘要干嘛？布置婚房，提前一天就可以安排了啊，各自负责男方女方家中的亲戚一起来帮忙把这个婚房布置好。如果你找那个一站式的布置婚房的公司，那就更省心了啊。还有一定要确定当天的流程了，主伴郎主伴娘一定要在婚前和管家一起开个会，然后你当天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说清楚，特别是要过一遍需要配合的内容啊。还有就是拍照道具了，一定要确定好拍照道具，婚礼前一天晚上提前就把它摆放好了啊。婚礼的顺序进行，应该说婚礼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各个方人员的一个全力的配合和协作，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I've loved you。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一说到心脏啊，我们很多人都说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在我们群体当中占比是非常大的，而且各种心脏疾病现在大家非常非常的重视，心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泵，对不对？所以说维护好它的健康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盛丽盛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涉及到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瓣膜病、心肌病、高血压等等这方面和心脏有关的疾病，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啊。你好，盛主任。
1: 哎，你好，传红。
0: 你好，欢迎盛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盛丽主任第一次来，但是这个名字让我记忆深刻啊，非常好的一个寓意，胜利啊，加油。然后呢，谢谢。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的介绍一下盛主任。盛主任盛丽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心内科第二党支部书记，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同时兼任国家卫健委冠心病介入培训基地的导师，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健康医学分会的常委，中国女医师协会心脏与血管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与代谢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促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促会心血管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委等等。盛主任他的专业特长就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左主干、钙化、分叉、慢性闭塞性、急性心肌梗死等复杂冠心病的介入治疗。今天难得把盛主任请来，我们就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心脏健康啊。盛主任，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聊了一下，我们整个的医大一心内科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队伍。
1: 对，
0: 我记得我们是有8个还是9个科室吧，心内就有9个科室，对不对？
1: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是南岗加上群力院区，一共有11个病房。
0: 11个呢？
1: 哦、对对对，
0: 那群力还有俩。
1: 群力还有。
0: 忘了。
1: 哦、对对对
0: 南岗是9个哈、整个来说，我们的力量还是非常雄厚的，因为整个的群体也是非常庞大的，需求也很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给大家整个的心脏关注心脏健康的时候，包括前沿的一些治疗技术手段方法，包括我们采用的内科治疗、外科的治疗，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啊，好好的帮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愿意为大家一对一的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解答。其实我们知道，心脏在左侧，左心房是吧？左侧就是我们的乳房的下端一点点，是吧？
1: 对，左前方，
0: 左前方、
1: 在两肺之间，
0: 两肺之间，
1: 偏向左侧。
0: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可不能忽略它。有的时候总说，哎呀，胸闷气短，或者是乏力，或者是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但是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冠心病。
1: 对，
0: 这个冠心病是不是在您临床上患者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1: 是，冠心病的患者呢是占很大比例的。那么什么是冠心病呢？
0: 对呀、我们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我们从这个打个比方、就是心脏呢就是像一个房子一样那么心脏的结构呢就是说心房啊心室啊就像我们房间的大小啊，每个房间就叫做心房心
0: 几室几厅啊
1: 两房两室
0: 那就两室两厅
1: 啊对，然后呢、这个像门呢就代表了这个心脏的瓣膜它的关开，然后呢有这个血流量人群呢、这样的通过然后呢这个整个房子的这个电路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传导系统当有心律失常的时候可能就这个电路出问题了所谓的冠心病呢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供水管出了问题心脏呢像一个既像房子又像一个泵它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就是起到一个泵的作用但是心脏如果说这个泵 他要工作，那他肯定是需要这个血液的供应，那么提供养分啊。当这个水管，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水管，也就是我们说的冠状动脉，它出现了狭窄或者是闭塞，那么就影响了心肌的血液的供应。就会出现这个心绞痛啊，甚至于说当这个冠状动脉完全闭死的时候，血液中断的情况，就会出现心肌梗死。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这个是危险性非常大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大家都不希望就是有一些心脏突发的一些情况，是不是？
1: 是。
0: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前期有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引起一个重视，就是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介入的好，越早越好，是不是？
1: 对，
0: 最起码你得维持这个重要泵的一个健康。而这个泵当中，这个血管是这个冠心病就是这个血管泵啊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来传导这个整个的血液的供应，
1: 对
0: 啊，整个的让这个心脏保持一个正常的收缩
1: 做工，对
0: 对，做工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对，
0: 这是冠心病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整个您其实您在说这个概念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大家感觉到脑子里就有画面了哈。首先把它分成两个房两个室，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呢，它这个门呢就是这个瓣膜，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电路如果出了问题，可能就是心律失常了，是不是啊？然后我们整个的冠心病呢，其实就是这个泵。让它主的血管保持一个通畅，让我们的这个心脏能够正常的做工，对吧？
1: 对。
0: 好了，各位，你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刚刚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一些表现，有的可能是老的患者了，长期用药了，然后现在呢，包括用药，包括治疗，包括技术手段，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盛主任啊。我们把这个冠心病说完了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说了，其实人是要定期体检的。
1: 对，
0: 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段了，大家都到40岁以后甚至于现在我觉得35岁以后都可以要体检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每一年两年定期的进行一个专业的复查。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定期的筛查呢？
1: 首先呢，要是从年龄这个角度看，男性以往呢，男性超过45岁，女性呢超过55岁或者是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就要定期的进行一个筛查。另外呢，就是说同时伴有这个血糖的异常，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危险因素的情况下，这类人群呢也属于高危人群，那么也要定期的进行一个筛查。另外呢，就是这个家族倾向、家族遗传倾向的，比方说父母啊，在一定年龄以后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话也属于高危人群。再有呢，就是平时这个作息不规律的比方说熬夜呀，或者说是进食结构不合理啊，油腻呀，饮酒啊，等等吧，这些不健康的因素都会这个影响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就目前来说呢，冠心病的发生趋于年轻化。总体来说
0: 是不是
1: 人群呢就是逐渐增加，然后这个年龄段也前移，这个致死致残率都是比以往要增加了，
0: 是吧？在您临床上就是接待过这样的患者，就是冠心病最小的年龄多大？
1: 20几岁都有，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不能以忽略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些疾病啊，它是有一些突发的，让人不可预测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起来。刚才你说到了高血糖和高血压，其实我还想补充高血脂、高尿酸，我觉得都应该重视起来。
1: 是
0: 以前说三高，我觉得现在应该说四高了，
1: 好几高，还有精神压力高，
0: 还有精神压力高也算呢。
1: 好，
0: 今天我们这个一起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我发到我们的这个槟城医生的微信群里哈，很多人还说一定要听一听这期节目啊，还告诉大家就是收听方式，你可以通过调频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也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那里面有服务，然后你可以听广播的这块直接点开就可以收听了啊，非常方便。或者是大家看到我发的那些海报，你直接点击那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识别图中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啊。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有关心脏健康的问题，欢迎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五病房的副主任盛丽盛主任啊。盛主任的专长就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左主干钙化分叉、慢性闭塞性急性心肌梗死等复杂冠心病的一些介入治疗，都可以来请教盛主任啊。盛主任，我们刚才把这个冠心病 概念，还有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定期筛查，都跟大家说清楚了哈。其实在您临床上，有的时候患者去就医的时候，往往是胸闷气短，甚至有的时候感觉胸疼，作为一个主要症状描述，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在这些症状当中，您觉着就是什么样的胸痛啊，或者是应该就是包括跟心脏有关的疼是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1: 好的，
0: 让大家引起重视。
1: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在出门诊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会有很多患者来主诉呢，就是我胸疼，
0: 胸疼。
1: 但是这一个胸疼，实际上它有可能涉及到很多系统的问题
0: 啊，
1: 包括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还有骨骼啊、肌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胸痛
0: 啊。
1: 但是呢，这里边我们要区分出良性的胸痛和恶性胸痛。
0: 啊、
1: 所谓恶性胸痛呢，就是说能够引起死亡的致死性的胸痛
0: 啊。
1: 这些胸痛呢，它大概的主要有几个疾病啊、一个是说急性心肌梗死，
0: 嗯，
1: 另外呢有主动脉的夹层，还有呢肺栓塞，还有那种就是张力性的气胸，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主要要谈一下急性心肌梗死，
0: 嗯。
1: 那么急性心肌梗死呢，它是这个冠心病里边比较危险的一个类型了。那我们知道冠心病呢，它实际上从分型来看呢，它是分为现在主要分为两大类
0: 啊。

0: 一类呢，就是说是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冠脉综合征里面呢，这个发病急，然后呢，它主要包括不稳定性心绞痛，还有这种非 S 段抬高型的心肌梗死，以及 ST 段抬高的心肌梗死。
1: 啊，这个太专业了，这个可能是你们临床上进行分辨识别的，
0: 对，
1: 他可能是
0: 那
1: 通
0: 么
1: 过做那个心电或者是彩超
0: 对，还有一些化验啊，这些从这些检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就急性心肌梗死的他的胸痛来说，一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主要先看他的部位，
1: 部
0: 位
1: 位。
0: 于心前区或者是胸骨后，这种特别比较严重的胸痛，压榨感。濒死感，然后呢，可以出现放散痛，放散到牙，放散到上肢，小拇指啊这样。然后呢，一般的，比方说休息啊，或者含氟硝酸甘油，症状不能够马上缓解，而且这种胸痛呢，较以往的疼痛，可能性质更加剧烈，发作更频繁，同
1: 您
0: 时
1: 说的发作频繁，指的是间隔时间越来越
0: 越
1: 短
0: 来越
1: 吗？
0: 短啊。你比方说走几步道，原来走500米你要疼。近期呢，可能走100-200米，或者说一动就疼了，这种越来越重，那么都要警惕，它是有心肌梗死的发作。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这个伴随症状了，伴随这种大汗呐、恶心吐啊、头晕呐、有的时候这些症状也要考虑到心源性的这种疾病，就是说
1: 说
0: 它
1: 到
0: 的，
1: 心源性猝死的话，我们还曾经做过这样的一期专题的节目
0: 是对对，
1: 就是这也是
0: 有一
1: 非
0: 些
1: 常
0: 名
1: 危险
0: 人
1: 的。
0: 突然出现了这种心源性的猝死，
1: 对，
0: 那么多半可能还是这个心肌梗死。
1: 心肌梗死
0: 对对对，
1: 就说他给大家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不一定说都存在，但是可能其中几个
0: 对
1: 就是
0: 对
1: 至
0: 对
1: 关重要的，
0: 对，
1: 是不
0: 就
1: 是？
0: 不要忽视或者是误判呐，这样，
1: 对。这个都可以理解为叫致死性胸痛吗？
0: 就是这一类，
1: 这一类都
0: 对
1: 叫致
0: 对
1: 死性胸
0: 对，
1: 痛。
0: 包括像肺栓塞，那有的人出现胸痛了，然后同时呢又有这个卡血呀、晕厥呀，这些也都要考虑，可能肺栓塞的可能，或者说是这种刀割样的疼痛，撕裂样的，同时伴有特别高血压的情况，那么也有可能会出现主动脉夹层，
1: 就刚才您说到了，有
0: 就
1: 主动
0: 是
1: 脉夹层，有气
0: 对
1: 胸，有肺
0: 对。
1: 栓塞，
0: 对
1: 还有
0: 对，
1: 急性心梗，这都
0: 对，
1: 是恶
0: 这
1: 性
0: 都
1: 的一
0: 是
1: 些
0: 要需
1: 胸
0: 要鉴
1: 痛。
0: 别的，
1: 哦，明白明白，这个鉴别就得交给我们的专业医生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因为有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忽略了。日常生活当中一旦有其中的一种，我觉得就应该引起重视，说明身体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你就得提早的去看，定期的检查，然后有的问题及时就医，未尝不是一个好习惯。去了最起码心里踏实了，是不是？我
0: 对
1: 该
0: 对
1: 就医
0: 对。
1: 就医，我该用药用药，涉及到手术，那我也要找专业人士来帮我，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纯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心脏健康。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个性化的请教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纯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留言，我随时看到。第一时间请教哈医大医院心内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胜主任啊。好的，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请我们的专家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不同的领域啊，不同的专长的老师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就希望大家对于自我的健康能够有一个新的提高和认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保护好自己啊。今天关注我们重要的器官就是心脏，大家有问题涉及到这个，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啊、瓣膜病啊、心肌病啊、冠心病啊，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啊，心内科的副主任盛丽啊，来自于哈医大一心内五病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把这个症状也都说完了，尤其是胸痛的这块，质子胸胸痛包括的一些症状和疾病的关联度都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这就涉及到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它其实会检测检查。一般的来说到了医院之后，我记得啊，我曾经就一个就是检查那个心电图，然后做了一个血氧饱和度，然后做了一个彩超，然后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就好了，回家了。然后现在的时候我们再要去检查的时候，如果还是怀疑自己有心脏病或者心脏不舒服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进一步的排查，临床上的检测手段都包括什么？
1: 对于一个胸痛的患者来说，症状的描述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从他描述症状来看呢，我们就能初步的大概判断一下它是神经性的病变呢，还是器质性病变
0: 啊。我明白了啊。
1: 所谓神经性病变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女性
0: 更年期，
1: 常年说常年睡不好觉
0: 啊，
1: 或者一看呢，从他陈述症状的这个状态来看呢，就是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
0: 啊。
1: 然后呢，他呢可能会说，哎呀，我胸闷啊，我胸疼啊，然后你再仔细问呢，就说这种疼痛安静的时候就会产生，
0: 或者是没有疼痛
1: 啊，或者是呢就是说针刺样的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上不来气儿，长喘气大出气，他就会觉得很轻松。
0: 对
1: 啊，这种疼痛呢，那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
0: 神经性的
1: 问题不是特别大
0: 啊，
1: 然后再追问病史，看他有没有这些危险因素，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家族遗传因素啊等等，再进一步的判断
0: 啊。他要是总这么胸闷气短，早有问题了，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对呀、所以
0: 神经性的，
1: 尤其你在追问说你，比方说你胸痛，你这个症状跟劳累有没有关系啊？他说没关系，那就是说怎么活动都不疼，那肯定就排除了这个心绞痛的问题
0: 啊。
1: 但有的患者呢，就是描述症状也非常典型，就像教科书说的一样走多少米就出现疼痛，必须站立休息一下才能缓解
0: 啊，
1: 或者含氟硝酸甘油5分钟之内缓解啊，这都是典型的一个心绞痛的表现
0: 哦。
1: 这种患者呢，我们就要给他进一步的检查。
0: 这是不是就是涉及到器质性了？
1: 对，器质性问题
0: 啊。
1: 器质性问题呢，就是有的患者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疑问呢？就说有没有一种检查把我这心脏都看清楚了，什么检查最好
0: 啊？对
1: 啊，这个问题是比较就是患者比较疑惑的。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做这个做那个太烦了
1: 啊。对，
0: 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冠脉造影，或者是你给我做一个冠脉 CT，
1: 就给我看清楚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检查是不能够完全覆盖这个心脏的所有的问题的
0: 啊。
1: 像心脏彩超呢，主要是看心脏的这个
0: 结构
1: 功能然后心电图呢，心电图主要是看你有没有这种，如果说对于一个 ACS 患者，就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那么他会出现一个急性缺血的表现，甚至于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那还有一些心电图的动态演变
0: 啊，
1: 就是不是说做了一份心电图我就能把你这个病完全确诊，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在动态观察，这个呢也是需要患者进行一个相关知识的了解才能接受这个检查
0: 就是它是循序渐进的检查，是不是啊？
1: 对，
0: 不是说你图省事儿，一个检查全包括了，
1: 没有这样的检查。对，
0: 患者的心情我们很理解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还要是遵循着临床医学逐步的来推进排查的，
1: 是
0: 不是？
1: 从症状啊，从病史啊，从查体啊，然后基本的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包括采血化验然后呢，再进行下一步，就是我们目前常进行的，包括 CTA 也好。就是冠脉 CT， 或者是造影也好，
0: 这个冠脉 CT 是这两年好像说的比较多了，我感觉
1: 是
0: 以前的时候大家好像没有认识到，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是冠脉造影是非常多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贵，五六千块钱，然后就是从胳膊这块是不是啊，
1: 是
0: 就可以来做了，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指导之下来做一个支架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但是冠脉 CTA 呢是什么呢？就是你怀疑自己有心脏那个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呢你又不确认，但是又濒临这个边界的，你就可以来做这个冠脉 CTA， 这个相对来说比那个造影要不那么遭罪吧。
1: 冠脉 CTA 呢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所说的我要做个256，我要做个320
0: 啊
1: 等等，就这些
0: 256320代表着什么呀？是
1: 这个 CT 的。

0: 一个术语，这是
1: 嗯
0: 啊，
1: 嗯
0: 实际上目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看到这个血管的走形啊、解剖特点呐、啊、有没有狭窄啊，这个冠脉 ICT 的现在的诊断率现在能达到95%、96%这样，
1: 哇，
0: 大
1: 挺
0: 概吧，
1: 高
0: 非
1: 啊！
0: 常高，尤
1: 哦。
0: 其是它的阴性这个排除率是比较高的，就是冠脉 CT 如果说看到你这个血管没有问题，报个未见异常的话。那么提示呢？这个冠状动脉大血管肯定是没有问题。那微循环有没有问题？还有进一步的检查。
1: 那这个冠脉 CT 现在临床上其实它不贵的，现
0: 冠
1: 在
0: 脉
1: 多少钱我
0: CT
1: 不知
0: 现在
1: 道，
0: 不到1000块钱。
1: 原来我记得1000多
0: 啊，
1: 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现在是降价。
1: 它在做的过程当中对我们人体的损伤性有多少？冠脉 CT。
0: 它的主要问题呢，就是因为它是通过静脉注射这个含碘的对比剂。它实际上跟冠状动脉造影使用的对比剂是一样的，都是含碘的化合物，它使用以后呢，个别的人可能会有过敏反应，但是这种发生几率呢，相对是比较低的，最严
1: 做之
0: 重的，
1: 前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评估啊？
0: 这个
1: 对于身体
0: 没有特殊的
1: 没
0: 这
1: 有
0: 种，
1: 特殊的
0: 对对，没有特殊的评估，一般的造影剂的这种失敏，对他来说，没有特别大太大的意义。对对，
1: 明白。
0: 这样的话呢，另一个副损伤呢，就是个别的肾脏功能不好的，或者是甲状腺功能不好的，或者服用一些个二甲双胍类的降糖药的等等这些人，那么在使用这个对比剂的时候要引起重视。
1: 这个是做完了之后，它需要大量的服水，开那个喝水的，是不
0: 尽
1: 是？
0: 量呢，就是说多饮一些水，然后呢，促进
1: 排出去。
0: 这个化合物的排泄。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因为它有显影剂嘛，
0: 啊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有那个显影剂能分别出来
0: 啊
1: 哪
0: 对
1: 块堵
0: 对
1: 了，堵了
0: 对
1: 多
0: 对，
1: 少了，走到哪儿了，是不是
0: 对，
1: 啊？挺有
0: 对，
1: 意思的啊、
0: 它是属于一种无创的检查，
1: 无
0: 它
1: 创的
0: 是
1: 检
0: 通过
1: 查，
0: 静脉系统注射这
1: 是不是
0: 个，
1: 也是在胳膊上啊？
0: 对，胳膊肘正中这个静脉一般是然后通过 CT 的成像看到血管的一个这个病变的情况。
1: 他整个做一个冠脉 CT 大概下来多长时间呢？是
0: 很
1: 很
0: 快的，
1: 方便，很
0: 很
1: 快
0: 快，
1: 的，
0: 很快，对。
1: 比做彩超差不多啊。做一个
0: 时
1: 彩
0: 间
1: 超，
0: 上差不多
1: 是
0: 对对
1: 吗？
0: 对，就提前买好针，然后到那个机器下面，就是一下就打上去了。对对
1: 好
0: 对
1: 方便
0: 对
1: 哈。
0: 对，
1: 他俩的区别其实就是，当你有这个堵了百分比更大的时候，它是适合来做造影
0: 一
1: 吗？
0: 般来说呢，当 CT，提示冠脉有重度狭窄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再进行冠脉造影了，进一步明确诊断。因为目前来说，还是冠脉造影呢是诊断它的金标准。
1: 明白。
0: 另外一个这个好处呢，就是冠脉造影发现问题了以后，接着就治疗了，
1: 对，
0: 它属于一种诊断治疗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检查手段。
1: 对，现在没那么贵了吧？是不是便宜点了？
0: 便宜很多，
1: 是吗？
0: 因为整体的这个介入治疗这个费用都是下降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而且现在也是说，这个冠脉介入也是临床上对于心脏疾病的一个血管系统疾病治疗的非常重要
0: 非
1: 的一
0: 常
1: 个
0: 重
1: 手
0: 要的
1: 段。
0: 手段，对
1: 对，
0: 对，
1: 你看现在治疗手段也很多样，口服药物，这个介入治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支架，
0: 对，
1: 另外还有射频消融，
0: 还有外科搭
1: 还有外
0: 桥，
1: 科搭
0: 对
1: 桥，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啊？
0: 对，
1: 而现在冠脉介入这块是一个主力军，
0: 是的，
1: 主要
0: 而
1: 手
0: 且
1: 段。
0: 是这个随着技术成熟啊，患者认知的这个改变呢，对这个介入治疗是越来越能接受
1: 对
0: 了，
1: 对，有的人就是不只支了一个架了，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啊！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啊！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尽管来请教。我们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啊，是一个科普，但是针对性个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嘛。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抓紧时间留言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经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更多的收获。

0: 收获的啊，盛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心脏检查的一个手段，也应该说是一个金标准，就是叫冠
1: 脉
0: 造影，
1: 造影，对，
0: 然后也把说了冠脉细铁的这块也都说了哈，
1: 嗯，
0: 其实很多人也临床上比较担心，就是万一真的是得了急性心梗，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一般的来说，我们可能是有一些基本的常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够全面吧，您再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啊。
1: 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呢，一旦要是怀疑的话，如果说现场没有救治的这种医生啊，或者是医疗条件，那自己要有一种意识，然后就立即的停止活动，静止活动啊。然后呢，如果手头有硝酸甘油，血压还不是低的情况下，没有大汗，没有这种像虚脱啊这种情况那么就可以舌下含服一粒硝酸甘油然后呢，没有过敏史，如果说恰好手头还有阿司匹林的话，那么还可以嚼服300毫克的阿司匹林。这个同时呢，你要打120，然后呢，找专业的这个人员来救治。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开窗，然后呢，增加这种空气中的含氧量。然后解开胸，这个平卧。一定不要说自己觉得没事儿啊，又骑着车再到急诊室，
0: 自己再去，可千万别这么冒险，
1: 或者跑着步去。
0: 哦呦，
1: 这个就是像在赌博一样了，
0: 对呀，
1: 非常非常危险。然后呢，120的医生如果来了，那就会有专业的救治了，
0: 对的，
1: 就到这个，比方说我们有胸痛中心的这种医院进行救治。
0: 一般的来说，就是那个硝酸甘油和那个阿司匹林，您是建议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家里多多少备一点，是不是？
1: 可以常备，
0: 可以常备。
1: 但是硝酸甘油要放在暗处，
0: 为什么？
1: 见光容易分解。
0: 见光容易分解，放在暗处，是不是？
1: 对。
0: 我看有的时候
1: 容易失效，如果
0: 他们会有的放在冰箱里的，科学吗？不用
1: 那个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只要放在暗处就可以。
1: 对。
0: 好的，好的，这个就是基本的常识，希望大家呢，就是有一些其他问题的时候，可以继续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哈。我们接下来还聊重点的治疗的这一块，尤其是介入治疗的这一块，有很多人就是在说到要支架的时候，他有点接受不了，特别是有的时候年纪比较轻的啊，比如说我们有的周边40多岁，他可能就是说要心脏支架，有点接受不了，他为什么呢？说我只要支架了，我肯定就要长期服药了，那这个。观点啊，就是对不对？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普不普遍呢？
1: 哎呀，这个观点是很多人常有的一个想法，
0: 是不是？
1: 对，说是不是我这个很年轻
0: 支架了
1: 安了支架了，我就这个以后就得多吃药了，
0: 终身服药？
1: 对对对，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
0: 误解。
1: 对，我们首先呢要明确这个支架是给什么样的人支，那么一定是得了冠心病的人才需要支架那么冠心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病，慢性病呢，它的治疗就是我们平时一旦得了冠心病，我们一定要这个强化这个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所谓的二级预防呢，就是说你一旦得了这个病，我们要后期呢强化药物啊，或者是各种这个防护，让这个疾病呢减少再复发或者进一步加重。那么针对冠心病来说呢，我们的这二级预防呢，它主要包含几个方面，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就是 A B C D E 的方案
0: 啊 ，A B C D E
1: 啊，对
0: 啊，
1: 什么叫 A B C D E 呢 ？A 呢，就是说里边包含了两个内容，一个呢就是这都是英文缩写了
0: 啊，
1: 一个是说抗血板的治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要备阿司匹林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患者的血压，就是让他的这个，不是要控制他的心绞痛，
0: 控制心绞痛，
1: 这个 A 心绞痛的症状，这缓解心绞痛的症状，这是缓解症状来说的，那么 B 呢是一个是控制血压，另一个呢就是控制心率，那么把心率降低了，心肌耗氧量减少了，那么心绞痛可能也就缓解了，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护，另外血压呢也是要达到一个标准，比方说130/80以下，这样，那么也能起到对心脏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所谓的 C 呢 ？C 它主要是一个是戒烟， 是从这个生活

0: 规律这方面进行指导，
1: 啊，
0: 降低危险因素。
1: 嗯，
0: 那么呢，另一个就是血脂的控制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嗯嗯嗯。
0: 然后呢，D 呢，D 主要就是一个是饮食的控制，少盐少油，少糖这样的，清淡饮食所谓的。然后呢，再就是血糖的控制，重点。最后一方面呢，就是 E。那么 E 呢，代表两层意思，一个是呢，要进行健康的锻炼，就 exercise 这个，要进行慢跑啊，有氧运动啊，进行一些个体育
1: 有的
0: 锻炼，
1: 人支架之
0: 对，
1: 后就不敢动、不敢
0: 对，
1: 跑的，怕架脱
0: 掉
1: 落
0: 了
1: 了
0: 啊，对对对，
1: 或者是堵上，
0: 这个是不会发生
1: 不
0: 的，
1: 会
0: 对
1: 的，
0: 对
1: 不会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
1: 哈。
0: 另外呢，就是说进行一些健康的教育
1: 健康教育，
0: 让患者呢定期来复查，复
1: 嗯
0: 查，然后呢平时需要注意什么，
1: 嗯嗯，
0: 进行一些宣教，这样的一个治疗
1: A B C D E。
0: 对，
1: 这是英文的缩写，
0: 对，
1: 就是你假如说你这个冠心病支架了，我们就要从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
0: 这个
1: 防控，
0: 防控，
1: 嗯，
0: 做了支架也一样要进行这样的
1: 也就
0: 防
1: 要进
0: 控，
1: 行防
0: 对
1: 控。
0: 对对，
1: 我记得曾经有神内科的老师说过哈，就是说得了脑梗不怕，你只要及时治疗就能够好，但是可怕的就是你再得二次，是不是？
0: 反复的发
1: 对，
0: 生，
1: 反复的发生，
0: 对，
1: 其实心脏跟它概念是一样的，
0: 都
1: 是不
0: 是一
1: 是
0: 样
1: 啊？
0: 的，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你自己是健康主人的话，那你就把这 A B C D E 控制好了，控制住了，那就赢了吗？
0: 对，对对，
1: 但
0: 就
1: 是
0: 能，
1: 这个药还得吃，
0: 药肯定还是要吃，而且还要达 标，
1: 还要达标，因为你有了这种基础疾病了，你相对来说那个达标的值就要要求的高一些，严一些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有了这种疾病呢，它就属于极高危人群了，
1: 对。
0: 极高危人群，那么我们这个防控的指标就更严格。像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可能就要达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1: 1.8以下
0: 现
1: 是
0: 在要求更严，要
1: 更
0: 达到1.4以
1: 一点
0: 下。
1: 四以下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哎
0: 对
1: 呦，
0: 对，
1: 哦，越低越好呗，低密度脂蛋白，对，
0: 这个观点呢也不完全对，看对什么样的人群。对对对，
1: 我明白了，
0: 像有了事件的这种极高危人群，那还是要求更严格一些。对，
1: 是，我觉得这个 A B C D 有必要给大家再重复重复，因为啥？这个就是让大家就是深入这个入脑入心，
0: 好记，然
1: 好
0: 后
1: 记。
0: 对，知道是哪方面需要更加关注了。
1: 对，A 就是什么呢？抗血小板的治疗，就是阿司匹林，你
0: 抗
1: 不能
0: 血小板
1: 停。
0: 治疗，这里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为什么说的有的人说支了架了就要不停，就要这个，药
1: 长
0: 就停
1: 期，
0: 不了了或者怎么样的？他所谓的这个理解呢，就是实际上是支架以后呢，我们这个抗血小板治疗要强化一段时间。阿司匹林呢，它是一种抗血小板药物。如果说是支了架以后呢，一般我们要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一般是6到12个月是这样。有的可能是血栓风险更大的话，可能还要延长；病变更复杂的，可能双抗时间要延长。这是他理解成就是说长期用药的一方面。
1: 但是要如果说是抗得很好了，是不是就可以停了呢？
0: 到一定时间窗，我们就可以
1: 可以
0: 停
1: 停
0: 一种。
1: 哈，
0: 但是其中之一是必须长期用的，不管你支架还是不支架，
1: 我明白了，就是抗血小板治疗的这块强化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要你进行一个回访的，是不
0: 对
1: 是啊？
0: 对，要定期的进行复诊，
1: 对，复诊还
0: 然
1: 得需
0: 后，
1: 要必要的时候看一些指标，
0: 对，生化的指标、血常规的指标，甚至于包括这种，便的分析，看看有没有消化道的出血。因为毕竟是双抗治疗的时候，有的人胃肠道要有问题的话，有胃炎呐，有胃溃疡啊，这些，它都会增加这个消化道出血的风险。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控制这个心绞痛，是吧？
0: 对，控制心绞痛。
1: 这是一个 A 里面包括的，B 里
0: 对。
1: 面就是控制血压，控制你的心率，对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 C 呢，就是让你戒烟，让你降低一些危
0: 血
1: 险因
0: 脂，
1: 素，还有
0: 把
1: 血
0: 血脂，
1: 脂、
0: 重
1: 血
0: 点。
1: 脂和戒烟。
0: 对对对，
1: D 呢是饮食
0: 均
1: 少
0: 衡。
1: 油、少盐、少糖，还有保持血糖平稳。
0: 对对。
1: E 呢就是让你继续锻炼，还有进行必要的健康教育。所有的健康教育，你就多听我们病程医生，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太全 面
1: 是不
0: 了
1: 是啊？因为这一块呢，我们请到的也都是专家级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的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说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是临床患者一些常见的多发的问题，我们总结出来给大家来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所以说支了架要长期服药这个观点啊， 很多人接受不了，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观点 pass。
0: 对。

0: 7399-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有问题请教盛主任。盛主任他临床主要是还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左主干钙化分叉、慢性闭塞病，还有急性心肌梗死复杂冠心病的一些介入治疗。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盛主任，8799-7399-87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传红帮大家看名医，不出家门，这多方便呐！也省去了挂号费，也省去了跑腿儿。有一些疾病状况的时候，随时来请教，第一时间我们来帮您解答。今天一起来守护您的心脏健康。我们先来接一个现场的热线啊！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传红。
0: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主任呢。
0: 啊。
2: 我吧，就是。心脏，我那个22年吧，就是在家晕倒了，就是那个做了那个安了心脏支架
0: 啊，
2: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吧还是有那个就是3度房室传导阻滞，那时候确诊的，但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是房室传导阻滞，我不明白。完了我昨天嘛，就是社区就是检查做心电嘛，原来没有，昨天又做出呢，就是左束支传导阻滞，就是这两个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传导阻滞。
0: 嗯，
2: 我想问一下。
0: 好，我们听
2: 这个。再一个我还想问一下吧，那个我用不用那个服药？服什么药？
0: 好，
2: 完了吧？我那是咋的呢？就是去年吧，25年犯了2次，一犯病吧，今年26年还没犯，一犯病就是全身出汗、头晕、恶心，完了严重的时候就吐，要不严重吧不吐，反正也是恶心，就是这个症状。我想问一问主任。谢谢你，传红。
0: 没事，先来给你解答这个3度房室传导阻滞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2: 好，
0: 盛主任，
3: 您好，
2: 你好，主任。
3: 哎，是这样，就是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呢，它是属于心律失常里边的一个类型。就我们在节目
0: 是不是电路的问题啊？
3: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心律失常呢，它是个电路的问题。电路的问题呢，是看。通俗的讲呢，就是说看看是这个电路是不是老化了，它传导慢了，正常的传导呢是从窦房结啊、房室结啊，然后到稀释素啊，到左右束支这样一个传递过程。那您说的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呢，就是在房室结这个地方它传导延缓了，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你这个自身的这个传导系统出问题了，是一种退化，还是说由于你当年那个心梗造成的？当年心梗我就不知道您是这个哪根血管的问题，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再早，就是心梗之前您有什么病史，有没有心律失常啊，这个都是需要鉴别的。
2: 就是我那时候在那个咱们医大一那个就是勤律院区住的院
3: 啊，
2: 住的那个重症监护室，因为在家晕倒了有半个多小时
3: 您说
2: 那个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呢，就是然后我就是孩子送上的医院吧，完了到那就住进那个那啥了，重症监护室了，ICU 了，在那住了9天，然后
3: 是
2: 那
3: 做了支架是吗？
2: 没有，我那个那做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冠状动脉那造影做了，
3: 造影当时提示血管是什么情况呢？
2: 我呢就是那个心率低，心率低，心率吧那个40左右。
3: 有当时是哪根血管堵了吗？
2: 那我还真不。

0: 不知道哪根血管堵了。我那个那什么，就是做那个造影吧，还有是啥的，完了我就那个堵了30%。他说，没做支架，
1: 啊、不需、
0: 就是、
1: 不需要支架是吧？
0: 对，完了安的那个起搏器
1: 啊，
0: 是那个就是那个王兆军那个主任给安的、
1: 啊。那您这个不是急性心肌梗死，您是这个心律失常导致的这个晕厥。当时肯定是心率慢了，然后呢出现晕厥了，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也挺重要的一个临床问题，就是晕厥的鉴别诊断。就这个晕厥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中非常常见的问题。
0: 就是当时我出院的那个，打扰一下，就当时出院的那个诊断我给你念一下行吗？
1: 行，好的。
2: 你说
0: 他那个出院确诊诊断吧，它是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急性非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完了这个符号几级我不会念的符号不认识。
1: 好。
0: 完了还有那个什么高血压三级。完了再加上什么还有贫血，心下肢双下肢动脉硬化。完了那个双肾泥沙结石，就是这个诊断。
1: 当时肯定是有一个严重的心律失常，这种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呢，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导致急性阶段，那么就要考虑起搏器治疗的问题。这个起搏器您已经安完了。
0: 但是当时
1: 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就需要再判断了，因为我没看到您的造影结果。就是这个心肌梗死呢，是不是这个一过性的，是同时伴随的，还是说是它是主要的病因？您当时也没支架，就不知道这个
0: 没有，因为
1: 血管条件是什么样。
0: 30%，他说不用支架。
1: 行。
0: 当时做造影的说我堵了30%。说不用支架。
1: 近期您做复查了吗？到医院做
0: 年年复查呀。
1: 现在的心脏彩超结构功能怎么样？射血分数多少呢？
0: 那个我还不知道。完了就是在社区年年检查，去年我也住院也检查了。去年住院也做那个那个心脏彩超了。
1: 好的。
2: 各项指标都达标。
0: 心脏彩超。那个诊断，
1: 没事，那个您这样，您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在我出门诊的时候，每周四，您可以把你的病史资料带过来，然后咱们再进一步的再看再分析。
0: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我现在呢，那啥，我用不用吃啥药呢？就是还有什么是还有那个传导阻滞也和这个
2: 左树枝传导阻滞是不是？
0: 对呀，
1: 左
0: 树枝传导阻
1: 滞
0: 是咋回事呢？
2: 他在社区检查的，
1: 就是得看看您现在的心脏彩超的功能怎么样，射血分数有多少？看看是什么原因来的这个传导阻滞。
0: 那我现在用不用吃药呢？
1: 针对冠心病的话，您还是需要吃药的，
2: 因为它久了还是容易出现全身出汗，是不是？
1: 对，那能不能有心衰的表现呢？这个就因为您提供的这个资料也不是很全，
2: 是只是听一个大概，然后你有一些东西可能也不是特别全，你把这些东西都攒一攒，
1: 对，
2: 然后综合的做一
1: 个
2: 判断，
1: 病史资料，
2: 拿着病史资料
1: 到门诊可以过来，完了。咱们再一起研究一下。
2: 行，好不好？
0: 您那主任，我问你是哪天出诊？
1: 周四，在南岗。
0: 在南岗。
1: 对，
0: 在不在那个群力出诊？
1: 我在南岗出诊。
0: 就在南岗啊，不上群力哈。
2: 这样的，您群力比较近哈。那您就看时间，然后到时候再去拿这些资料，就好好聊一聊。
0: 那我暂时先不用吃什么药，是不是？
2: 这个没法跟您说。因为他没有看到检查报告和每次的检测结果，我觉得所有的他不是说电波会诊，电波是只是给您一个大概的方向，还得要看具体的一些数值，数值变化，它才是临床
1: 生化指标，
2: 对，
1: 包括这个功能啊，心电图啊，
2: 对，您年龄多大？
0: 我75了，
2: 75哈，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年做一次这种全面的定期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心脏，因为你毕竟有过一些症状。
1: 对，
0: 我去年做了，去年住院做了。
2: 今年还没做呢，是不是？
0: 今年也做了，今年昨天刚做完，昨天是那个
2: 还是在社
0: 区
2: 做的，是不是？
0: 昨天是社区做的，我去年是在那个省医院做的
2: 啊，行，
0: 做的那个全面的检查。
2: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拿着所有的资料，
0: 我就把这些资料都带着，
2: 然后面对面的交流，然后给您一个综合的分析判断，给您一些建议，您看怎么样？好不好？
0: 嗯，行
2: 啊。好，再见。
0: 谢谢啊，
2: 别客气。
0: 谢谢你，川红。
2: 哎，别客气。好，
0: 就是你太好了，这节目。因为每次我们那个就是，大伙儿想问的问题吧，你都替我们问了。
2: 啊，我还不知道问的到不到位。有的时候会。
0: 你的节目我天天听，没有一次落的。
2: 是吗？哎呀，谢谢您关注，然后也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啊，更好的会保护自己了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嘞。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欢迎大家继续一起来守护心脏的健康，有心脏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胜主任啊，包括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啊、瓣膜病啊、心肌病啊、高血压等等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胜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传恒继续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继续请我们一大一心内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跟大家来一起守护心脏的健康。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支架的那个误区哈，还有一个其实冠心病支架是一劳永逸的吗？这个概念是不是也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有的是不愿意支，是因为他怕吃药，终身服药。有的认为，哎，我支一个我就一劳永逸了，我就通了。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啊？是很多人这种想法吧。
1: 这也是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
0: 误区也是个误区。
1: 对对对，
0: 说说吧。
1: 这个呢，还要就是说回到我们这个疾病这个根儿上来。它是一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那么它是一个全身血管的一部分。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呢管腔狭窄了。那肯定是说在这个最窄的地方叫最重狭窄处，或者说是引起心肌梗死的罪犯病变。这个部位我们进行了一个支架的这个植入。但是呢它只是机械的开通，然后局部的管腔呢扩大了。但是呢全身的这种慢性的治疗并没有这个起到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处理。但针对整个病来说，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像刚才所说的那种慢性的那种管理。
0: ABCDE。
1: 对。如果说不进行很好的这种药物治疗，那么很容易出现支架里边又堵了，所谓的就再狭窄了。
0: 明白。
1: 包括你这个药物用的不及时啊，生活规律控制的这种不理想啊，长期吸烟呐、又开始熬夜呀，等等这些，那还会出现支架里边的再狭窄。
0: 我明白了，所以说
1: 或者说其他血管有进展了。
0: 不是一劳永逸的，
1: 肯定不是。
0: 好，
1: 对，
0: 希望大家这根弦紧提了着，是不是
1: 对，
0: 千万别掉以轻心。
1: 对，
0: 这个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啊。你好，这位听众，苏阿姨是吗？
2: 是。
0: 啊，您说。
2: 你好，我是2019年得的心肌梗死，得的心肌梗死，当时就是内支架就说保守治疗吧，完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的今天就是咋的？就是我睡眠不行啊，这个安眠药一回吃好几片，这七八年了，就吃七八年了啊，一宿俩小时啊，到现在还就是这么对付活着。这个问题，当我一犯病了，我就要拉就昏，就是那个后背啥都疼啊，完了就是窜的这心脏都疼，完我就吃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解了，就过去了。就能醒过来了，就这样这样。
0: 那您现在是想问一下还能不能支架了吗？还是说是想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呢？
2: 支架我都81了，支架那些药
0: 治不了了吧。
1: 这个这位阿姨啊，
0: 姓苏，
1: 苏阿姨啊，您这个状态呢，就是从您描述的症状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似的，这个病情又进展了，应该是
0: 啊，
1: 可能又出现了这个心绞痛啊，或者是这个心功能什么样，咱们还进一步的还得再看。
0: 好，
1: 至于说年龄81岁呢，并不是我们介入治疗的一个禁忌
0: 啊。
1: 如果说症状频繁发作，那么还是建议您积极的到医院进行检查，进行治疗。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长期休息不好，作息不规律啊，对这个心脏病它也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睡眠这一块您还要再调整一下。也可以到医院进行专科的治疗。
0: 对，
1: 像我们精神心理科也可以调整睡眠。
0: 好，好不好？
2: 问年了就不睡呀，睡也叫、
1: 这个问题确实不太好控制、
0: 对。但是它又影响到心脏。
2: 冠状动脉那检查行不行？我那个能轻点的做，我要做那个。
1: 您对于您来说，我建议您可以考虑入院做个造影啊。
2: 我一般要过敏还完这是来、完再我排、我
1: 那就先强化药物治疗，把这些个药好好用一用，然后再观察一下，
0: 好吧？
2: 那再还得吃啥药啊？
0: 这个就得还得根据你自己的，
1: 根据您的症状，
0: 对，
1: 如果说发作了急性的胸闷呐、胸疼啊，您可以用一些个硝酸酯类的药物；如果说当时伴随血压高呢，可以用一些降压药；心率快呢，用点控制心率的药；然后呢，就是抗血小板的、降脂的，这些药都要用到。
0: 是，
2: 阿明了，我没吃呢。我
0: 你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建议您还是跟医生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跟结局和你自己的目前的状况描述也会更细一些，好不好？我们先交流到这儿，苏阿姨啊，再来最后一个电话。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陈红。
0: 哎，你好，您把收音机关了。
3: 麻烦主任，我咨询一下子，我这个我也是冠心病20多年了。
0: 嗯。
3: 我每年，我今年12月2号做个心脏彩超，
0: 嗯，
3: 等我做出来以后，大夫上午出诊，下午就不出诊，我就没找到他，我就拿回来了，
0: 嗯，
3: 我也不知道我就看看我射血分数多少，我这眼神不好看不着，
0: 嗯，
3: 我一直也没看，我就是什么情况呢？我一天得吃1/4抗心，我每
0: 年
3: 啊，要是不吃吧，就心率就拉到80多下、90下这样，
0: 嗯，
3: 要吃上以后吧，就70多下、60下这样。
0: 嗯、
3: 问问主任，我这样行不行？
1: 那这个药呢，您不能说今天吃间断的用不太合适，要
0: 连续用
1: 的话呢，必须是长期的使用。然后呢，就是您现在吃1/4，如果说心率还没达到理想的目标值的话，可以再加1/4，一天2.5毫克，是吃的比索洛尔吗？
3: 那个不。就是他那个顶上写的叫康心，就是那玩意儿吧、
1: 啊、对对对对，
3: 就一小豁牙子那个中间那块那个，
1: 对，心形的那个中间有个印儿，
3: 对对对，
1: 掰一半儿，
3: 对对对、啊、我就吃心康吧，我就头疼，我就不吃心康了、
1: 啊、
3: 一开始一大主任让我吃
1: 控制心率的，它是改善你冠状动脉供血的，如果有心绞痛呢、
3: 啊、
1: 它属于抗心绞痛这一部分治疗
0: 啊
1: 啊
3: 啊啊，
1: 您这个
3: 那我就吃
1: 这
3: 个吧，我
1: 这个康心改到2.5毫克，嗯，
3: 2.5毫克就是一半儿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好掰还，
3: 啊，这个必须得天天吃、啊，
1: 天天吃，对，不要间断。
3: 哎呀，
1: 哦、
3: 我偶尔3天吃一回，5天吃一回。
0: 你
3: 不
0: 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
3: 啊，
0: 这个你治病得坚持、啊。
1: 对，它是需要。
3: 我看那顶上副作用非常多呀，别人给我念7个副作用，我就不敢吃了。
1: 副作用没有益处多，
0: 你得看主要方向，你不调心率吗？
1: 对，
0: 嗯，
3: 那个主任，你说那个正常心率应该是多少下？
1: 针对不同的人，你要是正常状态，那可能是70次左右。
0: 70次左右
1: 啊，
3: 70次左右哈。我就是有时候72下、80下就
1: 这
3: 样。
1: 对于你
3: 这
1: 样的一个心，要是有心衰的话，可能是你目标值，你要按静息状态下，你可能就是60次左右这样。
0: 你有心衰吗？
3: 60下左右很正常啊。
1: 射血分数多少？他没看到啊。
0: 嗯。
3: 对，没看到，我还自己吧，眼睛视力不好，看不到
0: 啊。那就没办法了、
3: 啊、
0: 先给您解答到这儿，
3: 对对对，
0: 好不好？
3: 等着那个主任，您要是出诊，我上你那看看去。
1: 好好好
0: 好
1: 啊，
0: 哎，好，再见。
3: 好的，谢谢。
0: 嗯，好了，各位，时间。

0: 那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大家热线了。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共同关注我们自己的心脏健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今天再次的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了一期心脏的健康科普，感谢您，也给大家解答了很多问题，辛苦了、再见，胜主任。
1: 谢谢，很高兴能来到冰城医生做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包公上上下下把这个人又端详了一番。这位壮士，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8: 这小伙子说：“不才，我是江苏省武进县玉洁村的人士，我姓展。”姓展名昭，字雄飞。
7: 哦，久仰久仰。请问这位公子尊姓大名？包公说：“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士，包名整，字文正。”啊，久仰久仰。包公子，我看你携带仆人主仆二人一路同行，莫非说是进京赶考应试的吗？包公说：“正是正是。”

0: 这位壮士，您要到哪里去呢？
1: 我吗？哈哈哈哈哈哈！我贫踪无定，四海为家，行侠作义，闯荡江湖啊！
0: 你说让我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想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包兴在旁边一听，哎呦，照那么说，您一天到晚的就成天可哪瞎游逛啊？啊，那您吃饭睡觉都得有个准地方吧？
1: 哈哈哈，我随处可住，随处可吃啊。
0: 这钱在哪来呢？
1: 到处都有我的钱财，我随手可取，不过我取的可都是不义之财。包兴心里边一听，咯噔一下子，感情这是个小偷。虽然他说取的是不义之财，到处都有他的钱财，他愿拿谁的就拿谁的。他挎了一口宝剑，肯定会武术。包兴心里边怀着戒心，包公就说了：“詹医师，那么今天您为什么要花钱请我们主仆二人在这吃饭呢？”包公子，说实在的，在树林里边您的所作所为我非常钦佩，如今这人世上到处都是不平啊，我看您乃是一介儒生读书之人，在赶考的路上见到这点事情，可以见义相助，仅从这一点我就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想您如果进京赶考得中，要是做了官，肯定是一个清官，肯定能为百姓说话。如果您要当了一个清官，您可以用您的一支笔扫平人世上的不平。那么我呢，跟您虽然不一样，而我是用肋下这口剑，唰，说着话展刀把这剑抽剑出鞘，唰，剑又还回来，我用我这口剑又斩尽人世上的不平。你我二人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呀。既然我们两个人都是为铲平人间不平而生存，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成为朋友呢？嗯，俗话说呀，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敬仰您的人格，敬仰您的作为，故此先行一步来到此处，给您备下酒席一桌，打算跟您认识认识，高攀您的门户，要跟您兄弟相称，您不知可允否？展昭展雄飞说出这番话之后，包兴用眼睛瞅了瞅包公，心想：三十公子啊，我们的老员外爷临走的时候可是嘱咐过呀，见了生人都先把他当坏人呐，您可别轻信他这一片胡言乱语，这小子说不定是干什么的呢。可是包公一看展雄飞这几句话出言豪爽，心里边也非常高兴。展医师，今日有幸跟你相识，但愿你我二人还能后会有期。展雄飞说：“好，要这么说来，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我自能拔剑相助。”包公说：“好吧，您能跟我一路同行吗？”展雄飞说：“不，我不能跟您一路同行，但是说不定你有用我的时候，我会不招而到。”包公说：“如果那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两个人一边喝一边谈，越谈越投机，是越谈越知己。包公发觉这个展雄飞别看是一个跨剑的武士，但是谈吐不俗。展雄飞发现包公别看是一介儒生，但是有侠肝义胆。两人谈论了一番，最后吃饱喝足，站起身来告辞。跑堂的马上把这个飞盘叠盏全都撤掉了，展雄飞跟包公加包兴他们就走出了这个饭馆。饭馆门口双方是拱手告别，就看展雄飞一转身大踏步顺着大街走下去了。包兴跟包公看着展雄飞走远了，这才解下马来准备继续赶路。包兴啊，就问这跑堂的：“我跟您打听个道，从这儿往东京汴梁走怎么走近呢？”
2: 憨憨地说，你要上东京汴梁啊，出了村口往右有个岔道，往前走，走不多远再有个岔道就岔奔三元镇，到了三元镇您就该住店了，住了店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再怎么走您再打听，我跟您说多了您也记不住。包兴一听，好，谢谢您。包公他牵着马没骑，包兴呢也不行，卓普二人牵着马出了村，顺着右边这个岔道就往前走，一边走着包兴就一边说，包兴别看年轻但是好说，有点磨叨。我说，三少爷，今儿这事儿啊可是不该我说您，我呀也得说两句了。包公说，你说什么呀？嘿，三少爷，您比如说饭馆里边请咱们吃饭的这位，我问您，您说他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包公说，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呐，啊，这是个行侠作义的武士啊，江湖上的义士。嗨，谁也不说自己是坏蛋，每个人都说自个儿好，真正是好是坏就得看他干什么。您说这个人他二来岁了，在树林子里边咱们救那上吊的时候他在那树上待着，这怎么回事啊？跑到饭馆里边好没眼的就请咱们吃这么一顿饭，那桌子上面摆了那么多的菜，那可不少钱呐，他怎么钱多了烧的没地儿花了，非得请咱们主仆二人？咱们跟他素不相识，他就花这么大的钱请咱们，您说这里边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包公说，你说他有什么企图？这就很难说了，有什么企图啊？我琢磨着呀，说不定啊，他呀这叫引鱼上钩，先下点食儿，引咱们主仆二人呢跟他认识，认识完了之后啊，他还有大头在后头，非得要坑咱们一下子，崩咱们一下子不可，要把咱们的马，把咱们的银子，把咱们的东西全都给坑崩拐走喽。你说比他那桌的菜是不是值多少钱了啊？哎，您就小心点吧。包公说，包兴啊，这人世上总然还是好人多坏人少，你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当坏人呐。嗨，我跟您说，三少爷，这看法我跟您绝对不一样，我跟我们家的老员外观点一样，对一个毫不认识的人一见面你先把他当坏人，这样的话你不上当不吃亏，等日子长了他真是个好人，你然后再把他当好人，你要先把他当好人就容易上他的当。哎，不能这么说。包公跟包兴两人就争论那好人的坏人的坏人的好人呢，就在这矫情起来了。别看他们两个是主仆，没人的时候这包兴还真敢说几句，因为包兴一直从小陪伴着包公长大的。两人由于争论这么一个话题就忘了岔道了，走着走着包兴一抬头，呀，哎，这道对不对呀？是不是奔三元镇呐？行了，咱别说这好人坏人了，我先打听打听。包青一看有远处有一个牧牛的童子，天色已经到了黄昏时候了，这牧牛童子骑在牛背上正要回家。包青走几步来到跟前，哎，这位小哥啊，跟您打听一下，从这个道奔三元镇对不对呀？这小孩一听，什么三元镇呐？您走错了，三元镇应该在五里地之前就岔道，这儿往前是沙屯儿，您往前面走吧，上沙屯儿吧。沙屯儿？沙屯儿离这儿还多远？沙屯儿离这儿也还有五里多地。那沙屯儿有电吗？沙屯儿没电，一般走道的到那儿都上老百姓家里边去住。不过呀，你住他家里边给钱就行。哦，好，麻烦您，谢谢。这牧牛童子走了。包公看了个包兴，你看怎么样？你光跟我争论这好人坏人了，把这道走错了，咱们走那沙屯去了，这沙屯能不能通东京汴梁还不知道。包兴说，这个怨我，咱呢往前走，怎么说呀，咱得投奔那沙屯去住，不行的话路上有合适的地方咱就先住下，明儿早上再说。包公说，好。卓普二人往前赶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在大道旁边有一座庙宇，这庙挺大，有一个大院套分前后殿，庙的门口挂着一个大匾，
0: 匾上写着三个大字，金龙寺。包公一看这金龙寺，他把脚步停住。
1: 包兴啊，我想咱们与其到沙屯上老百姓家里边去住，还不如上这庙里边求宿一夜呢。庙里边和尚一般都是发慈悲的，庙里边比老百姓家里边又清净，咱们给他俩钱在这住一夜，继续赶路。咱要走错了道呢，需要往回走呢，还可以少走几步，对不对？包兴一听，对，三公子，这个我同意。
0: 包兴马上走到庙门跟前，梆梆梆就敲这庙门。一敲庙门，听见里边脚步声音，咕隆咕隆，门插管一响，庙门拉开，一看有打里边站着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往外一瞧，弥陀佛，弥陀，这位施主，不知敲门有什么事情啊？
2: 哎，我们俩是走道的，天色将晚了，错了投宿的地点了，打算到贵宝刹借宿一夜，不知道能不能容纳呀？
0: 哦，您稍后。
2: 小和尚到里边去不多时，朝着意思好像向他的老师禀报去了，一转身就出来了。二位请进吧。
0: 好。
1: 于是包兴跟包拯两个人牵着马就进了庙了。进庙之后，这个小和尚把这庙门咣啷就关上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也都插好了，把马拴到院里边一棵树上，然后领着包公和包兴就来到了西禅房。到西禅房屋里边坐下之后，给他们端上来素斋素饭。当他们吃完了素斋素饭的时候，包公让包兴把这个盘子碗给人送到厨房里边去。包兴端着盘子碗奔后院就送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再一回来，包公发现包兴的脸都黄了，见他面有惊恐之色，包兴进来之后就说，三公子啊，坏了，咱们俩呀住的这是贼庙。包公一听纳闷，怎么还有贼庙啊？我听说有贼殿，没听说有贼庙。
3: 包兴，何出此言？三公子，刚才不是给那送盘子碗去吗？到了后院找着厨房，我把那盘子碗给他放下之后，转身一出来，哎，我就听见有女人说话。我仔细一瞧，后有打旁边那拐道地方转过来俩女的来，呵，打扮的浓妆艳抹，花枝招展。这俩人没看见我，嘴里边说呢，别上前院去了，前院可是住了客人了。一转身进他们那后院禅房了。您想想，这庙里边哪来的这样的女人呢？啊！接着我就听见后院那禅房里边有人划拳行令，俩好啊，六啊，六啊，好家伙，喊那声特别大。这哪是寺院，我看这是妓院呐。这哪是和尚啊，这是一帮江洋大盗啊。我说，三公子啊，咱们投宿在这个地方，这可不是好事儿。您听我的，此处不可久留，咱们俩马上快点逃跑。包公说，包兴，是不是你心眼太多了？你的眼里边没好人了？这事儿能是像你说的那样吗？
0: 没错啊。
3: 真要那样的话，那咱们马上就走，不过外边天可就黑了。
0: 天就是黑了，咱也不能在这儿待，咱宁可上这沙屯住下，住老百姓家，也不能住这庙里。
3: 那你看看咱们能不能走吧。
0: 好，我先瞧瞧那大门怎么样。
2: 这包兴转身就出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包兴又打外边回来了。回来之后，包公一看这包兴啊，脸更长长的，说话嘴都磕巴了。包兴一着急，这嘴才磕巴呢。
0: 三公子啊，这回可要坏。
3: 怎么了？
0: 我刚才一看呐，那大门咱们刚才进来的时候，他就插三道插管，现在好吗？用一锁链子绕上，他锁上了，这回抢走，
2: 嘿嘿，那咱也走不了了。
0: 包公主真是这样吗？那我们就住在这儿吧。
2: 住在这儿可就有危险，
0: 别忙，我瞧瞧这院墙。包兴转身又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回来。三公子，这院墙特高啊，我看这样吧，我呀给您搬张桌子，桌子上边再摞把椅子，您就蹬着桌子踩着椅子，然后翻墙跳出去。包公说，里边搬桌子垫椅子，外边我怎么办呢？我就往前愣蹦啊。外边您就喝出去吧，顾命要紧呢。不见得像你说的这么危险吧。啊，包兴，我看呐，咱就睡咱们的觉，今天晚上未必有什么事儿。
1: 你肯定就不信他怎么就没事儿。
0: 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包兴马上把声音压低，别吵吵，来人。这包兴跟包公朱婆二人都不说话了，一看外边一推房门走进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端着个小油灯，天已经黑下来了，这是送灯的。小和尚进来之后把这油灯放在桌子上，弥陀佛，二位施主，天色已经晚了，我给你们送一盏灯来，待会儿二位施主就请安歇吧，明天咱们再见啊。小和尚一转身退出屋去，咣啷把这房门一带，小和尚走了。他走了之后，包兴瞧了瞧包公，三爷，这觉咱可不能睡呀，今天晚上咱们得多加防范呐。包公说，你就看见有两个女的，听见有人画拳行令，你就吓这样。那两个女的还兴是和尚的亲属到这儿来了呢，画拳行令还兴是和尚的朋友到庙里来了呢，至于把你吓这样？好，三爷这样，您在屋里待着，天可黑下来了，他把灯也给咱们送来了，我上后边，我再去探听探听风声，然后回来再向您禀报。包公说好。包兴由打这房门里边就出来了，把房门带上，轻轻的迈步就奔后院。来到了后院，他一看后院的正大殿是黑着，东西的禅房，东边的禅房亮着灯，西边的禅房啊也亮着灯。这两边都有人，听西边那禅房里边有男女打闹之声，心想这怎么有男女打闹的声音呢？包兴悄悄的就来到了西禅房的这窗户外头，他仔细往屋里边一听，正听男的跟女的在那打情骂俏呢。包兴正想转身奔那东禅房去，忽然听见东禅房那房门一开，吓得包兴一猫腰蹭的家伙就转到房禅头这儿来，听见有脚步声音到了西禅房了，包兴又打这房禅头的又绕出来了，蹲到窗户外边听，就听屋里边有俩人对话。
4: 哎，我说今晚上你去啊，轮班也该你了。
0: 另一个人说了，什么轮班不轮班，咱们哥俩还有什么说的，那是两个读书之人，一见刀就吓趴下了，还用我去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我特别高兴，我得跟我妹妹在这好好的过一宿。旁边那个女的就说话了，哎呀大哥呀，你可不能走，你看怎么样，我这小妹妹跟我说了不让我走，你去吧你去吧啊，面子上咱们哥俩没得说，下回我去怎么样？
4: 行，我什么时候去啊？
0: 用着去早了，等他们睡着了之后你去就行了。
4: 好嘞。
0: 包兴听到这里转身行，慌慌忙忙的就跑前面来，来到前院一进他们的住室，看见包公之后这回脸都绿了。三爷啊，这回可是我听了个真真切切呀，一点都没错呀，这哪是和尚啊，这是劫道的。刚才人家说了，咱们两个读书人一见刀就得吓趴下，人家马上就要来，怕咱们没睡着，等咱们睡着之后就来了。
5: 肯定。

0: 逼着刀来。
1: 真的吗？这还能假吗？
0: 那咱们跑不了了，大门都锁上了，院墙太高。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俗话讲啊，插死门逮小鸡儿，我还得扑棱扑棱的。你我主仆二人今天晚上就得跟他们拼了命了。
2: 包公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应手的东西啊。
0: 对，咱们得找。别的先别说，我先把这门插上。包兴赶紧把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插上门之后，这包兴就在这屋里边周围学嘛。哎呀，一看靠墙角那儿立着个扁担，包兴一伸手把这扁担就拿过来了。三公子，这就是我的家伙了。三公子，你找个东西。包公哪有什么东西呀？包公就自己找，把自己的包打开了，那里边都是笔墨砚瓦，还有一个铜镇纸，有这么长。包公把这铜镇纸拿手里边了，再没别的东西了，把那毛笔拿起一支来，这毛笔前面带一铜笔帽。包公这手拿着铜镇纸，这手拿着带着铜笔帽的毛笔。
1: 那我就拿这个东西吧。
0: 包兴一看，那玩意儿顶什么用啊？哎，话又说回来了，不拿那门什么也没有。好了，三公子啊，你呀别害怕啊。
1: 哎，全有我呢。
0: 别说他还行不来，他就是今天晚上他真来了，他只要一进来，我这扁担一轮也够他忙活一阵的。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9: 新闻的智慧，
10: 音乐的魅力，
9: 尽在财经音符。
11: 好了，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开关音乐呢，听到的声音它是杨宗纬《忘了我》。

听到的音乐来自容祖儿的《最后情人》啊，每次恋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哎呦，他是我的末代情人，最后一个，然后不会再有下一个了。但是，你的第一个是你的最后一个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215。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电影的主题曲，来自电影《飞驰人生》，由五月天阿信来演唱的《一半人生》。

哇，这个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慨哈，不知不觉这个生命可能会走到一半的旅程啊，我们经历了学生时代，然后不断的慢慢长大成人，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未知，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值得期待。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行，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添加我的微信来点歌，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来自500和 China Blue 的这一首梦醒时分，会唱吗？一把音乐放大声，大合唱起来吧。

特别喜欢这个在结尾还有特别加了一个录音室国这个鼓掌的这一段音乐哈。这首歌呢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虽然说名字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但是这样的一个小调我们在这一刻来听起来就是会感觉很欢脱很高兴。来自谢春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的不到晚睡。
1: 听到的音乐来自李荣浩的习惯晚睡。嘿，我就是一个重度的晚睡熬夜者，然后就每天晚上都会睡得很晚，然后呢就感觉好像一天当中只有晚上的时间属于自己，然后特别享受自己在晚上刷各种社交媒体的软件，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哎呦那个又要睡觉了，我们再刷一遍，然后这个时间过去的就非常非常快。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4: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3: 新闻的智慧，
4: 音乐的魅力，
3: 尽在财经音符。
5: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把音乐交给阿玲，黄丽玲，失恋无罪。

来自大林黄丽玲的《失恋无罪》，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去挽回它。那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接受。像失恋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失恋是不是怪自己啊？怪自己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去享受下一段感情，好好享受爱与被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呢？好像一下子穿越回20年前的电台节目。该死的温柔，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邓韶涵的这首预言，这个旋律一响起就下次回到了我们上学的时代。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把这个耳机偷偷塞到这个校服里，然后呢手拄在校服的旁边来听歌，觉得是一种很酷的姿势吧。歌也没有听好，然后对课也没有听进去。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好。

每一个人都是想幸福的人，但是在这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真正幸福的人。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许慧欣。

在2002年的时间呢，当时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许慧欣在环球训练了两年之后呢，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快乐为主，而这也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叫爱情抗体。当时呢所有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许慧欣可能是要接棒蔡依林的存在。时隔这么多年，我们也发现许慧欣其实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音乐，成为华语乐团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他们是来自痛仰乐队，为你唱首歌。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是潘浩，这里是财经音符。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5: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 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
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地和你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呢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 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7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公公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3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1周2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3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3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

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恰当的时刻，他做了恰当的事情。其实做成一件事啊，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成长为新能源电源的第一股的内生力量。企业失败的理由各式各样，成功的理由呢，只有一个，即使是在恰当的时刻做了恰当的事情。这是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曹仁贤解释自己公司这两年飞速增长的原因。在国家明确了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新能源产业迎来了大爆发。作为 A 股上市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股价从最新的9元涨到了近100多元，翻了10倍之多，市值呢也超过了1400亿元。而根据2021年3月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作为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和掌舵人，曹仁贤的财富一度暴涨了540亿元，以650亿元的身价成为安徽的新首富。与榜上其他企业家略微不同的是，曹仁贤还是一个学者型企业家，他是博士生导师，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知名专家。所谓厚积薄发，在令人羡慕的股价一年增长10倍的背后，是曹仁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25年。最开始，曹仁贤根本接不到新能源的项目，只好生产一些自己并不喜欢做的传统能源产品，比如说 UPS， 叫做不间断的电源和应急电源的产品，然后呢，把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能源的产品的研发。如今，阳光电源已经是全球新能源电源开发和设备生产的头部企业，业务包括太阳能、风能、储能、氢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中呢，光伏逆变器的生产销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锂电储能全球出货量连续5年中国第一。阳光电源是如何一家生产传统能源产品的小公司做起，成为全球新能源电源领域的头部企业呢？作为一名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有什么独特的经营经验？新婚不久的农家子弟扔掉铁饭碗，毅然创业。回首过往，曹仁贤颇为感慨，好几次啊，他都差点熬不下去了，但他一直卯足了劲儿准备着，等着。1968年，曹仁贤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在那个生活困苦的年代，母亲辛劳的身影深深烙在他脑海里，也令他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的重要。1986年，他参加完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不想离家太远，就以杭州为中心，以500公里为半径，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而合肥刚好被圈了进去，于是他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用功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为免试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曹仁贤选择了留校任教，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员。
研究方向就是可再生资源发电。如果不是想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他现在可能会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学者，但曹仁贤选择把自己的研究落到实践中。他认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有无限的发展前景。虽然中国的太阳能源非常丰富，理论储量达每年 1.7 万亿吨标准煤，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让人们享受清洁电源真正创造实在的价值。1997年，新婚不久的曹仁贤辞去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大学老师的职位，开始创业。他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再加上自己攒下的8万块钱，凑齐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然后租下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创办了阳光电源。现在看来，曹仁贤应该是国内最早入局新能源电源产业的人之一了。所谓先入局者苦熬机会，在1997年，新能源产业尚处于萌芽期，市场需求小，相关的基础设施缺乏，新能源电源的应用也只限于南江铁路西北牧区这样的独立小型离网发电系统，因此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创业前5年，阳光电源基本上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很难有太阳能项目或者是新能源项目。曹仁贤说，那个时候没有风险投资。

2002年，西北开始实施光明工程，阳光电源参与了第一个国家送电到乡的工程项目，其中大部分设备都是由阳光电源提供的。2003年，阳光电源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台光伏逆变器在上海成功并网发电，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此后，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开始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级光伏发电项目，好不容易看到了新能源产业的曙光，但曹仁贤却做出了一个遭众人反对的决定。2004年，曹仁贤砍掉了当时主要的现金流业务，集中公司资源发展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品，这意味着公司一下子减少了几千万的销售收入。很多员工不理解，毕竟是依靠着传统能源业务，阳光电源才好不容易摆脱了活下去的难题，而且应急电源业务已经做到了行业前三，这样直接放弃未免太可惜。但曹仁贤认为，现在做减法是为了将来做加法，要想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集中精力做好每一件事。他说，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是战术，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战略，这是非常痛苦的决策过程。我面临着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的问题，非常难。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加上公司资源有限，2004年我们砍掉了不间断电源，2008年砍掉了应急电源，这些会减少几千万的销售收入，但为了保持真正的竞争力，公司必须承受销售收入的下降。曹仁贤清晰地知道，新能源电源产业有广阔的未来发展前景，阳光电源必须在这个领域成为头部，而且这也是他创办阳光电源的初衷。他对员工说，传统能源业务现在赚钱，不等于明年还会赚钱。顶尖企业3年以后的产品都在预演了，而我们还在为今天的生活拼命，肯定没有后劲儿。结合阳光电源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上的技术优势，曹仁贤选择先重点发展光伏逆变器和风能逆变器这两个新能源电源的产品，尤其是光伏逆变器这一产品。逆变器是什么呢？是一种可以把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的工具，也是光伏系统中最关键的电气设备。它在光伏系统中成本占比8%到10%，非常少，但承接的整个系统的交直流的转换、功率的控制、并离网切换等重要的功能，其可靠性、高效性和安全性将直接影响整个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和它的稳定性。不过呢，光伏逆变器本身的技术壁垒不高，再加上光伏产业的技术迭代迅速，如果阳光电源不能集中资源发力，并在产品、技术、服务和品牌等方面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市场份额，是很容易被后来者赶超的。事实证明，曹仁贤的减法战略是正确的。接下来的几年里，阳光电源在光伏逆变器和变流器这一垂直领域不断积累，做到了专业化。2006年，阳光电源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1.5MW 以上的风能变流器的研发课题。2008年，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场馆，市场也越来越大。2009年，阳光电源已掌握着中国新能源逆变器60%以上的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其中光伏电源产品的销售收入是超过1亿元的，风能电源产品销售收入超过6000万元。2010年，阳光电源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欧洲市场达到4000万美元。有人开始把阳光电源称为新能源电源领域的英特尔。

本。新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直流电都必须经过逆变器才能变成交流电，并入电网或者是离网系统。而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呢，在国内市场占据多半的市场份额，这就有点像大多数个人电脑的数据要在英特尔的处理器上流入流出一样。2011年11月2号，阳光电源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第一股。此时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光伏逆变器的制造商，国内领先的风能变流器的制造商。2013年，阳光电源主持起草了光伏逆变器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阳光电源在这一领域建立了权威的专业话语权。阳光电源在国内市场狂飙突进的时候，他们的海外市场表现也非常出色。2018年，阳光电源在印度的工厂投产了，全球供货，全年营收突破100亿。发展到2020年，阳光电源已在全球建设了20多个分公司，110多个售后服务网点。光伏逆变器的海外出货量占比超60%，海外市场营收贡献超80%。据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2020年度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的排名，华为与阳光电源位列前二，相差不大。因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的逆变器行业往头部企业集中，再加上呢，华为被迫退出了美国市场，阳光电源的海外市场爆发。如今阳光电源是全球光伏逆变器出货量最大的公司，2020年全球市占率在27%。截止2021年12月，阳光电源在全球市场已经累计实现逆变器装机超过 224GW， 全球第一。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需求的增加和使用场景的多样化，2011年上市之后，曹仁贤也带领公司做了一系列的加法，以光伏逆变器为核心，向新能源电源设备领域的太阳能、风能、氢能、储能、电动汽车等五大领域全面拓展。2013年，依托于光伏逆变器产品的绝对优势，阳光电源开始投入电站业务，并且迅速发展。2014年，阳光电源携手韩国三星集团开展储能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成为国内最早涉足新能源储能领域的企业之一。2019年，阳光电源成立了氢能事业部，投建了一个多模式制氢系统的示范基地，目前呢已签订数个光伏制氢示范项目。另外，他们还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签订制氢产业化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了 PEM 电解质氢技术联合实验室。在做加法的过程中，曹仁贤是有重点的做加法，目前他重点突破的是储能系统业务。这是因为一方面阳光电源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已经先入局抢占了一定的市场，另一方面储能系统的发展前景广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三板斧之一。这三板斧呢，是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力系统优化，也是目前新能源产业发展中亟待满足的现实需求。新能源发电过程中容易出现弃水、弃电、弃光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储能系统。目前全球的储能市场中，抽水储能等机械储能占比达90%，电化学储能的占比非常低。这意味着拥有随地安装的便捷性、储能电池的经济性等优势的电化学储能系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将成为未来储能的主流方向。国家战略的支持也加速推动了电化学储能市场的发展。2021年7月21号，发改委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目标至2025年，国内新型储能除抽水蓄能外的储能系统装机总规模达30GW 以上，
而2020年这一数据仅为 3.3%。

3GW， 市场增长空间巨大。电化学储能系统主要包括储能电池、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储能充电器、 EMS 系统、监控平台等部分。这些系统呢，除了储能电池之外，阳光电源都可以做。其中在储能系统成本中占比约 10% 到 20% 的储能变流器是阳光电源的核心产品，因为储能变流器和光伏逆变器技术同源，但储能变流器需要实现电池和电网之间的双边电流，所以说功能更加的复杂。而对于储能系统中成本占比超 50% 的储能电池，阳光电源选择和新能源电池供应商保持良好的供应关系，比如宁德时代。2022年2月，曹仁贤率队拜访了新能源汽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淑敏，双方继续加强在储能系统产品创新及全球应用的合作。目前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储能系统集成商和储能变流器的供应商，不过储能这一新兴领域的行业集中度不高，所以说虽然说阳光电源排名靠前，但领先幅度不大。在2020年的储能变流器的市场上，阳光电源占据 20.4% 的市场份额，在储能系统集成商竞争中，阳光电源只占13%的市场份额。另外呢，由于储能系统正处于行业发展初期，2021到2025年有望保持年化5%的高增速发展，高成长性吸引了众多的潜在参与者。目前呢，市场竞争格局尚未明晰，阳光电源要重视在光伏逆变器领域的龙头地位似乎并不容易。对此，曹仁贤的判断是，储能行业目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总体成本偏高等问题，只有当储能具备经济性，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规模发展。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靠技术，在源头技术创新和行业应用创新上下功夫。为此，他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让阳光电源从一个产品输出型企业转向技术输出型企业。这可以从阳光电源研发人员占比和投入的研发资金侧面看出。2011年上市的时候，阳光电源的研发人员是187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30.51%。 到2020年，阳光电源的研发人数量达到1824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40%， 同时研发投入金额达 8.06 亿元，超过了光伏逆变器领域的其他竞争企业。作为国内少见的工科类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对经营企业有着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阳光电源能走到今天，成为新能源发电领域的头部企业，除了长期看好新能源发电的方向，做对了战略之外，更难得的是一种做成事儿的价值观。阳光电源曾征集外界对他们的印象标签，得到的标签是技术实力派。这一标签肯定了阳光电源的技术强，但并不足以完全概括阳光电源的特质。曹仁贤认为，做成一件事，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这种能力应该叫做成事有余，或者叫超越预期。阳光电源的第一个新能源项目就是因为成事有余而成功的。25年前，南江铁路的一位技术人员看到曹仁贤的一篇论文，就请他做技术咨询，结果最后把南江铁路的整个项目都交给了刚成立不久的阳光电源。另一个重要客户，三峡新能源刚开始只是购买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最终也是被阳光电源的产品专业性、可靠性所征服，后来让阳光电源负责整体电站技术。阳光电源对成就客户也秉持着成事有余、超越预期的态度。
比如为了让电站做到成本更低，阳光电源的许多设计都是为了降低客户购买他们产品的成本。如果客户用阳光电源的超配优化技术，可以少购买 20% 到 30% 的逆变器。2018年，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降低光伏发电补贴强度的政策后，很多提前囤货的经销商面临卖不出去、赔本的困境。阳光电源成为唯一一个给全部经销商退款的光伏电商。由于个别经销商的退款流程走得稍晚，曹仁贤甚至还点名批评事业部的负责人。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大概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逐渐成长，发展为市值近2000亿元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的生产力量。在全球达成双碳共识、中国明确了双碳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新能源产业将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赛道变得拥挤之下，曹仁贤和阳光电源能否保持和超越目前的成绩，值得持续关注。从今年开始，阳光新能源的重大变化就是推广新开动的自动化管理软件，自己做全流程的精细化运营，甚至比特斯拉的流程更长。从电站选址、设计图、产品选型到施工建设、卖电都是自己来做。为了让产品更好卖，商业模式不得不发生转变，从制造业变成了服务业，这也让团队关注的事项变得极其复杂。新能源产业阳光软件研发中心总监李信鹏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开发了一个用于替代勘探员的智能选址技术。这种技术呢，能够自动推荐建电站的位置。现在储能行业负责选址的机构不考虑可落地性，有时候选的地方连设备都运不上去，你也不了解这是不是不可建设的特殊地块。阳光新能源产品中心总监梅晓东提到一个正在承建的风电站，附近呢是农村，首先要根据软件测算出来怎样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然后呢，因为农民还要种地，征地很麻烦，我们还得想办法如何落地，最终是搭建了一个塔架，只占地6平方米，塔架下面还可以正常耕地，甚至还可以用收割机。客户需求在多样化，有的在意收益最大化，有的在意电站和环境的融合，有的在意 ESG 的报告，最终要建一个让客户满意的电站，要加入很多的功能。阳光新能源副董事长张彦虎说，阳光新能源收购的泰和智能主营业务中就有一项是智能检测分选业务，主要用到的技术是 AI 的视觉识别，和阳光新能源发布的智能选址技术有一定的重合。曹仁贤虽然没有对外阐述他的竞争策略，但从结果反推，他是要用服务流来对抗特斯拉的技术流，把储能和光伏做得越来越重，才能让自己在整个体系中欠得越来越深。这仅仅是在国内市场，阳光电源并没有着急把这一模式向国际市场复制，但储能的新战场正在缓缓拉开，安徽首富准备好了弹药，要打一场大仗。以上呢，就是阳光电源曹仁贤的故事，从大学老师到安徽首富，他在恰当的时刻做对了恰当的事情。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今日的中国互联网上，知识付费已经开始独立于传媒、教育和出版行业，渐渐形成了规模。2016年，全国所有平台的知识付费用户加在一起约9300万人左右，2017年达到了1.88亿人，而2018年的用户规模估计已经达到了2.92亿人。樊登读书是这一波知识付费创业大潮中最成功的 IP 之一了。2013年底创业至今，他已经从一个帮人读书的数百人的社群产品起步，成为为注册用户1700万、国内授权点3000多家、海外授权点117家、拥有11家子公司的大型平台。但是与时下许多热门的创业成功故事相反，樊登的创业过程并没有所谓九死一生、焦虑坎坷的过程，更没有遵循风险与收益成正比

的世人习惯认知，他几乎是躺着就把钱给赚了。在樊登看来，创业的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变量，那就是能力。为此呢，他最近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低风险创业》。樊登说，让你的风险变大的绝对不是创业，而是你的无知、傲慢和不学习。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以下呢，我们就来了解樊登的创业之路。他说，创业其实是一门手艺，

以下呢是樊登的口述。低风险的创业从找到好的问题开始。在大学当导师时，很多学生都找我推荐书，不只是我推荐的书他们就买，但是买完根本不看，问其原因，一说是没时间，二就说读不懂。我发现啊，学生的阅读能力下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读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在央视时做主持人时就养成了用书解决问题的习惯，什么东西不会我就去书里寻找答案。当老师的收入不多，连出国旅游都觉得贵，我就琢磨如果把自己读过的书的精华浓缩成 PPT， 一年写50本给他们，每人收300元的年会费，这样呢既能帮助他们轻松地掌握知识，我也能获得一部分收入，反正没什么成本，我就决定试试看，如果错了就不干了，继续当老师。我在课堂上把这个想法告诉学生后，就有人开始交钱了。我回家开始准备做 PPT， 每个 PPT 大约写5000字左右，但是后来我发现即便是把书精简成 PPT 还是没人看，不看书的人照样不看 PPT， 但我已经收了10几万，也舍不得退给他们。我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给他们拉个群，通过微信语音的方式把书讲给他们听。当我用音频给读者讲书后，不断有人开始报名交钱，效果很好。起初呢，我通过2个手机讲课，一个手机建一个500人的大群，共1000人，就这样就挣了30万。我的创业在完全没有花钱的情况下，验证了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风险很低。我去上海演讲时冒出来2个合伙人，一个是郭俊杰，一个是田军奇，都是86年的小伙子，他们说愿意免费帮我做这件事。我说那就成立一个公司吧，我也没投钱，他们就做公众号，拿着公众号去参加了创业大赛，最终拿到了联通创投300万元的天使投资。喜马拉雅创始人于建军是我西安交通大学的师弟，当初呢他还劝我说这事儿不行，不符合互联网思维。我问他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他回答说首先用免费的内容吸引流量，再通过广告赚钱。我说我挺不到那个时候，如果要等到能做广告才赚钱，我早就没了。我不管什么互联网思维，我的内容对你有效，你给我钱，就这么简单。我对自己的内容收费有信心，我给别人线下讲课更贵，现在我通过手机讲书一年才收365元，便宜透了。简单的赚钱逻辑，把知识做成洗衣粉。优秀的企业家从来都不是冒险的人，而是善于控制风险的人。成功的创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尽量不冒风险，抓住非对称交易，即损失与收益不成正比的机会。有人说啊，互联网上的东西卖不掉，在我看来，只要好好卖，肯定能卖掉。我验证了，只要我给别人一讲，他们就愿意花300块钱购买我的产品。如果我说能说服别人付300块钱购买我的内容，其他人也可以啊。一个人平时

什么要替我去宣传，让别人买我的产品呢？除非这是他的工作。因此，我决定发展代理商模式。樊登读书有了第一批代理商的加盟，广东、陕西、山西、河南，樊登读书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轨，不断有会员加入，就做了 APP。很多人劝我不要搞代理商，说容易折腾闹事儿。我在想，互联网人就是娇气的要命，化妆品、洗衣粉，甚至是机床，这些传统行业都有代理商，人家都搞得好好的。有矛盾解决矛盾，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代理商不好沟通就不搞了。你没搞好，不能证明代理商模式不对。樊登读书就是要靠代理商模式发展起来。我们的优势在于，代理商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他听了我的内容，产生了感情，才想要做我们的代理，情怀在先，统一协调起来比较容易。企业要管代理商，一定要靠合理的规则，规则定下来以后，不轻易更改，让代理商知道总部是讲道理的。樊登读书是一个国民级应用，我们不会阻碍代理商的发展，不反对代理商代理创业黑马或者是其他公司的产品。有一位代理商和我说，樊老师，我觉得咱们这个公司特靠谱。我说为啥呀？他说代理政策一直都没变，我曾经代理的一个新品牌不到一年已经改了5次代理政策了，上面老觉得挣不着钱，总是调整，我们都没法干了。樊登读书从头到尾都没有买过流量，代理商们直接从线下获取用户，收费365元，我们相当于卖洗衣粉，不怕退货，没有成本，不怕仓储，不怕过期，让代理们卖就行了，卖好了就能挣钱。一个卖洗衣粉的会关心流量吗？卖洗衣粉只关心他的销售人员是不是在推销。我们的用户是逐渐累积上来的，而不是漏斗漏下来的。知识付费要想从流量中把用户洗出来特别难，如果用流量思维变现，产品的客单价需要非常便宜，甚至免费。现在樊登读书和百度网盘合作，把我过去讲的知识剪成小课程，定价10块钱左右，卖得很好。在我们拿到300万天使融资时，通过收代理费，账上已经有300万了。我们从来没花过融资的钱，全部买理财产品了。5年间，我们通过投资控股了10多家公司。我们的投资逻辑是只投100万，超过100万我就撤。100万之内你去解决融资问题或者收代理费，把钱收上来。在我看来，100万干不起来的事儿，1000万照样干不起来。创业有时钱多呀就是个灾难，钱多就会做错事儿，会追求公式，从线上倒到线下。洗流量，因为你只有那么点钱，根本没机会去考虑那些奇奇怪怪的说法，赶紧挣钱，赶紧活下去。最优客户的发展方法，让客户带来客户。我们的势能是靠讲书，每一本书是积累而来的。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曾专门从杭州跑到北京来找我，我以为他要投资我们，我说我们不需要投资，他说我是来对你表示一下感谢。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阅读能力挺强的，但我听完你讲的这些书之后，大幅提高了学习效率，你所讲的都是书里的精髓。王刚在加入樊登读书会后还推荐给家人和所投资的企业。学习是反人性的，我们所做的就是降低用户的学习难度。在我看来，书就像是一个监狱，当知识被印在纸上的时候，同时也就被关了起来。大多数人把书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插就不读了，知识就被终身监禁。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知识，通过音频、视频等方便的途径让用户来获取。我们也欢迎用户去读纸质书，去探探尖。数据显示，我们讲过的书销量会增加10倍。比如说，《刻意练习》这本书就是我们讲红的，现在已经卖了上百万册了，成为2018年的畅销书。创业的核心在于能不能让客户带客户。用户听到我所讲的书会感动，
主动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形成指数型组织。产品不好，你在研究什么客户服务、提醒服务、提醒机制、用户转化，洗脑的招一点用都没有，饮鸩止渴。我和王刚聊天时，他说觉得王阳明很一般，我问为什么会如此认为，他回答说以前在某平台上听过王阳明的书，觉得很一般。我就把自己讲的王阳明哲学给他听，他听完说王阳明真的是很厉害。这好比同样是讲数学，你的数学老师和别人家差别很大，对孩子的启发和学习热情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樊登读书的竞争力，核心在于我对一本书的理解要比普通人高，还不是高一点，要高很多，用户才愿意从我这里吸收内容。说实话，我认为讲故事没什么价值，有的地方免费讲同类内容不要钱，我凭什么能向用户收钱呢？我们一定要靠知识落差来向用户收费，而不是绘声绘色的表演。拥有好秘密，降低风险的武器。问题决定着市场的大小，而秘密决定着创业风险的大小。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秘密，就没有护城河，就会时刻处于危险境地，谁想来抢都行。创业到现在，樊登读书从选书到讲书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公司的壁垒完全基于我个人，有这样一个壁垒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当然我也成了樊登读书的风险之一，但大量的公司都是如此。乔布斯对苹果来说多重要，任正非对华为来说多重要，现在两家公司都好好的。我和很多投资人也谈过这一点，我说别投，万一我出个什么事儿就完了。投资人说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现在也有很多人学习我讲书，有哪个卖得好的呢？好的创业秘密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你也学不会。很多人学习海底捞，海底捞后厨全部敞开，还开商学院做培训，有谁超过海底捞了呢？知识付费的门槛从来都不在垄断，而在于内容。他们没有我讲的好，这一点就够了。况且就算冒出来两个人比我讲的好，又能怎么样呢？这个市场容纳得下足够多的企业，说评述还三足鼎立呢，有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芳，你听田连元，你就不听袁阔成了。企业的壁垒一定是逐渐迭代的，我没有听过哪个公司这辈子靠一个壁垒就能活下来。可口可乐最早的秘密是配方，需要高度保密，但可口可乐不断地转化秘密，从配方慢慢地转化成瓶子、用户、品牌效应。现在海底捞的壁垒也已经变成科技和物流了。樊登读书也在不断构建新的壁垒，譬如张展辉掌控这本书讲完能卖课，靠的肯定不是我，而是用户信任度以及樊登读书做内容的能力。赋能生物态团队，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我们是一家内容公司，核心是把知识产权做成各式各样的产品。2018年我们在线下开了300家樊登书店，其中呢有十几家直营店，其余都是加盟店，成为了除新华书店外中国第二大书店体系。实际上我们一共才花了180万元。我们开书店的逻辑是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哪里需要樊登书店吸引客流、送好位置、送装修，我们才开。现在我们也签约外部作者，樊登读书就像艺人公司一样，外部作者就是我们的艺人，我们帮助他们做客、建立 IP。 樊登读书也在通过内容为别人赋能，这是和微软学的。近年来微软市值能重回世界第一，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赋能。譬如我们和万达广场合作了个百乘万顶帐篷，在读书日的时候在广场里放100顶帐篷，里边放个垫子，再放本书，所有逛街的人都可以钻到帐篷里边读书。
和恶

饿了么合作了长知识下午茶，我们和滴滴合作了无忧专车，上班路上听本书一天心情好。我的员工在不断的操心，他们现在想出来的招都比我想的强。在我看来，互联网创业往往需要像生物态一样，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最后把好的成果放大。企业要想构建一个能将失败的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不断放大收益的上限的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必须要有复杂体系，而不是像汽车公司一样的简单体系。下一步，我们还会做大量的非 APP 收入，孵化更多的 IP， 譬如有可能会做 K12 方向，把中小学教育做得更有趣，也有可能往生活方面的尝试。樊登读书会做一大堆尝试，哪个跑出来算哪个，跑不出来的就关掉。公司从成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除了董事会签字之外，我没有在公司签过字，报销什么的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们公司一年花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完全相信我的团队。最关键的是，我这个人能凑合，员工做不好，我也会看到他好的一面，他们做完，我会告诉他好在哪儿。我一般不会说不好，如果真的有想法和建议的话，我会说我有一个想法，同时我也会说别把我的想法太认真，如果我说的话都执行，公司就完了。每次我都要和他们强调这一点。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是郭俊杰， CEO 是吴江，我是首席内容官，公司的事我会帮他们出出主意，讨论一下，但我不参与决策。当老板要学会做公司和外部世界的连接器，而不是公司内部的连接器。当老板成为公司内部连接器的时候，整个公司的效率就会下降，发展会减缓，缺乏资源。我的任务就是往群里面丢资源，譬如这是创业黑马，你们合作一下。但是即使是我对接的合作，也会小窗告诉我的员工说，虽然是我对接的，也未必一定能谈成，核心是你自己的判断。很多创始人会觉得我说的话都不听，这个团队完了，没有执行力了，他们就开始焦虑。实际上就是他弄得大家没有执行力。创始人如果追求自己说的话都要实现，企业就不是一个生物态。大自然什么时候说过哪个物种必须强大？大自然的办法是长呗，我只需要爱你们就行了。创业者要反脆弱，拥抱不确定性。现在我已经把第二年要讲的书都录好了，很轻松。在我看来，轻松是一个人的习惯。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做事轻松，那他可能做什么事都轻松。一个人习惯沉重，习惯贩卖沉重，或者觉得不沉重好像不正经，那他做什么事都要做出很沉重的样子，这是心理疾病。我在读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以及和很多心理学专家沟通后发现，当你认为一件事一定很难、很痛苦、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使得这件事向那个方向发展。创始人如果觉得员工很难搞，代理商很难搞，客户很难搞，都不讲理，心中有所防备的时候，所有的动作就是防备员工、防备代理商、防备用户。在我看来，员工都想过好日子，想成为更好的人，代理商也是喜欢干这个事儿才做的，客户才交365，不行就退给他就完了，怕什么呢？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开放的，都假设它是好的。前天在杭州遇到著名畅销书作家凯文·凯利，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者会问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上市成功，无限游戏者玩的根本不是游戏，而是游戏的边界，通过不断的拓宽游戏的边界，让更多的人玩下去。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这个世界有且只有一种无限游戏，所以如果你能够天天玩无限游戏，你就会发现生活就美好了很多，在哪儿都是玩。我樊登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公司就算倒闭了，我照样过日子。你读历史就会发现啊，大量的人都会被杀死得很惨，比如说被砍头。我没有被杀死，我还有什么焦虑呢？
我最近啊读这个宋徽宗，看到最后啊都想哭。宋徽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到最后那么惨。你多读一点历史，就会觉得一个公司的兴衰倒闭算不了什么。公司倒了，说不定另外有一个事儿就起来了。说不定你成为了一个写书的人，一个做公益事业的人。我为我们团队说，如果公司因为不可抗力倒了，出事儿了，只有200个用户，还干不干？回答是干。我们本来就是从200人开始的，怕什么？我们为的是这个事儿的意义。其实啊，人都是烦恼皆因读书少，从书中学习创业。实际上，我们是一帮业余的创业者，属于教科书式的创业。书里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没有经验，学习书里的知识总比自己瞎琢磨强。有6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推荐给大家。第1本书是《复杂》。简单体系是，如果某件东西在被拆分为足够细小的若干模块之后，还能依照特定的因果关系原封不动地予以还原，那么这件东西就属于简单体系。譬如汽车制造，复杂体系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可追溯，譬如南美洲的蝴蝶扇翅膀，北京下大雨，两者之间的原因追溯不到，但肯定有关系。针对体系的不同，又产生了2种迥异的管理思维，机械态管理和生物态管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譬如腾讯360大战之前是一个简单体系，之后腾讯变成了一个复杂体系，丰田汽车是一个简单体系，谷歌则是复杂体系。第二本书关于创始人的领导力的书叫《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第3本关于传播的叫《风传》。第4本关于组织架构的书叫《赋能》。第5本书关于裂变的书叫《指数型组织》。第6本书关于沟通的书叫《掌控谈话》。我跟合伙人股东几乎都不吵架。整理股权的时候，我收购了很多人的股权，涉及到很大的利益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吵架，用的都是书里的沟通方法。人们拥有的知识含量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读了一些诗，读了一些哲学，似乎在生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其实他们会在底层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书里讲，人之痛苦来自无明，所以必须靠知识来破除。所以说，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

0: I've loved you。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一说到心脏啊，我们很多人都说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在我们群体当中占比是非常大的，而且各种心脏疾病现在大家非常非常的重视，心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泵，对不对？所以说维护好它的健康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盛丽盛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涉及到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瓣膜病、心肌病、高血压等等这方面和心脏有关的疾病，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啊。你好盛主任。
1: 哎，你好传红。
0: 你好，欢迎盛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盛丽主任第一次来，但是这个名字让我记忆深刻啊，非常好的一个寓意，胜利啊，加油。然后呢，谢谢。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的介绍一下盛主任。盛主任胜利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心内科第二党支部书记，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同时兼任国家卫健委冠心病介入培训基地的导师，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健康医学分会的常委，中国女医师协会心脏与血管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与代谢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促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促会心血管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委等等。盛主任他的专业特长就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左主干、钙化、分叉、慢性闭塞性、急性心肌梗死等复杂冠心病的介入治疗。今天难得把盛主任请来，我们就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心脏健康啊。盛主任，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聊了一下，我们整个的医大一心内科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队伍。
1: 对，
0: 我记得我们是有8个还是9个科室吧，心内就有9个科室，对不对？
1: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是南岗加上群力院区，一共有11个病房。
0: 11个呢？
1: 对对对。
0: 那群力还有俩。
1: 群力还有。
0: 忘了。
1: 哦、对对对。
0: 南岗是9个哈、整个来说我们的力量还是非常雄厚的，因为整个的群体也是非常庞大的，需求也很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给大家整个的心脏，关注心脏健康的时候，包括前沿的一些治疗技术、手段、方法，包括我们采用的内科治疗、外科的治疗，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啊，好好的帮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愿意为大家一对一的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解答。其实我们知道心脏在左侧，左心房是吧，左侧就是我们的乳房的下端一点点是吧？
1: 对。左前方。
0: 左前方。
1: 在两肺之间。
0: 两肺之间。
1: 偏向左侧。
0: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可不能忽略它。有的时候总说哎呀胸闷气短，或者是乏力，或者是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但是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冠心病。
1: 对。
0: 这个冠心病是不是在您临床上患者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1: 是。冠心病的患者呢是占很大比例的。那么什么是冠心病呢？
0: 对呀、我们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我们从这个打个比方、就是心脏呢就是像一个房子一样、那么心脏的结构呢就是说心房啊、心室啊，就像我们房间的大小啊，每个房间就叫做心房心
0: 室。几室几厅啊
1: 两房两室
0: 两

0: 那就两室两厅。
1: 对，然后呢，这个像门呢，就代表了这个心脏的瓣膜，它的观开，然后呢，有这个血流量人群呢，这样的通过，然后呢，这个整个房子的这个电路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传导系统，当有心律失常的时候，可能就这个电路出问题了。所谓的冠心病呢，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供水管出了问题。心脏呢，像一个既像房子又像一个泵，它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就是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啊。但是心脏如果说这个泵它要工作，那它肯定是需要这个血液的供应，那么提供养分啊。当这个水管，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水管，也就是我们说的冠状动脉，它出现了狭窄或者是闭塞，那么就影响了心肌的血液的供应，就会出现这个，心绞痛啊，甚至于说，当这个冠状动脉完全闭死的时候，血液中断的情况，就会出现心肌梗死，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这个是危险性非
1: 对
0: 常
1: 对
0: 大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大家都不希望就是有一些心脏突发的一些情况，是不是？
1: 是，
0: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前期有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引起一个重视，就是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介入的好，越早越好，是不是？
1: 对，
0: 最起码你得维持这个重要泵的一个健康，而这个泵当中，这个血管是冠心病，就是这个血管泵啊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它来传导这个整个的血液的供应，
1: 对，
0: 整个的让这个心脏保持一个正常的
1: 正
0: 收
1: 常
0: 缩，
1: 做工，对，
0: 对，做工，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对，
0: 这是冠心病的一个概念。整个您其实您在说这个概念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大家感觉到脑子里就有画面了哈。首先把它分成两个房两个室，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呢，它这个门呢就是这个瓣膜，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电路如果出了问题，可能就是心律失常了，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啊？
1: 对，
0: 然后我们整个的冠心病呢，其实就是这个泵让它主的血管保持一个通畅，让我们的这个心脏能够正常的做工，对吧？
1: 对
0: 好
1: 对
0: 了，各
1: 对，
0: 位，你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刚刚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一些表现，有的可能是老的患者了，长期用药了，然后现在呢，包括用药、包括治疗、包括技术手段，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盛主任啊。我们把这个冠心病说完了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说了，其实人是要定期体检的。
1: 对对，
0: 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段了，大家都到40岁以后甚至于现在我觉得35岁以后都可以要体检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就是每一年、2年定期的进行一个专业的复查，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定期的筛查呢？
1: 首先呢，要是从年龄这个角度看，男性，以往呢，男性超过45岁，女性呢超过55岁，或者是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就要定期的进行一个筛查。另外呢，就是说，同时伴有这个血糖的异常，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危险因素的情况下，这类人群呢也属于高危人群，那么也要定期的进行一个筛查。另外呢，就是这个家族倾向、家族遗传倾向的，比方说父母啊，在一定年龄以后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话也属于高危人群。再有呢，就是平时这个，这个。作息不规律的啊，比方说熬夜呀，或者说是进食结构不合理啊、油腻呀、饮酒啊，等等吧，这些不健康的因素都会，这个影响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就目前来说呢，冠心病的发生趋于年轻化，总体来说，
0: 是不是？
1: 人群呢就是逐渐增加，然后这个年龄段也前移，这个致死致残率都是。比以往要增加了，
0: 是吧？
1: 对
0: 在您
1: 对
0: 临
1: 对，
0: 床上，就是接待过这样的患者，就是冠心病最小的年龄多大？
1: 20几岁的也
0: 二
1: 有，
0: 十几岁都
1: 对
0: 有，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不能以忽略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些疾病啊，它是有一些突发的，让人不可预测的。是不是
1: 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起来。刚才你说到了高血糖和高血压，其实我还想补充高血脂、高尿酸，
1: 对，
0: 我觉
1: 这
0: 得
1: 些
0: 都应该重视起来。是吧？
1: 都
0: 以
1: 是
0: 前
1: 危险
0: 说
1: 因
0: 三高，
1: 素。
0: 我觉得现在应该说四高了，
1: 好几高，还有精神压 力
0: 还
1: 高，
0: 有
1: 也
0: 精
1: 不
0: 神压
1: 行。
0: 力高
1: 对
0: 也
1: 对
0: 算
1: 对，
0: 呢。
1: 对对，
0: 好，今天我们这个一起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我发到我们的这个冰城医生的微信群里哈，很多人还说一定要听一听这期节目还告诉大家就是收听方式，你可以通过。 调频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也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那里面有服务。

0: 的时候往往是胸闷气短，甚至有的时候感觉胸疼、
1: 嗯、
0: 作为一个主要症状描述，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在这些症状当中、
1: 嗯、
0: 您觉着就是什么样的胸痛啊，或者是应该就是包括跟心脏有关的疼是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1: 好的，
0: 让大家引起重视。
1: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在出门诊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会有很多患者来主诉呢，就是我胸疼，
0: 胸疼。
1: 但是这一个胸疼，实际上它有可能涉及到很多系统的问题
0: 啊，
1: 包括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还有骨骼啊、肌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胸痛。
0: 啊，
1: 但是呢，这里边我们要区分出良性的胸痛和恶性胸痛。
0: 啊、
1: 所谓恶性胸痛呢，就是说能够引起死亡的致死性的胸痛。
0: 啊。
1: 这些胸痛呢，它大概的主要有几个疾病啊、一个是说急性心肌梗死，
0: 嗯，
1: 另外呢有主动脉的夹层，还有呢肺栓塞，还有那种就是张力性的气胸，
0: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主要要谈一下急性心肌梗死，
0: 嗯。
1: 那么急性心肌梗死呢，它是这个冠心病里边比较危险的一个类型的。那我们知道冠心病呢，它实际上从分型来看呢，它是分为现在主要分为两大类
0: 啊，
1: 一类呢就是说是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冠脉综合征里面呢这个发病急，然后呢它主要包括不稳定性心绞痛，还有这种非 S 段抬高型的心肌梗死，以及 ST 段抬高的心肌梗死
0: 啊。这个太专业了、
1: 就是
0: 这个可能是你临床上进行分辨识别的，它可能是通过做那个心电或者是彩超，
1: 对对、还有一些化验啊，这些从这些检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0: 对，
1: 那么就急性心肌梗死的他的胸痛来说，一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主要先看他的部位、位于心前区或者是胸骨后这种、特别比较严重的胸痛、压榨感、濒死感，然后呢可以出现放散痛，放散到牙，放散到上肢小拇指啊，这样。然后呢一般的比方说休息啊，或者含氟硝酸甘油，症状不能够马上缓解而且这种胸痛呢较以往的疼痛可能性质更加剧烈，发作更频繁。
0: 嗯，你说的发作频繁指的是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吗？
1: 越来越短啊、
0: 哦、
1: 你比方说走几步道，原来走500米你要疼，近期呢可能走100-200米或者说一动就疼了、
0: 哦、
1: 这种
0: 嗯
1: 越来越重那么都要警惕它是有心肌梗死的发作。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这个伴随症状了，伴随这种大汗呐、恶心吐啊、头晕呐、有的时候这些症状也要考虑到心源性的这种疾病，就是说
0: 说到心源性猝死的话，我们还曾经做过这样的一期专题的节目哈，
1: 对，
0: 就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1: 有一些名人突然出现了这种心源性的猝死，
0: 对，
1: 那么。多半可能还是这个心肌梗死，
0: 心肌梗死
1: 哈、
0: 就说他给大家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不一定说都存在，但是可能其中几个就是至关重要的，是不是？
1: 不要忽视或者是误判呐、这样。
0: 对，这个都可以理解为叫致死性胸痛吗？
1: 就是这一类
0: 都叫致死性胸痛，
1: 包括像肺栓塞、
0: 哦，
1: 那有的人出现胸痛了。然后同时呢又有这个卡血呀、晕厥呀，这些也都要考虑、可能肺栓塞的可能或者说是这种刀割样的疼痛撕裂样的同时伴有特别高血压的情况，那么也有可能会出现主动脉夹层
0: 就刚才您说到了有主动脉夹层、
1: 就是、
0: 有气胸有肺栓塞，还有急性心梗，这都是恶性的一些胸痛，
1: 这都是要需要鉴别的。
0: 哦，明白明白，这个鉴别就得交给我们的专业医生了，是不是？因为有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忽略了。日常生活当中一旦有其中的一种，我觉得就应该引起重视，说明身体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1: 对，
0: 所以你就得提早的去看，定期的检查，然后有的问题及时就医，未尝不是一个好习惯。去了最起码心里踏实了，是不是？我该就医就医，我该用药用药，涉及到手术，那我也要找专业人士来帮我，对不对？
1: 对，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 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心脏健康啊、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哈、个性化的请教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

0: 在就可以留言，我随时看到，第一时间请教哈医大医院心内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胜主任啊。好的，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请我们的专家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不同的领域啊，不同的专长的老师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就希望大家对于自我的健康能够有一个新的提高和认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保护好自己啊。今天关注我们重要的器官就是心脏，大家有问题涉及到这个，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啊、瓣膜病啊、心肌病啊、冠心病啊，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啊，心内科的副主任盛丽啊，来自于哈医大一心内五病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把这个症状也都说完了，尤其是胸痛的这块，致死性胸痛包括的一些症状和疾病的关联度都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这就涉及到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它其实会检测检查。一般的来说到了医院之后，我记得啊，我曾经就一个就是检查那个心电图，然后做了一个血氧饱和度，然后做了一个彩超，然后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就好了，回家了。然后现在的时候，我们再要去检查的时候，如果还是怀疑自己有心脏病或者心脏不舒服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进一步的排查？临床上的检测手段都包括什么？
1: 对于一个胸痛的患者来说，症状的描述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从他描述症状来看呢，我们就能初步的大概判断一下它是神经性的病变呢，还是器质性病变
0: 啊？我明白了啊。
1: 所谓神经性病变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女性，
0: 更年期，
1: 常年说，常年睡不好觉
0: 啊，
1: 或者一看呢，从她陈述症状的这个状态来看呢，就是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
0: 啊。
1: 然后呢，她呢可能会说，哎呀，我胸闷啊，我胸疼啊，然后你再仔细问呢，就说这种疼痛，安静的时候就会产生，
0: 或者是没有疼痛
1: 啊，或者是呢，就是说针刺样的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上不来气儿，长喘气、大出气，他就会觉得很轻松。
0: 对
1: 啊，这种疼痛呢，那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
0: 神经性的
1: 问题不是特别大，
0: 哦、
1: 然后再追问病史，看他有没有这些危险因素，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家族遗传因素啊，等等，再进一步的判断。
0: 啊、哦、
1: 啊，
0: 他要是总这么胸闷气短，早有问题了，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
0: 神经性的，
1: 尤其你在追问说你，比方说你胸痛，你这个症状跟劳累有没有关系啊？他说没关系，那就是说怎么活动都不疼，那肯定就排除了这个心绞痛的问题
0: 啊。
1: 但有的患者呢，就是描述症状也非常典型，就像教科书说的一样 走多少米就出现疼痛，必须站立。休息一下才能缓解，或者含服硝酸甘油5分钟之内缓解，这都是典型的一个心绞痛的表现。
0: 哦，
1: 这种患者呢，我们就要给他进一步的检查。
0: 这是不是就是涉及到器质性了？
1: 对，器质性问题。
0: 哦，
1: 器质性问题呢，就是有的患者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疑问呢？就说有没有一种检查把我的心脏都看清楚了？什么检查最好？这个问题是比较就是患者比较疑惑的，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做这个做那个太烦了
1: 啊。对，
0: 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冠脉造影，或者是你给我做一个冠脉 CT，
1: 就给我看清楚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检查是不能够完全覆盖这个心脏的所有的问题的。
0: 哦，
1: 像心脏彩超呢，主要是看心脏的这个结框架
0: 结构
1: 结构功能。然后心电图呢，心电图主要是看你有没有这种，如果说对于一个 ACS 患者，就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那么他会出现一个急性缺血的表现，甚至于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那还有一些心电图的动态演变。就是不是说做了一份心电图我就能把你这个病完全确诊。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在动态观察。这个呢也是需要患者进行一个相关知识的了解才能接受这个检查。
0: 就是它是循序渐进的检查，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不是说你图省事儿，一个检查全包括了，
1: 对对，没有这样的检查。对，
0: 患者的心情我们很理解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还要是遵循着临床医学逐步的来推进排查的，
1: 是
0: 不是、啊？
1: 从症状啊，从病史啊，从查体啊，然后基本的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包括采血化验，然后呢再进行下一步，就是我们目前常进行的，包括 CTA 也好。就是冠脉 CT， 或者是造影也好，
0: 这个冠脉 CT 是这两年好像说的比较多了，我感觉
1: 是
0: 以前的时候大家好像没有认识到，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是冠脉造影是非常多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贵，五六千块钱，然后就是从胳膊这块是不是啊，
1: 是
0: 就可以来做了，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指导之下来做一个支架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但是冠脉 CTA 呢是什么呢？就是你怀疑自己有心脏那个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呢你又不确认，但是又濒临这个边界的，你就可以来做这个冠脉 CTA， 这个相对来说比那个造影要不那么遭罪吧。
1: 冠脉 CTA 呢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所说的我要做个256，我要做个320
0: 啊
1: 等等，就这些。
0: 256320代表着什么呀？是
1: 这个 CT 的一个术语，这是实际上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看到这个血管的走形啊，解剖特点呢、有没有狭窄啊。这个冠脉 CT 的现在的诊断率现在能达到95%-96%这样。
0: 哇，挺高啊。
1: 非常高。尤其是它的阴性这个排除率是比较高的。就是冠脉 CT 如果说看到你这个血管没有问题，报个未见异常的话，那么提示呢这个冠状动脉大血管肯定是没有问题。那微循环有没有问题还有进一步的检查。
0: 那这个冠脉 CT 现在临床上其实它不贵的。现在多少钱我不知道。
1: 现在不到1000块钱。
0: 原来我记得1000多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是降价。
0: 它在做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人体的损伤性有多少？冠脉 CT。
1: 它的主要问题呢就是因为它是通过静脉注射这个含碘的对比剂。它实际上跟冠状动脉造影使用的对比剂是一样的。都是含碘的化合物。它使用以后呢个别的人可能会有过敏反应。但是这种发生几率呢相对是比较低的。
0: 做之前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评估啊？对于身体
1: 没有特殊的，
0: 没有特殊的
1: 没有特殊的评估。一般的造影剂的这种失敏对他来说没有特别大太大的意义。对对，
0: 明白。
1: 这样的话呢另一个副损伤呢就是个别的肾脏功能不好的或者是甲状腺功能不好的或者服用一些个二甲双胍类的降糖药的等等这些人，那么在使用这个对比剂的时候要引起重视。
0: 这个是做完了之后他需要大量的服水开那个喝水的，是不是？
1: 尽量呢就是说多饮一些水，然后促进、
0: 排出去
1: 这个化合物的排泄。
0: 对
1: 对对，
0: 因为它有显影剂嘛。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有那个显影剂能分别出来哪块堵了，堵了多少了，走到哪儿了，是不是啊？挺有意思的啊、
1: 它是属于一种无创的检查，
0: 无创的检查，
1: 通过静脉系统注射、这个，
0: 是不是也是在胳膊上啊？
1: 对，胳膊肘正中这个静脉一般是然后通过 CT 的成像看到血管的一个这个病变的情况。
0: 它整个做一个冠脉 CTA 大概下来多长时间呢？是
1: 很快的，
0: 很方便，
1: 很
0: 快的，
1: 很快。对，
0: 比做彩超差不多啊，做一个彩超
1: 时间上差不多
0: 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提前买好针。然后到那个机器下面就是一下就打上去了
0: 好方便哈。他俩的区别其实就是当你有这个堵了百分比更大的时候它是适合来做造影吗？
1: 一般来说呢当 CT 提示冠脉有重度狭窄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再进行冠脉造影了，进一步明确诊断。因为目前来说还是冠脉造影呢是诊断它的金标准。
0: 明白。
1: 另外一个这个好处呢就是冠脉造影发现问题了以后接着就治疗了。
0: 对，
1: 它属于一种诊断治疗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检查手段。
0: 对，现在没那么贵了吧？是不是便宜点了？
1: 便宜很多。
0: 是吗？
1: 因为整体的这个介入治疗这个费用都是下降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也是说这个冠脉介入也是临床上对于心脏疾病的一个

0: 血管系统疾病治疗的非常重
1: 要
0: 的一个
1: 手
0: 段。手
1: 段对
0: 对
1: 对，
0: 你看现在治疗手段也很多样，
1: 嗯、
0: 口服药物、
1: 嗯，
0: 这个介入治疗、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支架，
1: 对，
0: 另外还有射频消融。
1: 还有外科大桥，
0: 还有外科大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而现在冠脉介入这块是一个主力军，
1: 是的，
0: 嗯，主要手段。
1: 这个随着技术成熟啊，
0: 嗯，
1: 患者认知的这个改变呢、啊，对这个介入治疗是越来越能接受了。
0: 对，
1: 嗯，
0: 对，有的人就是不只治了一个架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啊，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啊。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
1: 嗯、
0: 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尽管来请教。我们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啊，是一个科普，但是针对性个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嘛。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抓紧时间留言啊、嗯！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经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更多的收获的啊。盛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心脏检查的一个手段，也应该说是一个金标准，就是叫冠
1: 脉
0: 造影。
1: 嗯，
0: 然后也把说了冠脉CT的这块也都说了哈、
1: 嗯嗯。
0: 其实很多人也临床上比较担心，就是万一真的是得了急性心梗、
1: 嗯、
0: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1: 嗯、
0: 一般的来说我们可能是有一些基本的常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够全面吧，您再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啊，
1: 嗯，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呢，一旦要是怀疑的话，如果说现场没有救治的这种医生啊或者是医疗条件、
0: 啊、
1: 那自己要有一种意识，然后就立即的停止活动静止活动啊，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手头有硝酸甘油，血压还不是低的情况下，没有大汗，没有这种像虚脱啊这种情况
0: 啊、
1: 嗯，那么就可以舌下含服一粒硝酸甘油
0: 啊，
1: 嗯，然后呢，没有过敏史，如果说恰好手头还有阿司匹林的话，那么还可以嚼服300毫克的阿司匹林
0: 啊，
1: 嗯，这个同时呢，你要打120，然后呢。
0: 嗯，
1: 找专业的这个人员来救治。
0: 嗯嗯
1: 嗯，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开窗，然后呢，
0: 嗯、
1: 增加这种空气中的含氧量。
0: 嗯
1: 嗯、然后解开胸，这个平卧。
0: 嗯嗯嗯，
1: 一定不要说自己觉得没事儿啊、又骑着车再到急诊室，
0: 自己再去，可千万别这么冒险，
1: 或者跑着步去。
0: 哦呦
1: 啊、这个就是。像在赌博一样了，
0: 对呀、
1: 啊，非常非常危险。
0: 嗯，
1: 然后呢，120的医生如果来了，那就会有专业的救治了。
0: 对的，
1: 就到这个，比方说我们有胸痛中心的这种医院进行救治。
0: 一般的来说，就是那个硝酸甘油和那个阿司匹林、
1: 嗯，
0: 您是建议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家里多多少备一点，是不是？
1: 啊，可以常备，
0: 可以常备，
1: 但是硝酸甘油要放在暗处。
0: 啊，为什么？
1: 见光容易分解
0: 啊，见光容易分解，
1: 啊、对对对对，
0: 放在暗处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啊，我看有的时候他们
1: 失效，
0: 他们会有的放在冰箱里的，科学吗？不用、
1: 啊，那个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啊，只要放在暗处就可以。
1: 啊、对, 对, 对, 对对。
0: 啊，好的，好的、
1: 嗯，
0: 这个就是基本的常识，希望大家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些其他问题的时候，可以继续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哈、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还聊重点的治疗的这一块，
1: 嗯，
0: 尤其是介入治疗的这一块，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是在说到要支架的时候，他有点接受不了，
1: 嗯，
0: 特别是有的时候年纪比较轻的啊，比如说我们有的周边40多岁，
1: 嗯、
0: 他可能就是说要心脏支架，有点接受不了、
1: 嗯，
0: 他为什么呢？说我只要支架了，我肯定就要长期服药了，
1: 嗯，
0: 那这个观点啊，就是对不对？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普不普遍呢、
1: 啊？哎呀，这个观点是很多人常有的一个想法，
0: 是不是、啊？
1: 对，说是不是我这个很年轻
0: 支架了、嗯、
1: 啊，安了支架了，我就这个以后就得多
0: 吃药了，终身服
1: 药。对对对，
0: 嗯，
1: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
0: 误解。
1: 嗯、对，我们首先呢要明确这个支架是给什么样的人支。那么一定是得了冠心病的人才需要支架
0: 啊
1: 啊、嗯，那么冠心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病，慢性病呢，它的治疗就是我们平时一旦得了冠心病，我们一定要这个强化这个冠心病的二级预防
0: 嗯嗯，
1: 所谓的二级预防呢，就

0: 就是说，你一旦得了这个病，我们要后期呢强化药物啊，或者是各种这个防护，让这个疾病呢减少再复发或者进一步加重。那么针对冠心病来说呢，我们的这二级预防呢，它主要包含几个方面，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就是 A B C D E 的方案
1: 啊，A B C D E
0: 啊，对
1: 啊，
0: 什么叫 A B C D E 呢？A 呢就是说里边包含了两个内容。一个呢，就是这都是英文缩写了
1: 啊
0: 啊，一个是就是抗血小板的治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要备阿司匹林啊，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患者的血压，就是让他的这个啊不是要控制他的心绞痛，
1: 控制心绞痛、
0: 啊、这个 A 啊
1: 啊啊
0: 心绞痛的症状
1: 啊，
0: 就是缓解心绞痛的症状，这、就是缓解症状来说的，那么 B 呢是有一个是控制血压。另一个呢，就是控制心率。那么把心率降低了，心肌耗氧量减少了，那么心绞痛可能也就缓解了。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护。另外血压呢，也是要达到一个标准，比方说130/80以下。这样，那么也能起到对心脏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所谓的 C 呢
1: C
0: 它主要是一个是戒烟，是从这个生活规律这方面进行指导。降低危险因素，那么呢，另一个就是血脂的控制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然后呢，D 呢，D 主要就是一个是饮食的控制，少盐少油，少糖这样的，清淡饮食所谓的，然后呢，再就是血糖的控制，重点。最后一方面呢就是 E，那么 E 呢代表两层意思，一个是呢要进行健康的锻炼，就 exercise 这个，要进行慢跑啊，有氧运动啊，进行一些个体育。
1: 有的人支架之后就不敢动、不敢跑的，怕架脱落
0: 了啊，
1: 或者是堵上
0: 啊，这个是不会发生
1: 的，不会的，不会的，
0: 另外呢，就是说进行一些健康的教育，
1: 健康教育，
0: 让患者呢定期来复查，复查，然后呢平时需要注意什么，进行一些宣教。这样的一个治疗
1: ，A B C D E，
0: 对，
1: 这是英文的缩写，
0: 对，
1: 就是你假如说你这个冠心病支架了，我们就要从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防控，
0: 做了支架也一样要进行这样，
1: 也接着进行防控，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曾经有神内科的老师说过哈，就说得了脑梗不怕，你只要及时治疗就能够好，但是可怕的就是你再得二次，是不是？
0: 反复的发生，
1: 对，反复的发生，其实心脏跟它概念是一样的，是不
0: 是？一样的，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你自己是健康主人的话，那你就把这 A B C D E 控制好了，控制住了，那就赢了吗？
0: 对对。
1: 但是这个药还得吃，
0: 药肯定还是要吃，而且还要达标，
1: 还要达标。因为你有了这种基础疾病了，你相对来说那个达标的值就要要求的高一些，严一些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有了这种疾病呢，它就属于极高危人群了。
1: 对，
0: 极高危人群，那么我们这个防控的指标就更严格。像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可能就要达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1: 1.8以下。
0: 现在要求更严，要达到1.4以下。
1: 1.4以下了，
0: 对对对。
1: 哎呦，越低越好呗，低密度脂蛋白。
0: 这个
1: 对
0: 这个观点呢也不完全对，看对什么样的人群。对对对。
1: 哦，我明白了。
0: 像有了事件的这种极高危人群，
1: 嗯，
0: 那还是要求更严格一些。
1: 是，
0: 对，
1: 是。我觉得这个 A B C D 有必要给大家再重复，因为啥？这个就是让大家就是深入这个入脑入心，
0: 好记，
1: 好记。
0: 对，知道是哪方面需要更加关注了。
1: 对 ，A 就是什么呢？抗血小板的治疗，就是阿司匹林，你不能停。
0: 抗血小板治疗，这里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为什么说的有的人说支了架了就要不停，就要这个，药就停不了了，或者怎么样的？他所谓的这个理解呢，就是实际上是支架以后呢，我们这个抗血小板治疗要强化一段时间。阿司匹林呢，它是一种抗血小板药物。如果说是支了架以后呢，一般我们要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一般是6到12个月是这样。有的可能是血栓风险更大的话，可能还要延长；病变更复杂的，可能双抗时间要延长。这是他理解成就是说长期用药的一方面。
1: 但是要如果说是抗得很好了，是不是就可以停了呢？
0: 到一定时间窗，我们就可以停，
1: 可以
0: 停一种。但是其中之一是必须长期用的。不管你支架还是不支架。
1: 哦哦哦哦，我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抗血小板治疗的这块，
0: 嗯，
1: 强化一段时间之后。

0: 后还是要你进行一个回访的、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对，要定期的进行复诊，
0: 对、
1: 嗯、
0: 复诊还得需要必要的时候看一些指标，
1: 对、
0: 嗯、
1: 生化的指标，血常规的指标，
0: 是
1: 甚至于包括这种便的分析、
0: 嗯、
1: 看看有没有消化道的出血、
0: 嗯、
1: 因为毕竟是双抗治疗的时候，有的人胃肠道要有问题的话，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
0: 啊，
1: 这些它都会增加这个消化道出血的风险
0: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还有就是我们的控制这个心绞痛，是吧？
1: 对，
0: 嗯、
1: 控制心绞痛，
0: 嗯，这是一个 A 里面包括的、
1: 嗯、
0: ，B 里面就是控制血压，控制你的心率，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 C 呢，就是让你戒烟，让你降低一些危险因素，还有
1: 血
0: 脂，
1: 血
0: 脂和戒烟，
1: 对对、
0: 嗯、
1: 对。
0: D 呢是饮食少油少盐少糖，还有保持血糖平稳。
1: 对。
0: E 呢就是让你继续锻炼，还有进行必要的健康教育。所有的健康教育、
1: 嗯、
0: 你就多听我们冰城医生，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太全面了。
0: 是不是啊、
1: 哦、
0: 因为这一块呢我们请到的也都是专家级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他们的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说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是临床患者一些常见的多发的问题，我们总结出来给大家来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
1: 嗯、
0: 这个所以说支了架要长期服药这个观点啊，很多人接受不了，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观点 pass。
1: 对 对, 对，
0: 你要把 ABCDE 好好了解了解。再有一个、
1: 嗯、
0: 该吃药还得吃药、哦、
1: 对，
0: 因为
1: 不管是支架还是搭桥，药物治疗都是基石。
0: 对，
1: 嗯，
0: 他们说终身吃药，
1: 这个病就是个慢性病，
0: 对，
1: 就是需要终身调节的。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所以说现在如果没有这个心脏疾病的话，那你就好好锻炼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吧，
1: 把危险因素控制到最佳状态。
0: 对呀对呀、嗯、发现问题也及早的去就医，好不好。这里是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胜主任，大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拨通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有问题请教盛主任。盛主任他临床主要是还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左主干钙化分叉、慢性闭塞病，还有急性心肌梗死复杂冠心病的一些介入治疗。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盛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传红帮大家看名医不出家门，这多方便呐！也省去了挂号费，也省去了跑腿儿。有一些疾病状况的时候，随时来请教，第一时间我们来帮您解答。今天一起来守护您的心脏健康。我们先来接一个现场的热线啊！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传红。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主任呢。我吧，就是。心脏，我那个22年吧，就是在家晕倒了，就是那个做了那个安了心脏支架
0: 啊，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吧还是有那个就是三度房室传导阻滞，那时候确诊的。但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是房室传导阻滞？我不明白。完了，我昨天嘛，就是社区就是检查做心电嘛，原来没有，昨天又做出呢，就是左树枝传导阻滞，就是这两个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传导阻滞。
0: 嗯，
1: 我想问一下。
0: 好，我们听这个。
1: 再一个，我还想问一下吧。那个。我用不用那个服药
0: 啊？
1: 服什么药？
0: 好，
1: 完了吧？我那是咋的呢？就是去年吧，25年犯了2次，一犯病吧，今年26年还没犯，一犯病就是全身出汗、头晕、恶心，完了严重的时候就吐，要不严重吧不吐，反正也是恶心，就是这个症状。我想问一问主任。谢谢你，传红。
0: 没事，先来给你解答这个三度房室传导阻滞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好，
0: 盛主任，
2: 您好，
1: 您好，主任。
2: 哎，是这样，就是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呢，它是属于心律失常里边的一个类型。就我们在节目
0: 是不是电路的问题啊？
2: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心律失常呢，它是个电路的问题。电路的问题呢，是看。通俗的讲呢，就是说看看是这个电路是不是老化了，它传导慢了，正常的传导呢是从窦房结啊、房室结啊，然后到稀释素啊，到左右树枝这样一个传递过程。那您说的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呢，就是在房室结这个地方它传导延缓了，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你这个自身的这个传导系统出问题了，是一种退化，还是说由于你当年那个心梗造成的？当年心梗我就不知道您是这个哪根血管的问题，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再早，就是心梗之前您有什么病史，有没有心律失常啊，这个都是需要鉴别的。
1: 就是我那时候在那个咱们医大医那个就是秦律院区住的院
2: 啊，
1: 住的那个重症监护室，因为在家晕倒了有半个多小时
2: 您说
1: 那个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呢，就是然后我就是孩子送上的医院吧，完了到那就住进那个那啥了，重症监护室了，ICU 了，在那住了9天，然后
2: 是
1: 那
2: 做了支架是吗？
1: 没有，我那做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冠状动脉那造影做了，
2: 造影当时提示血管是什么情况呢？
1: 我呢就是那个心率低，心率吧那个40左右。
2: 有当时是哪根血管堵了吗？
1: 那我还真不知道哪根血管堵了。我那个那什么，就是做那个造影吧，还有是啥的，完了我就那个堵了30%，他说，没做支架，
2: 不需要支架是吧？
1: 对，完了安的那个起搏器是那个就是那个王兆军那个主任给安的。
2: 那您这个不是急性心肌梗死，您是这个心律失常导致的这个晕厥，当时肯定是心率慢了，然后呢出现晕厥了。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也挺重要的一个临床问题，就是晕厥的鉴别诊断。就这个晕厥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中非常常见的问题。
1: 就是当时我出院的那个，打扰一下，就当时出院的那个诊断我给你念一下行吗？
2: 行，好的。
0: 你说
1: 他那个出院确诊诊断吧，他是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急性 非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完了，这个符号几级我不会，我不会念的符号不认识
2: 啊。
1: 嗯，
2: 好。
1: 完了还有那个什么高血压三级，完了再加上什么还有贫血、心下肢、双下肢动脉硬化，完了那个双肾泥沙结石，就是这个诊断。
2: 当时肯定是有一个严重的心律失常。这种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呢？
1: 哦
2: 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导致的急性阶段，那么就要考虑起搏器治疗的问题。这个起搏器您已经安完了，
1: 但是当时
2: 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就需要再判断了，因为我没看到您的造影结果。就是这个心肌梗死呢，是不是这个一过性的，是同时伴随的，还是说是它是主要的病因？您当时也没支架，就不知道这个
1: 没有，因为
2: 血管条件是什么样。
1: 30%，他说不用支架。
2: 行。
1: 当时做造影的，说我堵了30%。说不用支架。
2: 近期您做复查了吗？到医院做？
1: 年年复查呀。
2: 现在的心脏彩超结构功能怎么样？射血分数多少呢？
1: 那个我还不知道，完了就是在社区年年检查，去年我也住院也检查了
2: 啊，
1: 去年住院也做那个心脏彩超了
2: 啊。好的，
0: 各项指标都达标。
1: 心脏彩超那个诊断。

0: 我
1: 没事儿，那个
2: 没事，
1: 您这样，您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在我出门诊的时候，每周四，您可以把你的病史资料带过来，然后咱们再进一步的再看啊，再分析。
0: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我现在呢，那啥，我用不用吃啥药呢？就是还有什么是还有那个传导阻滞也和这个
2: 枝传导阻滞是不是？
0: 对呀、
1: 左
0: 树枝传导阻滞是咋回事呢？
2: 他得是去检查的，
1: 就是。得看看您现在的心脏彩超的功能怎么样，射血分数有多少？看看是什么原因来的这个传导阻滞。
0: 那我现在用不用吃药呢？
1: 针对冠心病的话，您还是需要吃药的，
2: 因为它久了还是容易出现全身出汗，是不是？
1: 对，那能不能有心衰的表现呢？这个就因为您提供的这个资料也不是很全，
2: 是只是听一个大概，然后你有一些东西可能也不是特别全，你把这些东西都攒一攒，
1: 对，
2: 然后综合的做一
1: 个
2: 判断，
1: 病史资料，
2: 拿着病史资料
1: 到门诊可以过来，完了咱们再一起研究一下，
2: 对，对。
0: 行，
2: 好不好？
0: 您那主任，我问你是哪天出诊？
1: 周四，在南岗。
0: 在南岗。
1: 对，
0: 在不在那个群力出诊？
1: 我在南岗出诊。
0: 就在南岗
1: 啊，
0: 不上群力哈。
2: 这样的，离群力比较近哈。那您就看时间，然后到时候再去拿这些资料，就好好聊一聊。
0: 那我暂时先不用吃什么药，是不是？
2: 这个没法跟您说。因为他没有看到检查报告和每次的检测结果，我觉得所有的他不是说电波会诊，电波是只是给您一个大概的方向，还得要看具体的一些数值，
1: 对，
2: 数值变化，它才是临床
1: 生化指标，
2: 对，
1: 包括这个功能啊，心电图啊，
2: 对，您年龄多大？
0: 我75了，
2: 75哈，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年做一次这种全面的定期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心脏，因为你毕竟有过一些症状。
1: 对，
0: 我去年做了，去年住院做了。
2: 今年还没做呢，是不是？
0: 今年也做了，今年昨天刚做完，昨天是那个
2: 还是在
0: 社区
2: 做的，是不是？
0: 昨天是社区做的，我去年是在那个省医院做的。
2: 行，
0: 做的那个全面的检查。
2: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拿着所有的资料，
0: 资料都带着，
2: 然后面对面的交流，然后给您一个综合的分析判断，给您一些建议，您看怎么样，好不好？
0: 行
2: 啊，好，再见。
0: 谢谢啊，
2: 别客气。
0: 谢谢你，传红。
2: 哎，别客气。好，
0: 就是你太好了，这节目，因为每次我们那个就是大伙想问的问题吧，你都替我们问了
2: 啊。我还不知道问的到不到位。有的时候会有，
0: 所以你的节目我天天听，没有一次落的。
2: 是吗？哎呀，谢谢您关注，然后也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啊，更好的会保护自己了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嘞。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欢迎大家继续一起来守护心脏的健康，有心脏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胜主任啊。包括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啊、瓣膜病啊、心肌病啊、高血压等等，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胜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传恒继续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继续请我们一大一心内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跟大家来一起守护心脏的健康。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支架的那个误区哈，还有一个其实冠心病支架是一劳永逸的吗？这个概念是不是也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有的是不愿意支，是因为他怕吃药，终身服药。有的认为，哎，我支一个我就一劳永逸了，我就通了。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啊？是很多人这种想法吧。
1: 这也是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
0: 误区也是个误区。
1: 对对对，
0: 说说吧。
1: 这个呢，还要就是说回到我们这个疾病这个根儿上来。它是一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那么它是一个全身血管的一部分，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呢管腔狭窄了，那肯定是说在这个最窄的地方叫最重狭窄处，或者说是引起心肌梗死的罪犯病变，这个部位我们进行了一个支架的这个植入，但是呢它只是机械的开通，然后局部的管腔呢扩大了，但是呢全身的这种慢性的治疗并没有这个起到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处理但针对整个病来说，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像刚才所说的那种慢性的那种管理
0: ABCDE
1: 对，如果说不进行很好的这种药物治疗，那么很容易出现支架里边又堵了，所谓的就再狭窄了，
0: 明白、
1: 包括你这个药物用的不及时啊，生活规律控制的这种不理想啊，长期吸烟呐、啊，又开始熬夜呀、等等这些，那还会出现支架里边的再狭窄。
0: 我明白了，所以说
1: 或者说其他血管又进展了，
0: 不是一劳永逸的，
1: 肯定不是。
0: 好，
1: 对，对，
0: 希望大家这根弦紧提了着，是不是
1: 啊？对，
0: 千万别掉以轻心。
1: 对，
0: 这个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啊。你好，这位听众，苏阿姨是吗？
2: 是
0: 啊，您说。
2: 你好，我是2019年得的心肌梗死，得的心肌梗死，当时就是内支架就说保守治疗吧，完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的今天就是咋的，就是我睡眠不行啊，就安眠药一回吃好几片，这七八年了，就吃七八年了啊，一宿俩小时啊，到现在还就是这么对付活着，这个问题，完我一犯病了。我就要拉，要拉就昏，就是那个后背啥都疼啊，完了就是窜的，这心脏都疼，完我就吃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解了，就过去了，就不，我就能醒过来了，就这样这样。
0: 那您现在是想问一下，还能不能支架了吗？还是说是想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呢？
2: 支架我都81了，支架那些药
0: 治不了了吧？
1: 好，这个这位阿姨啊，
0: 姓苏，
1: 苏阿姨啊，您这个状态呢，就是从您描述的症状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似的，这个病情又进展了，应该是可能又出现了这个心绞痛啊，或者是这个心功能什么样，咱们还进一步的还得再看。
0: 好，
1: 至于说年龄81岁呢，并不是我们介入治疗的一个禁忌
0: 啊。
1: 如果说症状频繁发作，那么还是建议您积极的到医院进行检查，进行治疗。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长期休息不好，作息不规律啊，对这个心脏病它也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睡眠这一块您还要再调整一下。也可以到医院进行专科的治疗。
0: 对，
1: 像我们精神心理科也可以调整睡眠。
0: 好，好不好？
2: 问年了就不睡呀，睡也叫、
1: 这个问题确实
0: 这个
1: 不太好控制、
0: 对但是它又影响到心脏
2: 冠状动脉那检查行不行？我那个能轻点的做，我要做那个。
1: 您对于您来说，我建议您可以考虑入院做个造影
2: 我一般要过敏还完这是吗、完这我排、
1: 那就先强化药物治疗，把这些个药好好用一用，然后再观察一下，
0: 好吧？
2: 那再还得吃啥药啊？
0: 这个就得还得根据你自己的，
1: 根据您的症状，
0: 对，
1: 如果说发作了急性的胸闷呐、胸疼啊，您可以用一些个硝酸酯类的药物；如果说当时伴随血压高呢，可以用一些降压药；心率快呢，用点控制心率的药；然后呢，就是抗血小板的、降脂的这些药都要用到。
0: 是，
2: 阿明啊，我没吃奶，我
0: 你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建议您还是跟医生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跟结局和你自己的目前的状况描述也会更细一些，好不好？我们先交流到这儿，苏阿姨啊，再来最后一个电话。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陈红。
0: 哎，你好，您把收音机关了。
3: 麻烦主任，我咨询一下子，我这个我也是冠心病20多年了。
0: 嗯。
3: 我每年，我今年12月2号做个心脏彩超，
0: 嗯，
3: 等我做出来以后，大夫上午出诊，下午就不出诊，我就没找到他，我就拿回来了，
0: 嗯，
3: 我也不知道我就看看我射血分数多少，我这眼神不好，看不着，
0: 嗯，
3: 我一直也没看，我就是什么情况呢？我一天得吃1/4抗心，我每
0: 年
3: 啊，要是不吃吧，就心率就拿到80多下、90下这样，
0: 嗯，
3: 要吃上以后吧，就70多下、60下这样。
0: 嗯、
3: 问问主任，我这样行不行？
1: 那这个药呢，您不能说今天吃间断的用不太合适，要
0: 连续用
1: 的话呢，必须是长期的使用。然后呢，就是您现在吃1/4，如果说心率还没达到理想的目标值的话，可以再加1/4，一天2.5毫克，是吃的比索洛尔吗？
3: 那个不。就是他那个顶上写的叫康心，就是那玩意儿吧、
1: 啊、对对对对，
3: 就一小豁牙子那个中间那块那个，
1: 对，心形的那个中间有个印儿，
3: 对对对，
1: 掰一半，
3: 对对对、
0: 嗯、
3: 我就吃心康吧、嗯、我就头疼，我就不吃心康了、
1: 嗯、
3: 一开始一大主任让我吃
1: 控制心率的，它是改善你冠状动脉供血的，如果有心绞痛呢、
3: 啊、
1: 它属于抗心绞痛这一部分治疗
0: 啊
1: 啊
3: 啊！
1: 您这
3: 个那我吃
1: 这个
3: 吧，我
1: 康心改到2.5毫克，嗯，
3: 2.5毫克就是一半吧，
1: 一半，对对对，
0: 嗯，
1: 好掰还，
3: 啊，这个必须得天天吃、啊，
1: 天天吃，对，不要间断。
3: 哎呀，
1: 嗯、
3: 我偶尔3天吃一回，5天吃一回。
0: 你
3: 不
0: 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
3: 啊，
0: 这个你治病得坚持。
1: 对，它是需要。
3: 我看那顶上副作用非常多呀，别人给我念7个副作用，我就不敢吃了。
1: 副作用没有益处多，
0: 你得看主要方向，你不调心率吗？
1: 嗯，对，
0: 嗯，
3: 那个主任，你说那个正常心率应该是多少下？
1: 针对不同的人，你要是正常状态，那可能是70次左右。
0: 70次左右
1: 啊，
3: 70次左右哈。我就是有时候72下、80下就
1: 这
3: 样。
1: 对于你
3: 这
1: 样的一个心，要是有心衰的话，可能是你目标值，你要按静息状态下，你可能就是60次左右这样。
0: 你有心衰吗？
3: 60下左右很正常啊。
1: 射血分数多少？他没看到啊。
0: 嗯。
3: 对，没看到，我还自己吧，眼睛视力不好，看不到
0: 啊。那就没办法了、
3: 啊、
0: 先给您解答到这儿，
3: 对对对，
0: 好不好？
3: 等着那个主任，您要是出诊，我上你那看看去。
1: 好好好
0: 好
1: 啊，
0: 哎，好，再见。
3: 好的，谢谢。
0: 嗯，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大家热线了。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共同关注我们自己的心脏健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今天再次的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了一期心脏的健康科普，感谢您，也给大家解答了很多问题，辛苦了、
1: 啊、
0: 再见。
1: 谢谢
0: 胜主任，
1: 谢谢，很高兴能来到冰城医生做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节目哈。希望能够把健康带到大家的身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明浩苏医生。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直播现场热线0451-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的拨打。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请出苏明浩苏医生。苏医生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再给大家在昨天的过程中有一个品牌的东西正在折扣，就是来自牦牛的骨髓全骨的一个粉。它呢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主打就增强这种骨密度，补钙壮骨，让骨更结实，而且呢不抽筋儿，不骨痛的那种。它在临床医学上我们常用的过程中，它属于高端的了，也就是最容易让我们吸收的。那么大家知道说，很多人我们正常想的过程中你想不通，大家会想啊，我们为什么说马牛羊狗猪，那么这些东西算在一起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都一个母亲生一个孩的过程中没有母乳，可以喂牛牛奶，对吧？那么这个奶粉呢，基本上就是从牛奶里边这些提炼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是最接近于我们人体，让我们人体吸收而产生不排斥的。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也看到，那么乳糖不耐的过程中，这个乳就是指的我们奶粉，各种奶粉的列。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说羊奶。我曾经就严厉的在某一个讲课上，那是现场讲这样一个问题的过程中，那么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把这段又给它推销出来了。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哈、啊，哎呀，我喝羊奶，我们患者人群也有喝的，但是你会发现这种越喝越，这身体也没咋地呀。这是一家，这个小孩子你会发现同龄生的孩儿的过程中，他给喂个羊奶粉。在广州孩子长得比较小，哎，家属还沾沾自喜，我们比较特殊，你们都喝牛奶，我们喝羊奶。我说你可别搞这个了。还有一般爷爷奶奶过程中，大退休金的过程中都给孩子买这个，一批一批买。我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告诉我是牛犊子大还是羊羔大？牛叫牛犊子，这个东西它是以犊为主的，犊的过程中一般是什么呢？就是40斤左右。羊羔呢生下多大，狗崽多大？所以我说的，你养那个孩儿，你再看看你给养那个孩儿呢，你还沾沾自喜呢，说明一个问题，你没有文化。你会发现他70多岁，他上哪整文化去？那家吃饭都吃不饱，之后呢就突然间开智了，这个说福明秀石好，我买他1年的福明秀石。保健的东西比药品都值钱，真正的辅酶扣石保健品的过程中就50-60块钱，60-70块钱，但是上面写的东西你都看不见，癌症的辅助治疗。第二，提高血管的完整性。第三，营养心肌，提高免疫，这上面就写的这4个玩意儿。但是保健品呢啥也没写，你敢一年一年吃？我们把事情再简化到老百姓能听懂的，营养心肌，心肌是不是肉做的？那玩意儿能营养全身血管吗？不能。但是卖的呢100多80多，甚至2个集团，这个哎呦，我这个1个月30块钱，你想没想过你去那个瓶子，去瓶上那个贴，去那个塑料盖儿，之后里边再吃那个防腐剂，再加上那软胶囊，你那里边有什么玩意儿？运输费不要钱呀，厂方不需要挣钱呀，你就会发现这里边都是。

不白干着的东西。那么这个鼓捣的过程中，为什么说这个撞鼓的，牦牛这个撞鼓的过程中，首先啊，第一个，它补钙的过程中是增加骨密度功能，它啥？这高钙，就每100克约2600到3300毫克这种钙，里边我们微量元素磷。第二个，我们这种胶原蛋白，第三个软骨素，第四个骨密度，第五个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第六个降低骨折风险，老年人、绝经女子、缺钙人群都能用。那么这个东西最主要的一点是不便秘。第二个，补钙剂粘住矿物钙，结石呜呜长。嗷嗷长，长特别快，最后把胆囊长满了，把胆囊摘了，那个肾长满了，就肾摘了。有很多人，我没怎么的，我吃还注意，怎么还能有结石呢？就是你补钙补的。那么这个钙，它没有那个，它属于高的。第二个呢，我们这里边的过程中，你软骨素，你别管是硫酸氨糖的硫酸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还是盐酸氨糖软骨素，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你那个东西吃那个单克含量还没人那个高呢。第三个就是经常骨折的，还有骨抽筋儿、四肢叫骨松疼醒的，还有一个就是叫抖腿的了，这个效果好。第二呢，就是它滋养关节，缓解我们所有的不适。那么骨髓活性成分加上这种软骨素，它滋养关节的这种软骨，不就是说白了润滑关节，就给关节浇油了？你还用打玻璃酸钠吗？那么关节一浇油，它减轻它的磨损了。那这种酸呐、痛啊、变天呐、这种疼，不就完事儿了吗？而且你我久坐起来，哎妈呀，这个膝盖撑不住了，腰也撑不住了。那么运动的过程中不行了，关节不适，劳损了就得停下来了，这些问题也都能解决。第三个最主要的，我们说这种胶原蛋白，那么这种优质的蛋白，氨基酸、粗多糖、维生素。铁、锌这些，你补营养、提免疫、抗疲劳，就改善你这种体虚乏力的症状了。所以你选择那个，普通的钙，比如说葡萄酸钙，有这玩意儿吗？你没有。第四个，那么钙质一平衡的过程中，我们基础代谢、营养平衡就会舒缓疲劳，干嘛？容易让我们深度睡眠。深度一睡眠，五脏六腑都得到休息了。一放松，他这个睡眠进来了，我们整个不就马上提升能量了吗？五脏六腑疲劳一天，都是在深度睡眠中得到修复跟濡养的。第二天不就更精神吗？你精神的情况下，你不就是不用，你不吃的那点精神熬一上午，下午不就太太歪歪的吗？这就是老人。那么还有我们骨髓。的成分是什么？就是助力造血呀，改善我们这种贫血，还有面色差，那么身体不更加强健有活力了吗？那牦牛全骨及骨髓粉那里边，就是骨髓粉、碳酸钙这些东西呢，对于我们身体，特别是老年人，骨量流失快的。阳光晒得少的，骨质疏松的，骨抽痛的，绝经后的，体虚乏力，免疫力低，疲劳的，关节不适，久坐或运动的，还有青少年骨骼发育需要补钙的，这些东西，加上我们的适当运动，均衡饮食，那么基础代谢它就会出来了。所以我们选择补钙剂的过程中，它不是单纯的一个钙。正常的情况，它是补钙剂里边的一个王牌，也就是佼佼者。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开过玩笑的过程中，我说你相信一个月补钙接近800块钱，很多患者都不相信有这个事。这补钙800块钱疯了，那我一个老头一个小老太太，一人都开2000多块钱，1600块钱去补钙去。因为最贴合身体的一个东西，钙能量一上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吃2、3个月之后，我们后期就不用补了，不是全年补。第二个，不会让你结石生长。第二，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那种钙化的东西和调髓样、肺内调髓样改变的功能，它不会啥，让你发生变化，所以它安全。
所以呢，你不知道。

四和必须是二的倍数啊。这个呢有现货的你可以取，没有现货的你必须等，你必须得接受这个。给大家再说一个好玩的事情吧，前两天我们通过安宫牛黄丸的过程中，同样那个厂方大患者不等之后呢，我们团的过程中多少钱，他在外边就拿着那个东西就去了，打完折九折，打完折498，拍下来给我们看，我们的助理又把我们的拍了给大家看的过程中，批号都是一个的，也就是说是一个生产线同一天下来的东西，这个在哈尔滨他打了9折498，我们大家团的200多块钱。为啥？药店跟流通领域需要赚钱，其实药店呢他没赚那么多，因为他医药公司他必须从医药公司拿，医药公司拿来了之后呢，医药公司加一笔到他这家，很多人说嘛，这个东西不得挣100-200块钱，他挣不上，我告诉你这一丸药他挣个50-60块钱，但是成本太高啊。我们呢是协会直接对厂的，所以才能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后悔。但是也告诉大家了，那个都团完就结束了，是按照团的量定了多少就是多少，所以又回头了。完了给我打电话，我说不行，指证是不行，这个东西你在后期再伸手的过程中就意味着我们在里边伸手，因为这里边就会产生很多的利润，比如说你298拿到手的，到时卖398一盒挣100块钱，那三丸的情况下，三丸起定的情况下，那个东西是300块钱，这不好花呀，还是钱有手。所以当他反应过来这事儿已经结束了，何况省的不是300多块钱，我们一盒省了200块。那么这个呢东西咱事先也说好，这个东西也是个预定，但是不接受口头预定啊，不接受口头预定，这个东西快冒了，我们当时安宫就冒了，这个东西也冒了，也就是说我们到明天下午4点钟到5点钟下班之前全程结束。因为这个东西给的是5天的时间，但是现在因为需求量特别大，而且它安稳度特别好，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提醒大家，不接受口头预定。第二个，入手之后这些东西因为你们是便宜了98块钱拿走的，一盒上它是吃15天的，是15天的量，一天吃一次就 OK， 它冲出来像一个牛奶，你看那钙片像牛奶吗？有的嚼都嚼不动，而且那钙片大家还发现一个问题，补完了之后有个问题，吃不下去饭，有的人还有胃不好扎胃，这些东西全都没有。所以说它是以二的倍数，是300一盒，15天的量，二的倍数，2盒4盒6盒8盒，它是这么个定法。这个呢你可以关注场外的电话，跟医生进行沟通或交流，来什么？我们在主导整个这个疾病的过程中，大家记着，无论是哪种，一定要上身体的代谢。老年人如果想真的能活命，活得非常优秀，最后不得大病、无疾而终的时候，一定要调基础代谢。基础代谢，我跟大家说过，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那么这个水的过程中，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老者干啥的呢，闻风复牙者，年轻的时候喝茶，中断也喝茶，大家会发现喝茶是两个极端，什么样一个极端呢？休闲者，那么舞文弄墨者。但是你会发现喝茶容易丢钙，所以一般的老的我们就不建议大家，老年人丢钙了，丢钙骨质就疏松，骨质一疏松肌肉就没劲儿，所以腿软，那么慢慢的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还有钙的喝茶的过程中钙流失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容易形成结石，很多人说那不开玩笑吗？大家知道我们尿下来尿的那个尿碱在身体里就是结石，但是我们都把它尿出来了，

但是说我们喝茶型这种解食，大家知道茶垢是啥？那不就是茶的解食吗？你喝身体代谢不下去，就形成解食。而且茶多里边有个茶多酚，茶多酚有个兴奋的功能，就是喝多了你不睡觉，老年人本身觉就少，你再去喝茶。所以我们就不建议喝茶叶了，但是我们建议喝啥？比如说菊花，菊花它干啥？明目，养脑，清神，你就会发现，而且它促进身体的一个代谢。那么炎炎夏季的过程中，一点点生进火的过程中，那喝点这个不好吗？那么还有身体热的那个喝这个不好吗？而且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跟大家说，大家的一个认知可能都对于医疗的认知啊，就是特别，比如说金银花，告诉大家，大家知道野生的金银花一斤500克，大家知道多少钱吗？告诉大家7000多，野生呐，晒干了7000多块钱呐，就是那点野生的那点玩意儿啊，我跟你说，采回来之后啊，搁那那个像南方晒秋那个小扁，晒的过程中真的搁手挑啊，掉一点都捡起来，甚至玩意儿都要达到冬虫夏草这个水平了。但是野生这个东西它功效就好，而且平常就可以喝，而且它对于那种病毒抗体内不知名的病毒效果非常好。所以呢，这个东西你市面上流不出来那东西。第二个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比如说菊花，大家知道杭白菊，杭州厂白菊，但是真正的杭白菊它长那个环境啊特别特殊。黑龙江有一片东西特别好，叫啥？刺五加。大家知道刺五加最主要的功效干啥？我告诉你，刺五加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睡眠非常好，但是不是你们黑龙江的土地长出来都那个功效，只有完达山培德这个地方，叫培德伪校那个地方，就一小块地方。黑龙江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红毛吉利，干啥的？治眼睛的。红毛吉利那片山也特殊，那片山是半土半红土还半沙石，就在那个地方长的，同样一个品种，这个种子落到山的背面就不是红毛吉利。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这个东西，所以那点红毛吉利偶尔好用，能啥吗？入到药里边，那个药都会被标注的。那么我们平常呢，就是叫吉利。你那功效跟人家比不了。那么菊花，大家知道，所有的咱们吃那一朵一大朵一片那个，很多人说，哎妈，真好看，一个一个杯子一泡一大朵，观赏能力也好，这个水也黄黄的，喝起来还不错，还有一点清香味。你们可能想象不到，那种菊花就像是我们说，哎，我们吃这个东西的过程中，这个买了一堆苹果，这个苹果有点小，我们把这小的扔它吧，没啥，去了核没啥玩意儿。那种大菊花在那地方就是扔的，白扔的，就是说大家买那个，哎呀，我这是单朵菊花，里边还扔了两个什么呢？枸杞，完了整个小塑料一靠。这个东西在真正养殖户那里，真正在山上养的工都是扔品，白扔，那玩意儿给牛牛都不吃。但是你往下做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菊花中有个精品叫什么？叫陶然漆。这个陶然漆干啥的？陶然漆这种皂袋可以真正的清肝，而且能解除肝中的重金属。而且呢，这个东西大家想一想，这个东西知道谁？我告诉大家，这种菊花在山在江西婺源，真正高山梯田上采那个就是露水，靠露水活着，因为水整不上去，打不了井。那么看点玩意儿，大家知道多少钱？那个东西就是第一茶、第二茶、第三茶、第四茶采摘的过程中，就头两茶有效果，最好的那茶是第二茶。这个东西能值多少钱？5000多块钱，500克。5000多块钱，500克。但是人家是有机的呀。
这就是创造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患者里边有用过的。还有大家记得我们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我说有一个地方这家穷的都穷得不得了，我经常去年冬天的过程中整了14吨煤嘛给他们，人家别的人吃肥头大耳的，这他们那个骨瘦如柴的，冬天衣服也没有，他们那个地方不要钱，就缺这些东西。我夏天给他们买长汗衫鞋子，之后呢冬天连个煤都没有，你说那个地方都挣钱的地方，他们整的就这个。后来就是跟江西婺源一个啥跟我说，兄弟我帮你忙吧，我把这个金银花跟这个菊花，我不给你最最优秀的那个一等品，我把头茶花给你。我说你这个东西5000多块钱一斤，我喝都喝不起。他说头茶花没那么多值钱，我说没那么多值钱也不是挺贵。他说我欠你人情，我还你。我这片地上那个2年，我还你2年，我还你个大人情。他娘亲在医院里边就基本上也是扶着进去的，最后躺着出来，上气不接下气儿，最后呢要把气管切开。我当时在南昌，以前有个交集，他打电话，我一般出去的过程中我就不接电话了。最后通过另一个朋友说，我说你在哪儿？我说你这样的，你让他跟120往这边走。我当时试了个屏，我说你从那块出来往这边走，我从这边呢跟那个朋友开车，咱俩在中间会见一下，就 OK 了。我就把他妈整过来了，到现在还活着。那医院的过程中就这切气管了，那就3天人就报废了，所以欠我这个大人情。之后把这个东西告诉我，你把这个东西处理卖掉，之后往你捐赠那个寺庙，就这样的。我手里边掐了一部分东西，最后的一算的过程中不行，这个东西太贵，老百姓根本就喝不起。最后我说既然你们要钱，我就是拿到我们的那个能老百姓能接受的。所以说在三个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有的正恰巧你需要，而且这个东西是有机的，对身体还没有伤害，而且特别好，我们都把它做到80一包。其实这个东西卖都卖瞎了，这实话，有机的东西卖都卖瞎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人群里边知道我在做什么，干啥的，你别管我用不用给谁喝，你先给我邮过来几包，就这么帮我，这些事我都记得。所以他们有事的过程中，其实整个在临床的过程中，有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这个里边想回报你的时候，我们能想任何办法，我们一定一点点往回找。你这种善举跟善行的过程中，你要知道你这个东西走到哪儿去了。我们有几个患者的过程中，就是真是让他真的挺好喝，后来喝来喝去过程中，哎，我们同事点儿，给大姨大姑点儿，这个姨点儿，这个舅点儿叔点儿买了点儿。我们患者本身需要的那种，我就给他开一点儿。这个东西，你我也跟他们说，我说你这个东西用过就帮我了。我们那个王姐姐，当时刚给我开一包这个，我不骗你。那是大约是冬衣没退下来穿夏衣什么的时候，两夹克的时候，我当时给他站起来，我双掌合十，我告诉他，我说姐姐我可谢谢你，我感谢你王摸，我早晚这个人情我欠着，我早晚要还。所以当你们真正有大祸大风险，或者是张口说话的过程中，只要我能干的，或者涉及到身家性命的过程中，我一定会尽我最大努力去帮你，我去回报你这份儿。因为这种善因一定会得善果。我就像一个排球台上的一个二传手一样，而且我发誓我不能在这里边沾他一分钱，都进去了。你要是看到说那样的一个地方，天天的萝卜白菜土豆吃个豆腐，煎豆腐要就是跟啥似的。所以我曾经跟那个寺庙方丈说，我说你怎么能混到这种样子，我说我认识你呀、啊、都这样子。后来行聊聊天的过程中，坐那不吱声喝茶的过程中，把我喝的心气儿都没了，我这个破地方再也不来了。我说这样呢，我去，大家有的人就是
看到我前段时间在大黑山那个看。

0: 去那儿吧，那块儿好。我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天壤之别呀！这边什么鲜花、水果，想吃的啥都有，他那边吃块豆腐都费劲，所以我始终在帮他。那么，现实生活中，我们能走进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你这种心情千万别压抑，体质弱的一定往上调一调，免疫力低的想办法整一整。那么经常一疲劳者，你不考虑到那个血氧能力少，那不就是气血的问题吗？其实咱想不通大道理，咱想那些小道理。还有我们的娘亲父辈老的都身体都脆到那样的时候，你想他多活的过程中，我们就搁着药推着他往前走。基础好的把药停了，基础不好搁药推着往前走，就是为了活命啊，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次团购的过程中，这个东西是以二的倍数，两盒四盒这么为主的啊，很快就要结束，正价是398，现在是团是300，15天的量，纯天然的，绝对没有激素的，不乱七假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而且用上3天就有效果的。我再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那个病人产生的就是体虚，效果嗷嗷好，这是事实。还有腰椎间盘，还有风湿，还有心脏病造成的整个全身软，效果也贼好。你抽筋就不用说，都小 case 小事。这个呢，你可以跟肠癌的医生进行沟通。大家记着，钙剂上身的时候，包括D上身的时候，一定要记着晒太阳。晒太阳多长时间能让我们身体能产生维生素 D？ 告诉大家，30分钟。但是隔着玻璃绝对不行。这就是我曾经跟大家说，我说阳光好的时候，咱家把咱家的客厅，天气暖的时候，客厅的窗都打开，铺个小毯子往那一趴，谁也看不着。你晒后背的时候你是趴着的，如果女子呢，咱晒什么呢，咱就挡上点儿，啊，这一定要晒30分钟，效果是最好的，要是短了没有用，听话，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只有健康才会有将来。今天住院部分就到这里，拜拜。
1: 好的，感谢苏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刘荣啊挺好奇，就问张元和这老太太那到底有什么样的过错。那么人家街坊四邻的要问你的娘亲到哪儿去了，你这何言以对。张元和看着刘荣，他活着的时候时常到庄外要钱，那一出去十天八天，那个月七成，那甚至半年都不回家。那我爹爹不找他，他决然不回来。如今要是有人问，只可说他出外要钱去了，那一去未归，不知到哪去了。这样一来也就罢了。刘荣一听，这才把这二人送到车辆之旁，又和石禄说：“于兰呐，你要好好的看守他二人，别叫跑了一个。”刘荣心想：“我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我必须亲自调查。”说话之间，来到了车前，就向张马士问：“我问你，你那婆母娘有什么过错之处？”张马氏所说所讲和张翠平说的那一般不二，两人说的遥遥相对。这刘荣说：“好吧，你们在此等候。”这刘荣一塌腰来到了文武庄，就发现一棵老槐树，这树下有不少的男女老少。这时候刘荣啊迈不过来，抱拳拱手：“众位，我和你们扫听点事。这里有位老者，那站起身形，一看刘荣这肋下挎着刀，老者是满面陪笑。这位大官爷，您有什么事？”刘荣就问：“您几位是本村的人吗？”老者点了点头：“不错，我们大家都是本村人。”这刘荣就问：“您老贵姓啊？”老者一听：“我姓张。”刘荣又问：“不知您台府怎么称呼？”老者一笑：“我姓张，我叫张海芳。”刘荣就问：“这本庄里有没有叫张海奎的？”张海芳的说了：“不错，那确实有个叫张海奎的，那是我的叔伯兄弟。”刘荣说：“你那兄弟有个媳妇儿。”此时众人那全站起来，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刘荣：“这位大官爷，您要问，要说起这张海奎的媳妇儿，哎呀，那可太可恨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呢。要说这个女人，那这是坏事做绝了。我看老天爷那是不睁眼呢，要是睁眼，那天打五雷劈，早就应该让他死。那还是让这位老太爷那跟您说说吧。”这刘荣啊看了看张海芳：“那您就把这女人的过错与我讲说一遍。”张海芳听到这叹了口气：“要按理说呀，她是我兄弟媳妇，我不应该说。可是这个女人那太可恨了，是这么回事。”就把以往的经过啪啪啪讲出了一遍，和张文和所讲的那是一般不二。刘荣啊这才辞别了众人，那回到了原处。因为刘荣觉得那不能冤枉好人， 也不能放过恶人，因此啊，没有听那张文和他们一面之词。那现在把这事那查清访明了。这刘荣啊看了看张文和，张文和呀，这此地离县衙有多远呢？张文和听到这儿，您要报到县衙，这事儿可就闹大了。刘荣啊听至此，那我问你，独虎庄离此有多远呢？您一直往西南，第二个村子就是独虎庄。马龙啊，你在刨个坑，把这三名死尸全都拉到坑里边，一起埋了也就算了。刘荣说完了，这马龙答应，就和张文和那一起动手刨了个大坑，把这三名贼人全埋好了。刘荣啊叫马龙赶着车辆，他郭嫂上了车，刘荣、石路三个人在后边跟着，那一起到了文武庄的西村里。那路北有座门楼，他们下了车辆，众人也跟着走进了门楼。那车辆交给做活的，众人到了里边，那张文和也告诉他爹呀，他父子在这置酒款待，对刘荣啊石路那是千恩万谢。你看人家那颇知感恩，那受人点水之恩，薛当涌泉拿报。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忘恩负义，他不行的时候，为难招窄的时候，人家又资助他粮食，又借给他钱，没成想他发迹了，有俩糟钱。那现在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早把以前的恩情忘了九霄云外。那现实社会中那确实不少。咱们闲话少叙，刘荣啊用完了酒饭，带着石洛告辞出来。两人出了村庄，一看天色尚早，刘荣啊和石洛说，玉兰呐，你也随我来。应当他们出庄子，那东边的村子那叫什么名字？张文和一笑，那里叫做太平铺。闪电腿刘荣这才辞别了这些人。张文和这千恩万谢，我这大官，您可想着，那将来要是路过此地，那务必赏我个全脸，那到里边那坐上一坐，那就是我那白开水那温热了也喝上一碗，也表达我的心意。这刘荣啊点了点头，也只管放心，只要我从此经过，那必要讨扰。这才抱拳拱手，一转身带着石路离开了文武庄。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说刘荣啊和石路来到了太平铺，就发现在东村口这有一座高升殿。来到店门外，刘荣就问店家有闲房没有。这伙计赶紧那跑出来，你看这当伙计的不容易，那得有眼了劲儿，那跟大爷似的，那跟瘟神相仿，那买卖能做成。那跑过来以后，哎呦，有闲房有闲房，那大爷您往里请，这里有三间东房。刘荣和石路拉着马匹那进了院儿。当时伙计接过马去，刷洗印溜和本书无关，咱不提。这石洛把皮搭子拿了下去，来到了东房，在廊檐底一站，这伙计拴马回头，那上前把门打开了，这竹帘子放下。这伙计看了看石洛，又瞧了瞧刘荣，二位客官您往里请。两个人到了屋里边，那一看迎面一张八仙桌子，左右两把椅子，让那伙计打过一盆水来，那时间不大送来了。刘荣和石路那洗脸

0: 漱口，落座吃茶。这时候天色已晚，把灯点上了。刘荣啊，看了看石禄，我说石禄啊，你还吃什么不吃？
1: 哎呀，我说荣儿啊，咱们刚刚吃完饭，我这老肚还蹦蹦硬，那怎么又吃？说句实话，还真吃不进去。
0: 我不吃了，你要吃你吃吧。刘荣说啊，那你到北间里屋睡觉去吧。石禄说，
1: 哎呀，你让我睡觉，那你不困吗？
0: 刘荣一笑，我还得跟伙计说一会儿话，我待一会儿再睡。这石禄自己到里间去了。刘荣啊，就问伙计，你贵姓啊？伙计这么一听，哎，我就这一个那店小二，那可不敢说这贵姓，我姓李，我叫李二。刘荣啊，瞧着李二，你给我来五斤馒头，来一碗菜汤，另外再来一壶酒。李二答应一声，那出去不大功夫，便把这些东西给送来了。刘荣啊，一边喝酒，一边问，我跟你扫上点事儿。店小二李二一听，哎呀，客官，您只管说，那只要我知道的，我呀毫无隐瞒。我听说正西有个独虎庄。李二一听这个地名，那当时颜色更变。刘荣那也看出来了，我说客官呢，那不知道您那扫听这个地方那干什么？那要说这独虎庄那可了闷，我看您呐还是不问也罢。年轻的主啊，那全知道，那叫独虎营。李二抱拳拱手，大官，那小人我说话那实在那是嘴冷，要说独虎营里边那有着一些恶霸，那全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那提起来呀，那附近的百姓那未知如虎。我听说啊，这五路那保镖的打鬼那全都是行侠作义的，按理说他们不是杀赃官除恶霸，就得是劫富列富、孝慈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可是让我李二一想，那这些人也是贪生怕死、挥刀必剑之辈。刘荣啊，听到这儿，那看了看李二。刘荣啊，说句实话，对这几句话呀，刘荣不爱听。不过刘荣啊，脸上没表现出来。刘荣啊，吃喝完毕，伙计，你去吧。待会儿有事啊，我叫你。如果不叫你，你就不用来了。李二答应了一声，那刚要转身，这刘荣又喊，也罢，待我把电饭账那付给你，也省得明天呐那一早费事，不知我一共那吃了多少饭钱，另外住店多少钱。李二一听，嘿，客官呐，那不多，那一共是1两4钱银子。刘荣啊说了一声好，由到怀里边掏出了2两银子，那往前的一递，这银子你拿去，那剩下的是你的小费。李二这么一看，那也是眉开眼笑，这就叫清酒红人面，这财白动人心。那谢谢您，谢谢达官爷。拿着银子，李二走了，到外边的店房，那交给贵房，那关上店门，那撒犬睡觉。咱不提，单说刘荣关上门，端灯啊，到了南里间，把灯啊往前槽窗户一放，自己这合衣而卧，躺在床上，在这耗时间。那直到二更天，那就见刘荣那站起身形，把自己的夜行衣靠那换好了，白天的衣服打在包袱之内。那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那背后背好了那金背刀，手机蒙头，那搓打拱手，低头一看， 那自己的东西一点不少，这才把灯吹灭了，蹑足潜踪来到北里间。那听了听石路，依然睡着了。这石路是鼾声如雷，刘荣一想，好嘞，你睡你的，我办我的事儿。这刘荣把门插骨拉开，门分左右，他来到外面，将门倒带，镣铐稍微一响，刘荣一听，哎，这北里间不打呼噜了。刘荣心中暗想，我呀多管失路，这才回头啊，一看着满天的星斗。刘荣纵身咱上了西房。你想刘荣那身法有多快，也是侠客爷一份。那就见刘荣那穿房越脊是滚脊爬坡，那如走平地，那施展小巧之能，就来到了太平铺的西村头。那低头往西一看，那黑咕隆咚，忙取出一块瓦来，那扔在了地上，那人声犬吠全都没有，沿着大道一直向南。刘荣走着走着，就听背后有人说话。你也想刘荣那武艺高强，又在夜深人静，刘荣的耳音那相当好，那就听这两人说，李宝和李通、张志三个人那出去抢人，那为什么一去那没回来，那肉包的打狗一去不回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我二人来到外面，那必须在各村寻找，没成想咱们找了这么长时间，那一点音信也没有。那据我看来，那咱们在这大概是躲不住了，那风声太大，不应当在外边那和官府作对，有道是官棍不都势力，我可听那中江五龙说了，这刘荣可把石路给请出来，要说中江五龙那本事也不含怒，那全不是石路的对手。要说石路一对短把追风铲，那可是石锦龙的真传，128招万圣神刀，一手拆八手，那可是百刀之祖。再说那刘荣那江湖贺号叫闪电腿，那武艺也相当高，也不是好惹的。这两个人呢在路上说话，他就忘了那屋内说话那屋外有人听，那路上说话草科有人听，那结果就被闪电腿刘荣那听了个真耳切真。刘荣就听着这声音很熟，那一时想不起来了，原来这两个小子那也是两个贼，那一个叫千里追云，那姓狼叫狼志，另外一个叫万里追风，姓狼叫狼千，这俩贼是西川狼家窝的。这俩人那眼神还不错，这狼志抬头一看，发现前边有一条鹤影，连忙就问，前面是何字儿吗？这刘荣没言语。狼志一看那条鹤影，那扑奔了独湖庄。狼志他二人不知道这是闪电腿刘荣，要是知道这是刘荣，那这俩小子早就逃之夭夭了。狼志说，前面的朋友，我们是狼志狼千，阁下是哪一位？停一停。刘荣能听这个，刘荣也想，我呀就往前走，因此刘荣低头不语，施展落地飞腾法，往西他就磕膝盖撞前心，脚踩屁股蛋。这刘荣这一跑啊，这狼志在后边说了，朋友要讲究那跑， 那我哥俩那可不知吹牛，在江湖当中，那除去那老儿刘荣，那就说我哥俩腿快，你还能跑得了吗？那说着话，脚下攒劲，在后边的紧追不舍。这俩人还想呢，我非追上也不可。那今天上天那追到凌霄殿，落地追到那鬼门关，两个人正往前跑呢，那就觉着那前面爬了去，那打过来一样东西，这俩小子哎呦一声，往旁边一闪身，再找前面的人呢，那踪迹不见。咱不说这俩贼，那单说刘荣来到独虎庄，在东村头这么一看，那庄墙高大，他围着庄子转了一圈，刘荣就见一座大宅院，这门前有垂杨柳。那此时俩贼也到了，忙趴在地上，这二贼上了墙，飞身一行跳下去。刘荣心说寒嘞，我正愁啊没人给我带大，那这两个小子正好充当向导。那向上一看，这墙高一丈六七，伸手在白布囊里边那取出了抓浆锁，手抖绒绳，在绒绳的上头有这么个飞抓，那咔嚓去就把墙抓住了。这刘荣那手拉绒绳，脚踏城墙，叉叉叉叉叉叉到了墙上以后，把自己的飞抓和绒绳那收起来，一换身呐，到了院子里边，那一看还有二道围子。当时刘荣趴在墙上，往前这一看二寇，这二寇啊在前面走。刘荣一看，准知道那没有走线转轮，那又一想，这里边为首的一定能为不小。刘荣啊跟在后面，一直到了三层房的上，一看二寇那下去了，这刘荣趴在东房的后坡上，一看这院子还真挺大，北上房七间，明着三间，暗着五间，那里面是灯光晃动，明灯亮烛，照如白昼一般，里边的贼那还真不少。就听着郎志兄弟在那说话了，那回禀大王，我二人在各村子那全找了，那并无踪影。闪电腿刘荣看明白了，当时刘荣啊一伸手抄起块瓦砾，就向北方的台阶上那就拽起来了，就听啪嚓一声，他心中所想，今天我呀那夜入贼巢，今天我刘荣要不敢下去传到江湖上，就得说我刘荣贪生怕死，那威刀必进。那闪电腿刘荣那纵身行往上闯，要单身斗群寇。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在单位写稿，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你们说，一天是由24小时构成的吧？那每天8小时上班，8小时睡觉，那这才16个小时啊，应该还有8小时的呀。那剩下的属于我自己的8个小时，我怎么感觉不到呢？我这儿还在这感慨呢，啊，因为工作，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可最近有人在问，这么长时间，我的工作去哪儿了呢？话说在2024年6月，上海的钱某啊，在一次酒席间吹牛，说我亲戚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的第三方服务，你们知道吗？啊，我这亲戚本事可大了。能安排人啊进去上班。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姚某等14个人就纷纷找上来了啊，请钱某帮忙。这钱某自然是骑虎难下呀，为了圆谎，干脆啊将错就错，还真给几个人安排上工作了。当然啊，这个工作是带引号的，不是真的，就是让这几个人啊每天都去地铁站，哎，那这个上班呢，就是对着监控敬礼打卡啊，检查工作人员的在岗情况啊，帮助老弱病残孕人群啊，还说了每个月工资6800，甚至还安排了入职考试，称啊这个通不过啊就不能转正。期间呢，姚某等14人为了感谢他呢，又是塞钱又是送礼的，直到啊上了几个月班，一分钱没拿到。这姚某等人就起了疑心了，之后啊，这钱某坦白了，说他根本安排不了工作，只是享受别人恭维他的感觉。经协商，钱某退赔了部分礼品礼金，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工资，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近日，法院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我估计那正式的地铁工作人员看来了这么帮人啊，忙着又帮搬行李又帮人指路的，估计他们都懵了，寻思这哪来的志愿者吧。但回想这一事件，始作俑者不过是在酒桌上随口吹牛，碍于面子骑虎难下，索性把这个谎言就演到底。那靠着一套有模有样的入职流程，不仅让众人白干活，还收下了礼金礼品，把虚荣心变成了牟利工具。法律的判决呢，可谓是大快人心。但这件事可笑之余，更值得反思。明明正规的招聘渠道一目了然，为何大家偏要迷信、托关系、走后门啊？总想着靠人情捷径来找好工作，恰恰给了骗子以可乘之机。记住啊，靠谱的工作从来不靠嘴吹，合法的岗位也绝不会让劳动者啊倒贴付出，所以别再轻信所谓的什么内部名额了，那踏踏实实的求职，擦亮双眼，这才是避坑的最好办法。规则越透明，边界越清晰，这类骗局啊就越难借着现实的名义生根发芽。说完了工作去哪儿了的闹剧啊，再来看下面这件奇葩事儿。看完了之后不禁要问，这责任心去哪儿了呀？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啊，杭州临平某小区发生了一起令人揪心的事件。2个9岁的孩子被困在电梯里，轮流按压求助键35次到50次，被困时间长达2个小时。气愤的是，物业保安接到孩子的求助电话，却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不要再按电梯玩了。物业方现在表示，已经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处理。而事后呢，物业给出的解释是，通信信号不佳，加上第一次通话后啊，这个话筒没有妥善归位，导致后续呼救信号未能传入监控中心。这套说辞啊，听起来就像是一连串啊技术故障的叠加，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无法绕过去啊。第一次通话已经接通，值班人员明确听到了孩子被困的信息，
那一个成年人在清楚知道电梯里困着两个9岁孩子的前提下，需要什么样的信号良好才能触发后续的救援行动啊？这个问题物业至今没有回答。那消防控制室不是普通的值班岗啊，它是小区安全监控的中枢，是火情、困人了、突发疾病等紧急事件的第一响应节点。这个岗位的职责很清晰，接到求救信号，核实情况，第一时间调度救援。说的直接一点，消控室里的值班员那就是小区安全的哨兵，哨兵失职，整个防线那就形同虚设。而在这起事件里啊，哨兵不仅没有行动，还在孩子拼命呼救的声中显得很不耐烦。更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位置。报道中提到，那困住孩子的电梯与物业消控室几乎只有一墙之隔，这个距离意味着即便通信设备完全失灵，只要值班人员走过那扇门，或者哪怕只要站起来靠近墙壁听一听，孩子的拍打声、哭喊声就很可能传进来。但现实中，墙这边是两个满头大汗轮流按求助键的孩子，墙那边是一个嫌孩子烦的成年人。或许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技术故障就可以解释的。物业事后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表示啊愿意承担两个孩子的检查费用，并与家长协商精神抚慰补偿。这些补救措施当然要做，但问题的核心

到一个人字上，按钮按下去了，对面得有人听，电话接通了，那边得有人动。技术可以放大人的能力，但永远无法替代人的责任心。当一个九岁的孩子按下求助键35次都没法得到回应时，或许这个小区最该被质疑的不是信号，而是坐在信号另一端的那个人。两个孩子在密闭空间里待了近两个小时，他们轮流按铃，轮流呼喊，轮流从希望走向绝望。这35次呼救是这个小区安全系统交出的答案。如果连有人被困电梯这样明确的信号都无法触发任何行动，那所谓的消控室和一间空屋子又有什么区别呢？还是和孩子有关的新闻。下面这件事看完了之后真的让人非常愤怒。近日，江苏丰县机关第二幼儿园一段监控曝光，教师呢用热熔胶枪两次烫伤女童嘴唇，随后推搡捶打孩子，一旁的同事全程冷漠未加制止。5月29号当地教育局通报涉事教师已停职，公安立案调查，并称将开展教育整顿与心理疏导。公众愤怒的是虐童，但寒心的是旁观者的沉默。这种将职业失职异化为集体麻木的现象，暴露了幼教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责任虚化、监督缺位、师德教育空转的深层次病灶。当园区把个别施暴、全员沉默当作日常常态，实质上是把幼儿安全当成了管理惰性的牺牲品。师德考核本应是守护儿童的第一道防线，却在此沦为走过场的刑事文件。日常巡查本应及时纠偏，却异化为视而不见的免责程序。更值得追问的是师德滑坡背后的治理困境。不少幼儿园在招聘中啊，重证书轻素质，重技能轻心性，将耐心、同理心、心理稳定性等核心指标置于次要的位置。这不是单一教师的道德堕落，而是幼教行业在准入筛选、日常监管、责任追究上的系统性松弛。从权责关系看，幼儿园与幼儿监护人之间天然包含着安全保障、人格尊严、身心呵护的服务承诺。幼师以施暴和同事漠视啊，这就构成了对职业契约的公然违背，以停止整顿简单回应，难以对冲对幼儿身心的不可逆伤害与家长信任的崩塌。那根治幼教乱象，不能止于停职与通报的表层处理，要把师德素养、心理健康、情绪管控纳入幼师准入刚性门槛，实行一票否决，建立日常巡查、全程留痕、及时干预的动态监管机制，明确旁观者制止义务与追责细则。师德可以重建，但童年创伤无法重来。年幼的孩子尚未建立完整的认知和心理防线，突如其来的暴力与冷眼会击碎他们对外界的善意与安全感，这份阴影或许会伴随漫长的成长之路，成为孩子心底难以抹去的伤痕。别让师德失守成为伤害幼童的借口，更别让孩子的泪水成为管理漏洞的无声注脚。再来说说最近引发热议的 APP 跳转的相关话题。想听歌啊，却跳进了外卖平台，点关闭广告呢，关不掉不说，还触发了新的广告。 APP 窗口乱跳转早已不是小烦恼，而是扎在用户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近日，人民日报发文直指 APP 窗口乱跳转乱象，对屡教不改的 APP 要坚决下架，依法关停，还要挖出幕后推手。这一重锤敲在了用户长久以来的痛点上，也戳破了乱象背后畸形的利益链条。 APP 跳转的传送门，哎，到底有多烦人？
用户早已用脚投票给出了答案。

哎，打开 APP 不敢乱点，生怕误触，哎，就被传送到广告啊充值页面了。那老人手机里莫名其妙多出了一堆 APP 啊，大半都是跳转广告自动下载的结果。更恶劣的是，这些跳转往往藏着陷阱，关闭按钮小如蚁穴，哎，根本让你无从下手。这摇一摇的灵敏度啊，高到你轻微晃动就能触发跳转，用户的自主选择权被粗暴践踏。而在凡人之外，更藏着侵犯隐私的隐患。为了实现跳转，这些 APP 啊，往往违规调用运动传感器等数据，哎，过度索权，窃取用户信息，把用户的信任当成牟利的筹码。监管并非没有发力，从2023年工信部发布 APP 用户权益保护测评规范，明确禁止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操作，到多次通报侵害用户权益的 APP 啊，定规矩亮红线挂名单的动作从来没有停止。可为什么乱象依旧顽固啊？病根藏在畸形的营销模式里。一些 APP 啊，把跳转当成立身之本，靠收割用户的无意识的误触来赚取广告分成，甚至将此视为唯一的盈利来源。尤其啊，其中不少是中小 APP， 既不图口碑，也不顾合规，眼里只有跳转带来的高额收益，对监管规定那视若无睹，把整改当作应付检查的幌子，风头一过就立马卷土重来。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商店也成了帮凶，作为 APP 上架的第一道关口，却放松审核门槛，让违规 APP 一路绿灯上架，变相纵容了乱象的滋生。那整治 APP 跳转的乱象啊，从来不是发个通报就完事儿的小事儿。这些年的用户的投诉吐槽早已堆积成山，可不少 APP 依然我行我素，靠的就是整改了事、花钱消灾的侥幸。那要打破这种循环，就必须拿出人民日报所说的痛感。对于那些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 APP， 不仅要坚决下架、依法关停，更要顺藤摸瓜，挖出广告商、服务商等这些幕后推手，让参与其中的每个主体都付出法律代价，而不是只拿 APP 当替罪羊。只有让违规成本远高于收益，才能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治理呢，也不能只靠监管部门单打独斗，应用商店必须扛起前端审核的责任，建立更严格的准入机制，从源头拦住违规 APP。 行业平台呢，也要主动自查自纠，摒弃流量至上的畸形思维，回归服务用户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要畅通用户的投诉反馈渠道，让每一次误触、每一次骚扰都能及时得到回应，让用户成为监督乱象的重要力量。 APP 啊，本是服务生活的工具，不该成为绑架用户的广告机器。那些藏在屏幕背后的跳转机关，消耗的不仅仅是用户的耐心，更是对数字环境的信任。对这些屡教不改的 APP， 该亮红牌就别手软，该下猛药就别含糊。唯有让违规者尝到切肤之痛，才能把用户啊从不敢点、不敢动的困境里解放出来，才能让手机回归本该有的清爽与安心。再来说一起啊，这个最近反转了的事件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近日啊，杭州米朵酒店被网传啊借用卫生间需要收取30元费用，相关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并引发热议。经酒店出示监控、录音等完整证据后，事件迎来反转，该笔费用实际为客人短时退房产生的清洁服务费。那随着真相浮出水面，我们看见的是碎片化信息如何激起情绪，掩盖事实本来的模样。当事人刻意隐去啊自己已经办理入住、短时间退房的关键事实，只截取啊被收费的片段，并构建弱者叙事，利用大众对消费者的天然共情，将正常的行业规则扭曲为黑心宰客的行为。这样带有误导性的表述

本质上是对公众舆论的消耗，也是对酒店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让酒店啊在未经核查的网络审判中无端遭受了声誉的损害。而误导性内容之所以能快速发酵，离不开部分网友先入为主的判断与情绪驱动。许多人看到啊上厕所收费的标题，就立刻开始站队批判了，默认酒店是强势的加害者啊，当事人他是无辜的受害者，却不愿意多花一分钟来了解事件的全貌。那这种基于刻板印象的预设式审判，早已让理性的事实核查让位于情绪的宣泄，最终让网络讨论演变成了一场非黑即白的站队游戏，没人愿意探究事件的前因后果。从更深层次看，大众之所以轻易被片面的言论所左右，根源就在于当下网络舆论场普遍存在的信任缺失和情绪先行的问题。人们下意识地给事件和当事人都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而放弃了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当然也就无法看清事件背后的完整逻辑。酒店的委屈与无奈，恰是这场风波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这家开了9年的快捷酒店，始终坚持一客一换的清洁标准，却因为一段被裁剪的视频被贴上了这个杭州酒店服务差的标签，行业口碑也无故受损，这种伤害远比一场误会更难修复。当真相水落石出，此前跟风批判的网友大多选择了沉默，可网络暴力的余波却仍然在继续，酒店的经营声誉受到影响，工作人员也承受着莫名的指责，这种反转及沉默的舆论状况只会让更多人不敢发声，不愿澄清，最终会让造谣者造谣的成本越来越低，而辟谣却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总说网络是多元表达平台，可当表达被情绪裹挟，真相被刻意裁剪，这个平台变成了谣言滋生的温床。这场事件无疑给所有参与者都上了一课，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都没有天生的受害者或加害者身份，任何立场都应该建立在完整事实的基础上，而非片面叙事与情绪驱动。公共讨论的意义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发泄情绪站队批判，而是厘清事实，明辨是非，推动问题的解决。可在这场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事实被情绪淹没，理性被偏见取代。所以别再让一次又一次的反转消耗掉对他人的善意，也别让每一场公共讨论都沦为情绪的外衣。那公众需要做的从来都不是急于站队，而是多一份耐心与理性，多一份对事实的敬畏。只有这样才能让网络舆论场回归理性，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被尊重、被理解的环境里免于被误解、被伤害。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跟大家先聊一个什么主题呢？我觉得现在啊，备婚年龄一般都集中在95后甚至于00后了，但是现在95后出手要整顿婚礼了，从我出发，不再表演给众人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繁荣婚庆市场。正在备婚的95后王女士啊，最近有点焦头烂额，结婚可是个大工程啊，她跑遍了哈尔滨市的星级酒店和婚礼堂，都没有看到她想要的主题。因为身为茶艺师的他，想要一个符合自己审美的茶元素国风婚礼而已。最终呢，他就决定请专业的团队来帮他实现了。当前90后95后应该说是成为婚礼主力大军了，婚庆消费早已经注重习俗和面子，向关注体验追求品质来转变了。过去那种动辄三五十桌的牌面已经悄然被十桌到十五桌的小而美取代，很多的新人不再选择传统的婚礼堂来举办典礼了，而是自选办理地点，专业团队流程策划，场景搭建，一站式的完成。新人们认为婚礼不是单纯的仪式啊，是表达我的情感和喜好的平台，所以说应该尊重自己的内心想法和感受。那在他们的需求之下呢，婚礼的呈现和运作也变得和以往有一些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宰牛宰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欢快的音乐响起，一身穿着长袍马褂的新郎就走上了舞台，一段脱口秀就把宾客逗得哈哈大笑。不一会儿啊，这个台上下来四个人，把新郎的大褂脱去，露出了一身西装。这是一场室外婚礼，在江北904附近的一处特色建筑物下来举行。建筑的镂空圆形穹顶就让现场充满了未来感，非常有创意。我第一次知道哈尔滨还有这样的场地，很有科幻范儿啊，台下的宾客不住的鼓掌。婚礼的场地呢，是由新郎本人马先生和婚庆公司共同研究选定的。他开车跑遍了城区，就是希望找到最适合自己心意的一个典礼地点，很满意用这个建筑来做场地的背景。应该说，以前的婚礼啊，父母是主角，大多呢是长辈来操办，但是现在年轻人的婚姻呢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婚礼当然要自己掌控了。和过去千篇一律的婚礼相比，现在的婚礼形式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有景区婚礼、爱好型的婚礼、纪念婚礼、带宠物结婚的典礼、草坪婚礼、酒吧婚礼、公交车婚礼等等等等啊。婚礼是时代变迁的缩影，也是新旧观念交锋的舞台。年轻人对于婚礼主导权的掌控，意味着他们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的一个觉醒。黑龙江省婚庆礼仪行业协会副会长孟英说，年轻人喜欢从我出发，把自己的职业爱好和婚礼融为一体，加入更多个人化的一些元素。新郎杜江还有新娘李明明回忆婚礼现场的情景，忍不住嘴角上扬。他们说他俩的想法很统一，坚决不要大排场，但是一定要有趣。80后的杜江啊，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店，专卖怀旧小商品，生意做得不错。店里呢有童年的皮筋儿、三道杠的袖标、糖果的小酸酸，充斥着怀旧的味道。开这家店既是他的事业，也是他的爱好。为了办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两个人一拍即合，就是把店里的怀旧商品拉到林口县的婚礼现场进行布置。酒店大门签到处挂着独一无二的欢迎词，欢迎来到小杜和明明的怀旧商店。商店内摆着过去结婚必有的三转一响，
老式的收音机等老物件也成了宾客们拍照的必拿道具啊。这场有趣的怀旧婚礼让孟英印象深刻，有很多的新人一直想找到足够代表他们人生印记的婚礼，表现职业爱好是很好的抓手啊。个性化的定制婚礼并不意味着攀比和浪费，有非常多的喜主会选择办三无婚礼，也就是说不起早、无车队、无接亲。婚礼策划从业者温女士今年就接到了不少三无形式的极简婚礼订单，比如说在哈尔滨的一处餐厅露台举办的一场小型婚礼，举办流程简单，只有新人朋友参加。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251名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就显示，78.4%的受访青年支持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访青年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一个体现。在过去啊，一场婚礼动辄邀请三五十桌，婚礼流程就像演戏一般演给很多不相识的人看，份子钱也成为一些人甜蜜的负担。但是现在婚礼也简单小型化，一般的呢都在10桌到15桌，邀请的都是亲朋好友，新人们不再一味的去追求场面宏大豪华气派。温女士介绍，一方面

0: 是大费周章营造不一样的场景，另一方面呢，却是全程主打三无极简风。表面看新人们走的两个极端，其实内核却是惊人的一致，摒弃平庸的传统，在人生重要节点完成一次遵从内心的极致表达。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午夜，孟英的手机叮铃一声，准新娘小美给她发来了一个 PPT 文件，上面列满了她对四大金刚，也就是司仪、化妆师、婚礼摄影、婚礼摄像的一些要求和婚礼定制的一些想法。你的要求很细致，放心，我们尽力满足。孟英耐心地看着文件答道，近年来很多的年轻人都对自己的婚礼极有要求，比如说宾客吃席餐桌上要放指引牌，细致到这块小纸牌也要精心的设计，放上两个人卡通的头像，然后纸牌写明着这一桌是大学同学，这一桌是中学同学，很多的创意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他告诉记者，精致极致用心，孟英总结，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婚礼抱有强烈的期待，对于定制化要求很高，很多的新人在结婚之前也要精心的举办订婚仪式。孟英从业20年，据他观察，现在定制化的婚礼在哈尔滨兴起至少10年，曾一度被喜宴王子宴会厅、喜和、爱丽丝堡等具有现成婚礼布置的纯婚礼堂所取代。
1: 好吧，
0: 经过了特殊时期更符合年轻人私人表达的定制型的婚礼现在又重新火起来，甚至比2019年同期还要火爆。他们五一的订单60%都是定制婚礼，2019年同期只占了30%，可见有多火呀。应该说特殊时期姜文的婚礼变得有一点潦草，这是他心里一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他没能穿着晨袍和婚纱，在亲朋好友的注视和祝福下完成人生重要的婚礼现场的记录。像小江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记者采访了解到，那个时候啊，很多新人的婚礼被迫推迟或者是取消，加上场地等很多的因素，市场上积压的婚礼在五一就是集中的释放了。很多新人联系孟英的时候甚至说，既然终于能办了，那么我们就要办好，这也是新人自己主导的定制型婚礼如此火爆的一大原因了。优雅爱私人定制婚礼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啊，在哈尔滨，假设新人选定了一家传统的婚礼堂作为典礼的举办地点，策划的费用基本上一致的，大多都是在2万到3万左右，其中大头就是邀请四大金刚的费用，而选择私人定制需要多支付一些费用，采购道具，布置个性化的典礼风格，通常价格是3万起，个别高达到7、8万，而新人自己要全程的参与设计啊。私人定制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既费钱又费心，但是他们仍然是坚定选择这一模式。相比流水线的婚礼，新人们要想忠于内心，不再迎合别人而忽略自己的感受，这种趋势让婚庆企业就看到了更多的行业潜力和市场机会。对于婚庆公司来说呢，人群在变化，市场在细化，技术在提升，竞争更激烈，服务更得是增强了。当定制化的服务逐渐被细分的五花八门，专业领域耕耘更需要深入，槟城的婚庆行业是一场大考。有婚庆企业已经率先的开启了 VR 实景看场地时代，黑龙江省盛德文化传媒公司就专门聘请了一支技术团队，到 GW 万豪酒店、龙湖湾大酒店等受到新人关注的酒店去做一些技术采集，把大厅、礼堂甚至卫生间走道都做了图像和音视频的等比例还原，新人们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看到 VR 实景视力，让人们亲临其境，远程的来进行挑选场地了。婚庆公司不断的推出创意的新点子，而且延伸服务的边界。由于婚礼

心理策划从开始一直到婚宴结束，一站式的服务模式就整合了关于婚礼的所有资源，打破了婚礼实际执行的界限。说白了，只要你敢想，就没有我们做不到。西郊山林哈，是哈尔滨唯一一处有着徽派建筑的度假公园。孟英已经和相关部门洽谈了，计划在这里举办冰城首场大型的中式婚礼。可是在草坪上搭花轿啊，抬花轿，现场布满了中式的元素，然后以文旅加上婚礼的形式，让中式爱好者美梦成真。同时呢，黑龙江省婚协还计划在五常的凤凰山、亚布力等景区做一些典礼布置，现场使用可二次利用的环保材料，真正的是绿色天然的办理理念能够深入人心。他相信随着大家的环保意识的日益提高，未来室外环保型婚礼将成为一个新的风尚。业内人士预测，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减弱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婚嫁产业的需求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和调整，但是婚礼仍然是一项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消费行为，所以说行业的发展前景依然是值得期待的。随着大家对于个性化和多样性的追求，定制化、特色化的婚庆服务将更受年轻人的欢迎了。那随着人工智能、 VR、 元宇宙、扩展现实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也许元宇宙婚礼有望成为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婚礼形式，为婚庆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我们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准备备婚的新人们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服务。当你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我们的五星级酒店啊、一站式婚礼堂啊，甚至于婚礼的四大金刚，甚至于伴手礼、婚车、鲜花等等，我们都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如果你有需求，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了。好，接下来传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婚礼上分工的一些具体情况啊。大家知道，备婚不是孤军奋战，你分工明确了才能够高效而且顺利。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婚礼前十天的人员分工，备婚的一些新郎新娘们赶紧点赞收藏。新娘的任务啊，提前一周你来确认最终的婚纱，自己再去试一遍婚纱，确认婚纱礼服的尺寸，确定最终拿婚纱的一个时间，还有准备婚包要带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充电宝啦、纸巾啦、湿巾啦、道具、戒指、美瞳等等，婚礼前一天都装婚包里面，提前交给伴娘来进行保管，这是比较妥帖的啊。还有一定要婚前这一周的时候和四大金刚来沟通了，比如说你要跟摄影说什么呢？你喜欢的风格类型啊，你要想拍照的一些姿势角度啊，必拍的场景你要提前的发给摄影师。摄像的话，如果你有婚前采访片段的，提前沟通好喜欢的风格案例啊。还有跟妆，一定要提前去试妆，确定当天的饰品还有发型。主持，确定好婚礼当天的仪式流程，准备好涉及到的小道具，现场的音乐一定要提前一周给到，彩排的时候确认最终的版本啊。护肤就是主打补水和维稳啦，至少一周要早起早睡，连敷三天面膜了，这是新娘的任务。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新郎的任务啊。新郎的任务干嘛呀？安排大小红包啊，按照金额的大小分类装好不同的红包，并且和伴郎一定要对接清楚的。还有新郎要和酒店确认最终的桌数，最后一周要确定最终的桌数了，再确认一遍最终的人数，对接酒店服务，提前联系好当天现场婚礼的执行督导，把各个细节都落实好啊。还有提前一周要包喜糖啦，提前3到5天备好喜糖，还有伴郎伴娘伴手礼都要准备好。当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伴手礼公司，他会给你提前做好准备的，想得非常周到。还有就是确定婚车的相关事宜了，如果你有婚车，路线和车型都是由新郎来安排，对接司机记得拉个服务群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一定要去试跑一遍，避免影响当天的流程进度。再有一周就要婚礼啦，那这个时候双方父母要干嘛呢？形象管理啊，当天穿什么衣服啊，带什么饰品啊，提醒爸爸妈妈理发一定要在结婚前7天以上啊，要不然的话比较愣啊。还有就是家庭人员的调配啦，负责安排好亲友当天工作的任务，包括喜糖啊、伴手礼、物资的搬运，都要落实到人头的。还有一定要确定发言稿，一定要提醒父母提前写在纸上，在家多练几遍，确保不出错啊。还有外地亲友的一些接待，你要提前安排好他们的住宿问题，这个非常重要。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提前一周的时候，伴郎伴娘要干嘛？布置婚房，提前一天就可以安排了啊，各自负责男方女方家中的亲戚一起来帮忙把这个婚房布置好。如果你找那个一站式的布置婚房的公司，那就更省心了啊。还有一定要确定当天的流程了，主伴郎主伴娘一定要在婚前和管家一起开个会，然后你当天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说清楚，特别是要过一遍需要配合的内容啊。还有就是拍照道具了，一定要确定好拍照道具，婚礼前一天晚上提前就把它摆放好了啊。婚礼的顺序进行，应该说婚礼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各个方人员的一个全力的配合和协作，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音符。
6: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的是财经音符，我是建飞。那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歌呢是翻唱的主题啊。那很多歌曲呢很经典啊，现在有一些新歌确实听着不像过去那么好听，但是老歌呢又想听出一些新的味道，而翻唱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首先呢我们来听这首由袁宇带来的《会呼吸的痛》，来听听这首歌。

问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宗盛包揽词曲，首唱在1992年的滚石大陆演唱会，收录在演唱会现场专辑《大家乐》当中。此后呢，经过重新编曲，收录在陈淑桦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很多人认识陈淑桦呢，是从《梦醒时分》开始的。其实他在加入滚石的时候就有不小的成就了。那李宗盛也形容他的声音是发质很好的秀发。虽然陈淑桦说自己是内向羞涩的，但是这首《问》呢，无疑是完美适配了陈淑桦的性格还有声线。那这首歌曲很多人都进行过翻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翻唱版本是由赵乃吉带来的《问》。

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曲呢是当年李宗盛到加拿大追林忆莲，但是林忆莲拒绝见他，李宗盛在门外冰天雪地待了一夜而写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被翻唱的也挺多的啊，李行亮啊，胡彦斌啊，宋亚轩，还有贺峻霖啊等等，有的是单独的翻唱，有的是这个合唱了啊，这样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这首歌曲如果说用烟嗓成熟的声音来唱出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半吨兄弟带来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不是我不小心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由张浩哲演唱，由姚若龙作词，彭程松还有范俊道作曲，于1989年1月11号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不是我不小心》当中。这首歌曲以及平缓的旋律，还有沉重的节奏，以及朦胧的歌曲色彩，表达了悲痛的主题情绪。歌曲当中呢，也是唱出了一个男人对心爱的女人深深的爱恋，这种爱是无意识无法拒绝的，他无法防备自己对他的感情。尽管歌词当中提到了不是我不小心，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无法控制自己情感的状态，因为真情难以抗拒，而不是故意为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美，不是我不小心。

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曲呢，是由京乐团作词作曲，制作人陈俊廷制作，鹿晗演唱的一首歌，在2014年12月2号发行。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重返20岁》的主题曲。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对这首歌曲其实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我们来听听由阿月月演唱的另外一个版本，《我们的明天》。

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曲呢背后隐藏着一个悲伤凄美的爱情故事，总体上归类呢是悲伤情歌。歌曲的主旨是表达一个人在感情当中的痛苦还有挣扎，以及对于爱情的无奈和心痛。总的来说呢，我知道你很难过是一首充满着情感和悲伤的歌曲，通过歌曲和旋律表达了对爱情当中痛苦和挣扎的深刻理解以及同情。 CC， 我知道你很难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翻唱歌曲呢是《太聪明》。《太聪明》呢是一首由台湾著名女歌手陈以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她2002年8月5号发行的专辑《吉他手》当中。这首歌曲呢以及独特的旋律还有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不仅深入人心，而吉他谱也是让人陶醉其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坠演唱的《太聪明》。

代替是一首充满着情感的歌曲，它通过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思念的深刻理解，还有执着追求。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奇玉作词作曲，并作为新加坡歌舞喜剧片《881》的插曲。那这首歌曲呢，发行于2007年。在这两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吕 Coco 的人翻唱了《代替》这首歌，同时也把这首

一点一滴，这首歌曲呢，讲述了亲情的歌曲，旋律感人，歌词细腻。这首歌在煽情和流于俗套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是一首耐听的佳作。总的来说，一点一滴是一首能够激励人们努力奋斗、珍惜时间和传递关爱的歌曲。它通过不同的演绎和创作背景，展现了不同的情感和主题。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毕雯思。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音符》哈，我们为大家今天带来的主题呢是翻唱歌曲。接下来我们连着听几首歌，大家在听这样的翻唱歌曲当中啊，也可以来想一想啊，原唱是谁，然后呢，两者对比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接下来要收听的这首歌曲是《你在》。不在是一首由台湾艺人郭采洁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09年发行的专辑《爱臆想》当中。你在不在，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郭采洁独特的嗓音，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角落带来的翻唱版本，我们来听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各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等头嘛，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

0: 坏电筒，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4: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3: 新闻的智慧，
4: 音乐的魅力，
3: 尽在财经音符。
5: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财经音符，我是简飞。在今天我们的听歌环节啊，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是翻唱歌曲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听的啊，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的翻唱。那通过这些歌曲呢，相信大家也能够在听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的同时，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味道。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今生缘》。《今生缘》是一首由川子填词谱曲并演唱的国语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歌曲以及感人的旋律和深情的唱腔，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还有对朋友间的友谊的真实。《今生缘》不仅在华语音乐界受到欢迎，还在国际平台上获得关注，尤其是在 TikTok 上，这个歌曲的视频播放量累计已经接近了亿次，甚至引发了一个全民挑战，鼓励人们在做某件事和唱中文歌之间做出选择。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魏佳艺《今生缘》。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愿苍天变了心》，这是一首由何厚华填词，由徐嘉良谱曲，并且由马来西亚华人歌手吴红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电影《上海滩赌圣二》的主题曲。歌曲的核心也是描述了两个人之间誓言的爱情承诺，尽管他们许下了生死相依、天地共建的誓言，但生活的无常却使他最终分隔两地，原本应由苍天见证的忠贞爱情，最终却变成了苍天变了心。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YCCC 演唱的《愿苍天变了心》。

原谅这首歌曲呢，是香港歌手胡鸿钧演唱的，为国语歌曲《原谅我》的粤语版本，收录于胡鸿钧首张专辑《双飞》里边。这首专辑呢，在2012年9月14号发行。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王二浪。

李慧珍演唱的这首《爱死了昨天》是由金放作词，杨威作曲和编曲，由李慧珍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收录在专辑《爱死了》当中，由华音乐发行于2007年的6月1号。这首歌曲其实在原来啊，这个 KTV 特别火爆的时候，几乎是必点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姚晓棠演唱的《爱死了昨天》。

妥协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讲述了一段相爱的人因为相互妥协而导致感情逐渐淡漠的故事，反映了现实情感当中的无奈和病态的现象。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淡，最终是无法回到当初的状态。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你总爱编织谎言，我负责配合表演，也点出了恋爱当中的心境。这首歌曲在2009年3月27号发行，在2009年获得了新城国语力的歌曲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蓝心雨演唱的，我们听听这个版本的妥协。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普通朋友》。这首歌由陶喆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陶喆的第二个个人专辑《MOK》当中，在1999年发行。这首歌曲呢，以其 R&B 的风格、简单舒缓的曲调，还有陶喆独特的音乐才华，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普通朋友》的旋律简单舒缓，给人一种平静当中带有淡淡忧伤的感觉。同时呢，歌曲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真假声的转换，使得很多翻唱者难以超越原唱陶喆。我们接下来听听由 GOYSAAA 演唱的《普通朋友》，看看这个版本它的真假音的转换如何呢？

转换的感觉还是不错，是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啊。这也是在 KTV 当中啊，这个点播点唱率很高的歌曲，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呢，是由萧煌奇作曲，由吴庆隆编曲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萧煌奇为了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情感，黄小琥的嗓音表现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是他的特色。这首歌曲在2010年末的101首金曲票选活动当中，以最高票数摘得了金曲之冠。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梁思琪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啊，发行于2016年12月16号，歌曲旋律暖调悠扬，扩展了歌曲的格局和深厚的意境。杨乃文的声线是高昂是低音，为歌曲带来更多的层次感。这首歌曲呢，也被用作于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四集《当兵》的片尾曲，由央视网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拍摄，聚焦人生不同阶段，展现了中国人鲜活的生活图景。这个翻唱版本由于超颖带来。

身骑白马是一首由徐佳莹作词并演唱的国语歌曲，作曲徐佳莹、苏同达，编曲达达。这首歌曲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传达了一个平凡女生义无反顾追求爱情和梦想的勇敢与孤独。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白云儿。

遇见这首歌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收录于孙燕姿2003年8月1号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啊，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翻唱版本有点特别，是由陈木一带来的陕西话版的《遇见》，你听过吗？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啊？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还是我们连着听几首歌曲啊，然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陪伴，稍后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7: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槟城少年。
14: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 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米小圈上学记，耗子惹的祸。大家好，我叫米小圈，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二。大事不好了，我看了看表，赶快从床上跳了起来，今天又要迟到了。我赶快穿上衣服，洗脸刷牙，吃早餐，背起书包冲出家门。耗子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跟着我向学校的方向跑去。我边跑边说，耗子你不要跟着来，这是命令。可是耗子还是跟来了，看门的爷爷拦住了我们，我顾不上那么多，没有停下来，一口气跑进教室。在铃声停止的一瞬间，我的屁股贴到了我的板凳上，真幸运，又一次成功脱险。魏老师看了看表，米小圈，你为什么每次都像救火队员一样？你就不能早点来吗？魏老师刚说完，姜小牙就冲了进来，老师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魏老师又看了看表说，姜小牙，你为什么每次都像一名迟到的救火队员？赶快回到座位上去吧。这时走廊里传来了汪汪汪的叫声。啊，不会吧，是耗子，他怎么跑进来了？魏老师打开教室门，探出头去观察外面的情况。我赶紧低下头，不敢想象被老师发现的后果。魏老师向看门的爷爷询问，这是谁的狗，怎么还带到学校来了呢？看门的爷爷边抓狗边说，哎呀，这是一个学生带来的。魏老师说，这学生也太不着调了吧，哪个班的？魏老师，你有所不知啊，这个不着调的学生就是你们班的。还好看门的爷爷并不认识我，如果被魏老师知道，我就真的死定了。放学回到小区，耗子兴奋地向我冲了过来，汪汪汪叫个不停。我生气地指着耗子说，耗子你太过分了，今天我差点就被你害死了。耗子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还以为我在表扬他，还是汪汪地叫个不停。我就更生气了，不理他，往家走去。可是耗子仍然在后面跟着我，我怎么甩也甩不掉他。我气急了，回头冲着耗子大喊，你给我走开，我要回家了，以后都不理你了。耗子低下头，难过的离开了。

米小圈上学记，找耗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五，好几天没有看见耗子了，他一定是伤心了，再也不会理我了。今天我在小区里转了5圈，可还是没有找到他。耗子，米小圈错了，不应该这样说你，求求你回来吧。我只好求老爸帮我去找耗子，可是老爸说这是无理的要求。这为什么是无理的要求呢？难道我不见了，老爸也不去找我吗？最后我答应老爸，从此以后我认真画画，再也不找借口不去美术班了，一定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老爸这才同意帮我去找耗子。我和老爸在小区里大喊耗子的名字，早

0: 米小圈上学记，全都回来了。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一。今天我喜欢的胡子老师没有来上语文课，因为姜小牙喜欢的莫老师回来了。我很怀念胡子老师，因为他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语文课时，莫老师分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块喜糖，同学们都高兴地吃了起来，只有姜小牙没吃，他还是无法接受莫老师结婚的事实。下课的时候，姜小牙把那块糖给了铁头，可是姜小牙，你为什么把糖给铁头不给我呢？难道我们不是好朋友吗？铁头拿着糖正准备吃，我出现在铁头面前。铁头，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1: 哎，好呀好呀，这什么什么魔术呢？
0: 铁头很喜欢看魔术。我指着铁头的糖说，是一个关于糖的魔术，你把糖借我用用。铁头把

0: 糖递给我，我指着铁头身后，铁头快看。铁头转过头去，我迅速把糖扔进嘴里，铁头转过来，我张开双手对铁头说，铁头你看，你的糖被我变没了。铁头看了看我的手，又翻了翻我的兜，惊奇地说，
1: 好神奇呀。
0: 不一会儿，铁头突然明白过来，原来糖被我变到嘴里去了。放学后，铁头逼着我给他买糖，否则就再也不理我了。没办法，我不愿意失去这个好朋友，只好跟铁头来到超市。铁头花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钱，买了各种好吃的糖，开心地跑回家了。铁头啊，你以后别再说理不理我这样的话了，我肯定不理你了。穷光蛋米小圈向家走去，突然我又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汪汪汪。哎呀，是耗子。耗子边叫边摇着尾巴，我一下把耗子抱在怀里。耗子，这些天你去哪儿了？米小圈好想你呀。汪汪汪，耗子这样回答。我想耗子一定在说，哼，米小圈我也很想念你啊。我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没办法给耗子买吃的，于是我把耗子领回家去。老妈，我回来了。我打开家门，老妈正端着一盘菜从厨房走出来。哦，米小圈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吧。等等老妈，你看我把谁领来了。我把耗子抱起来给老妈看。汪汪汪，耗子跟老妈打着招呼。哎，狗。老妈吓得把盘子掉到地上，飞快地跑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米小圈，快把狗带走。我没想到老妈居然这么怕狗呀。老爸偷偷告诉我，老妈小时候被狗咬过，她有恐狗症。这个世界上还有恐狗症，我都没听说过嘛。我站在老妈门外说，老妈，耗子是条好狗，不咬人的。那也不行，快把狗带走。老妈，耗子真的很可怜，求你了，我们就收养它吧。米小圈，有狗没有我，有我没有狗，你赶快把狗领走。老妈很强硬地拒绝了耗子。我在冰箱里拿了一盒肉罐头，领着耗子走出家门。我好难过呀，这么晚了，我可以回家，耗子该去哪儿呢？

米小圈上学记。3月19号，星期四，我是米小圈。我决定不再和老妈说话了，因为她的心肠太硬了。耗子多可怜呀，可是她却不愿意收留耗子。我只好使出沉默这一招，这样一来，说不定老妈会同意收养耗子呢。一大早，老妈就跑。

0: 跑到我的房间叫我起床。米小圈，起床啦！哼，要坚持住，不能开口说话。我闭着眼睛装作在睡觉。米小圈，赶紧起来吃饭。
1: 我虽然很饿，但是我要坚持，不能开口说话。
0: 米小圈啊，我上班去了，顺便说一句，你已经迟到了，你们老师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老妈转身走了。
1: 哎呀，不好，要迟到了。
0: 我赶快起床穿衣服，可是已经没有时间吃早餐了，我只好饿着肚子向学校跑去。跑到学校的时候，我一看表，整整迟到了20分钟，这可怎么办呀？迟到1分钟会被老师批评，迟到5分钟会被老师狠狠地批评，迟到10分钟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然后就非常非常狠地批评。今天我迟到20分钟，真不知道魏老师会怎么对我。我很胆怯地走进教室，魏老师正在上课。
1: 对不起魏老师，我迟到了。
0: 我低着头不敢看魏老师。米小圈，请回到座位上去。
1: 请？出乎意料的是，魏老师居然没有批评我。老师，难道你不想批评我吗？我迟到了耶。
0: 魏老师把书放下。你这孩子啊，很想被批评吗？你妈妈早上已经帮你请过假了。
1: 午餐的时间到了，可是我兜里1分钱都没有，早上跟老妈赌气，忘记要午饭的钱了。我好饿呀，我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这时魏老师拿着一盒饭菜走了过来。
0: 米小圈，你老妈说你今天没带钱买饭，让老师帮你买。
1: 哇，我的饭！
0: 我向老师表示了12分的感谢，赶快接过饭吃了起来。老妈对我可真好呀，知道我是一定会迟到的，帮我请了假，还托老师帮我买了饭。
1: 可是对我这么好的老妈，却为什么就不能对耗子也这么好呢？
2: 汤姆堆雪人。今天早晨，一束异样的光射入了我的房间里，外面看起来似乎非常明亮，到处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声音。快，我要赶紧起床。窗外的整个花园都已变成了白色。下雪啦！我太高兴了，我要把所有人都叫醒。爸爸妈妈，外面下雪了。雪花选在周末和我们见面，真是太棒了。我1分钟都不想浪费，所以开始快速穿衣服，套上一件厚实的羊毛衫，穿上一双十分温暖的袜子，还有滑雪衫、绒线帽和连指手套。我准备好了。雪花你好，我来啦！我开心地跳着，寒冷的空气有些刺骨。妹妹伊娜也想出来，但妈妈拦住了她。
3: 伊娜，你还没穿好衣服呢。
2: 我的脚慢慢踏在雪地上，鞋子悄悄陷入了雪中。我听见雪在脚下咯吱咯吱的响声。我喜欢在雪上踩出一条小路，这是一条弯曲的雪道。妹妹这时也跑了出来。伊娜，你怎么不走我为你踩出的路呀？来，咱们打雪仗吧。可伊娜朝我扔的不是雪球，而是雪块。现在我也变白了。我仰倒在雪地上，却一点都不疼，雪非常柔软。快点儿，像我这样做，伊娜。我想起了我的小雪橇，就跑进花园的杂物室寻找。
3: 汤姆，小心呐，里面有蜘蛛。
2: 伊娜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我找到了小雪橇，想把它拉出来。纸箱子们，快从我的小雪橇上下来。爸爸也穿好了衣服走出来，他向我们喊道：
4: 快过来，我们一起堆雪人吧。
2: 哈哈，是像你一样胖的雪人吗？我不禁大笑起来。想要堆成一个雪人，首先要团2个雪球，

0: 一个大的当做雪人的身子，另一个中等的当做雪人的脑袋。我的雪球很重，我请爸爸帮我把它摆放好。伊娜，快来看，雪人先生比我还高呢。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工，我们还要精心打扮一下雪人先生。爸爸帮伊娜为雪人戴上了一条围巾，爸爸又找来了两颗小石子，用来做雪人先生的眼睛。而我用胡萝卜为雪人加上了鼻子，
1: 别忘了戴上帽子。
0: 妈妈拿来了爸爸的一顶旧帽子。
1: 你们的雪人太漂亮了，合张影吧。
0: 妈妈提议，我站在雪人先生的身旁，这样他看起来就更高了。一、二、三，茄子！我们一起大声喊。雪花继续轻轻地打着旋儿飘落下来。妈妈让我观察一片大雪花，并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我仔细地观察手上的雪花，它真漂亮啊，就像是一颗小星星。伊娜哭了起来，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而我的鼻尖也已经没有了知觉。
1: 咱们回屋吧，
0: 妈妈说。
1: 汤姆，你呢？你要一起吗？
0: 但我有点担心，我的雪人先生会不会也觉得冷呢？于是我把自己的滑雪衫借给了雪人先生，这样他就不会冷了吧。回到屋里重新暖和起来真是太好了。窗外天空已经黑了下来，雪也越下越大，但我不再担心雪人先生，他穿得那么厚实，一定不会感冒了。专家导读：对很多人来说，冬日清晨看到窗外白茫茫一片，在激起厚雪的户外做游戏，是童年巨大的惊喜，甚至是整个童年都摇花，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留在雪人先生肩头那红红小小的滑雪衫，或许可以看作孩子对大自然的回礼吗？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高斯，志断平。

0: 卡尔·高斯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高斯不到20岁时就已经在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镇上的几个小伙子很不服气，决心为难他一下。他们聚到一起，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其实这几个小伙子的道具很简单，一根细棉线，一块打了孔的银币，还有一个玻璃瓶。只见他们把细棉线系在银币上，悬空吊在玻璃瓶里，棉线的另一头系在瓶塞上，然后再用瓶塞塞住瓶口，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这几个小伙子捧着瓶子在大街上拦住高斯，用挑衅的口吻对他说：
1: 嘿嘿，你每天要么捧着个书看个没完，要么就拿着放大镜东游西逛，到处炫耀自己有多聪明。现在我们这儿有个难题，你能解开吗？
0: 说着他们把瓶子拿了出来。
1: 你看，问题就在这瓶子里，你有没有本事在不打碎瓶子、不拔掉瓶塞的情况下把瓶中的棉线弄断呢？
0: 高斯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出来，他开始认真地琢磨解决问题的方法。大街上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大家都在想弄断棉线的方法，但都想不出来，只好把希望和目光投向了高斯。可是高斯眉头紧皱，好长时间没说出一句话，似乎也没有想到解决的好办法。小伙子们看到这个问题难倒了高斯，得意极了，甚至要他承认自己智力有限，以后不要再逞能了。高斯虽然有些生气，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就在这时，他无意间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又望了望那个瓶子，忽然兴奋地大叫道：
2: 哈哈，我有办法了。
0: 话音未落，只见高斯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放大镜，迎着阳光照向瓶子里的棉线。一分钟，两分钟，人们好奇地睁大了眼睛注视着瓶子。随着银币当的一声掉落瓶底，大家发现棉线被烧断了。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大家纷纷向高斯请教。高斯大声地说：
2: 我是把太阳光聚焦，让这个热度很高的焦点穿过瓶子，照射在棉线上，使棉线被烧断，是太阳光帮了我的忙。
0: 人们不由得发出阵阵的欢呼，那几个小伙子也对高斯佩服极了。知识的积累直接影响到想象力的深度和广度。高斯能利用太阳光和放大镜巧妙地烧断瓶中线，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积累了各种知识，如放大镜的聚焦作用、棉线易燃的特性。如果没有这些知识，高斯就想不出弄断棉线的方法。所以想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一定要努力学习知识，只有这样，想象力才不会枯竭，才会在知识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从淘金者身上淘金的人。说起牛仔裤，就不得不提牛仔裤的鼻祖李维斯。1829年，李维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1847年，美国西部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欧洲，无数怀揣发财梦的人如潮水一般涌向美国，李维斯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淘金洪流，成为了其中一员。到了旧金山，李维斯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淘金者，还有他们搭建的密密麻麻的帐篷，他马上意识到通过淘金发财的梦想已经不现实了，自己必须要靠别的方法来获取财富。在仔细观察了当地情况后，李维斯发现成千上万的淘金者生活在帐篷里，远离城镇，为了买一点生活用品必须跑很远的路。他从中看到了商机，便独辟蹊径，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从淘金者的身上淘金。有一次，李维斯采购了一批用于制作帐篷的帆布，但很长时间卖不出去，他正在犯愁，无意中听见一个工人抱怨自己的裤子不结实，经不起淘金作业过程。

程中的磨损。李维斯立即产生了用帆布做裤子卖给工人的想法。没想到这种工装裤因为结实耐磨大受欢迎，李维斯不仅卖完了积压的帆布，还不断进货加工这种工装裤。后来他发现工人的裤带常因放重物而崩裂，李维斯便用黄铜柳钉固定住裤带的一角，还在裤带周围镶上了皮革边，这样既美观又实用，李维斯牛仔裤就此定型。牛仔裤因其耐磨耐脏，穿着舒适，得到了淘金者和西部牛仔的喜爱，大量的订货单纷至沓来。李维斯于1853年成立了牛仔裤公司，大批量生产牛仔裤，其品牌延续至今，世界的第一品牌。从李维斯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做事情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敢于开动头脑，发挥想象力，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新路来。开辟新路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要敢于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事情，更要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7: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1: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啊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啊，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卫

0: 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威胁，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 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

0: 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 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 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

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哈，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啊，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呢还是坚持去啊，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这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啊，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啊，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的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啊，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啊，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哈，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今日的中国互联网上，知识付费已经开始独立于传媒、教育和出版行业，渐渐形成了规模。2016年，全国所有平台的知识付费用户加在一起约9300万人左右，2017年达到了 1.88 亿人，而2018年的用户规模估计已经达到了 2.92 亿人。樊登读书是这一波知识付费创业大潮中最成功的 IP 之一了。2013年底创业至今，他已经从一个帮人读书的数百人的社群产品起步，成为为注册用户1700万、国内授权点3000多家、海外授权点117家、拥有11家子公司的大型平台。但是与时下许多热门的创业成功故事相反，樊登的创业过程并没有所谓九死一生、焦虑坎坷的过程，更没有遵循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世人习惯认知，他几乎是躺着就把钱给赚了。在樊登看来，创业的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变量，那就是能力。为此呢，他最近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低风险创业》。樊登说，让你的风险变大的绝对不是创业，而是你的无知、傲慢和不学习。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以下呢，我们就来了解樊登的创业之路。他说，创业其实是一门手艺。

以下呢是樊登的口述。低风险的创业，从找到好的问题开始。在大学当导师时，很多学生都找我推荐书，不只是我推荐的书他们就买，但是买完根本不看，问其原因，一说是没时间，二就说读不懂。我发现啊，学生的阅读能力下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读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在央视时做主持人时，就养成了用书解决问题的习惯，什么东西不会我就去书里寻找答案。当老师的收入不多，连出国旅游都觉得贵，我就琢磨，如果把自己读过的书的精华浓缩成 PPT， 一年写50本给他们，每人收300元的年会费，这样呢，既能帮助他们轻松地掌握知识，我也能获得一部分收入，反正没什么成本，我就决定试试看，如果错了就不干了，继续当老师。我在课堂上把这个想法告诉学生后，就有人开始交钱了。我回家开始准备做 PPT， 每个 PPT 大约写5000字左右，但是后来我发现，即便是把书精简成 PPT 还是没人看，不看书的人照样不看 PPT， 但我已经收了十几万，也舍不得退给他们。我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给他们拉个群，通过微信语音的方式把书讲给他们听。当我用音频给读者讲书后，不断有人开始报名交钱，效果很好。起初呢，我通过两个手机讲课，一个手机建一个500人的大群，共1000人，就这样就挣了30万。我的创业在完全没有花钱的情况下，验证了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风险很低。我去上海演讲时，冒出来两个合伙人，一个是郭俊杰，一个是田军奇，都是86年的小伙子。他们说愿意免费帮我做这件事。我说那就成立一个公司吧，我也没投钱，他们就做公众号，拿着公众号去参加了创业大赛，最终拿到了联通创投300万元的天使投资。喜马拉雅创始人于建军是我西安交通大学的师弟，当初呢，他还劝我说这事儿不行，不符合互联网思维。我问他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他回答说，首先用免费的内容吸引流量，再通过广告赚钱。我说我挺不到那个时候，如果要等到能做广告才赚钱，我早就没了。我不管什么互联网思维，我的内容对你有效，你给我钱，就这么简单。我对自己的内容收费有信心，我给别人线下讲课更贵，现在我通过手机讲书一年才收365元，便宜透了。简单的赚钱逻辑，把知识做成洗衣粉。优秀的企业家从来都不是冒险的人，而是善于控制风险的人。成功的创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尽量不冒风险，抓住非对称交易，即损失与收益不成正比的机会。有人说啊，互联网上的东西卖不掉，在我看来，只要好好卖，肯定能卖掉。我验证了，只要我给别人一讲，他们就愿意花300块钱购买我的产品。如果我说能说服别人付300块钱购买我的内容，其他人也可以啊。一个人凭什么要替我去宣传，让别人买我的产品呢？除非这是他的工作。因此，我决定发展代理商模式。樊登读书有了第一批代理商的加盟，广东、陕西、山西、河南，樊登读书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轨，不断有会员加入，就做了 APP。 很多人劝我不要搞代理商，说容易折腾闹事儿。我在想，互联网人就是娇气的要命，化妆品、洗衣粉，甚至是机床，这些传统行业都有代理商，人家都搞得好好的。有矛盾解决矛盾，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代理商不好沟通就不搞了。你没搞好，不能证明代理商模式不对。樊登读书就是要靠代理商模式发展起来。我们的优势在于，代理商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他听了我的内容，产生了感情，才想要做我们的代理，情怀在先，统一协调起来比较容易。企业要管代理商，一定要靠合理的规则，规则定下来以后不轻易更改，让代理商知道总部是讲道理的。樊登读书是一个国民级应用，我们不会阻碍代理商的发展，
不反对代理商代理创业黑马或者是其他公司的产品。有一位代理商和我说，樊老师，我觉得咱们这个公司特靠谱。我说为啥呀？他说代理政策一直都没变，我曾经代理的一个新品牌不到一年已经改了5次代理政策了，上面老觉得挣不着钱，总是调整，我们都没法干了。樊登读书从头到尾都没有买过流量，代理商们直接从线下获取用户，收费365元，我们相当于卖洗衣粉，不怕退货，没有成本，不怕仓储，不怕过期，让代理们卖就行了，卖好了就能挣钱。一个卖洗衣粉的会关心流量吗？卖洗衣粉只关心他的销售人员是不是在推销。我们的用户是逐渐累积上来的，而不是漏斗漏下来的。知识付费要想从流量中把用户洗出来特别难，如果用流量思维变现，产品的客单价需要非常便宜，甚至免费。现在樊登读书和百度网盘合作，把我过去讲的知识剪成小课程，定价10块钱左右，卖得很好。在我们拿到300万天使融资时，通过收代理费，账上已经有300万了。我们从来没花过融资的钱，全部买理财产品了。5年间，我们通过投资控股了10多家公司。我们的投资逻辑是只投100万，超过100万

我就撤。100万之内你去解决融资问题或者收代理费，把钱收上来。在我看来，100万干不起来的事儿，1000万照样干不起来。创业有时钱多呀就是个灾难，钱多就会做错事儿，会追求公式，从线上倒到线下。洗流量，因为你只有那么点钱，根本没机会去考虑那些奇奇怪怪的说法，赶紧挣钱，赶紧活下去。最优客户的发展方法，让客户带来客户。我们的势能是靠讲书，每一本书是积累而来的。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曾专门从杭州跑到北京来找我，我以为他要投资我们，我说我们不需要投资，他说我是来对你表示一下感谢。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阅读能力挺强的，但我听完你讲的这些书之后，大幅提高了学习效率，你所讲的都是书里的精髓。王刚在加入樊登读书会后还推荐给家人和所投资的企业。学习是反人性的，我们所做的就是降低用户的学习难度。在我看来，书就像是一个监狱，当知识被印在纸上的时候，同时也就被关了起来。大多数人把书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插就不读了，知识就被终身监禁。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知识，通过音频、视频等方便的途径让用户来获取。我们也欢迎用户去读纸质书，去探探尖。数据显示，我们讲过的书销量会增加几十倍。比如说，《刻意练习》这本书就是我们讲红的，现在已经卖了上百万册了，成为2018年的畅销书。创业的核心在于能不能让客户带客户。用户听到我所讲的书会感动，主动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形成指数型组织。产品不好，你在研究什么客户服务、提醒服务、提醒机制、用户转化、洗脑的招一点用都没有，饮鸩止渴。我和王刚聊天时，他说觉得王阳明很一般，我问为什么会如此认为，他回答说以前在某平台上听过王阳明的书觉得很一般，我就把自己讲的王阳明哲学给他听，他听完说王阳明真的是很厉害。这好比同样是讲数学，你的数学老师和别人家差别很大，对孩子的启发和学习热情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樊登读书的竞争力。核心在于我对一本书的理解要比普通人高，还不是高一点，要高很多，用户才愿意从我这里吸收内容。说实话，我认为讲故事没什么价值，有的地方免费讲同类内容不要钱，我凭什么能向用户收钱呢？我们一定要靠知识落差来向用户收费，而不是绘声绘色的表演。拥有好秘密，降低风险的武器。问题决定着市场的大小，而秘密决定着创业风险的大小。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秘密，就没有护城河，就会时刻处于危险境地，谁想来抢都行。创业到现在，樊登读书从选书到讲书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公司的壁垒完全基于我个人，有这样一个壁垒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当然我也成了樊登读书的风险之一，但大量的公司都是如此。乔布斯对苹果来说多重要，任正非对华为来说多重要，现在两家公司都好好的。我和很多投资人也谈过这一点，我说别投，万一我出个什么事儿就完了。投资人说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现在也有很多人学习我讲书，有哪个卖得好的呢？好的创业秘密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你也学不会。很多人学习海底捞，海底捞后厨全部敞开，还开商学院做培训，有谁超过海底捞了呢？知识付费的门槛从来都不在垄断，而在于内容，他们没有我讲的好，这一点就够了。况且就算冒出来两个人比我讲的好又能怎么样呢？这个市场容纳得下足够多的企业，说评述还三足鼎立呢，有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芳，你听田连元你就不听袁阔成了？
企业的壁垒一定是

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我们是一家内容公司，核心是把知识产权做成各式各样的产品。2018年，我们在线下开了300家樊登书店，其中呢有十几家直营店，其余都是加盟店，成为了除新华书店外中国第二大书店体系。实际上，我们一共才花了180万元。我们开书店的逻辑是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哪里需要樊登书店吸引客流、送好位置、送装修，我们才开。现在我们也签约外部作者，樊登读书就像艺人公司一样，外部作者就是我们的艺人，我们帮助他们做客、建立 IP。 樊登读书也在通过内容为别人赋能，这是和微软学的。近年来，微软市值能重回世界第一，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赋能。譬如，我们和万达广场合作了个百乘万顶帐篷，在读书日的时候，在广场里放100顶帐篷，里边放个垫子，再放本书，所有逛街的人都可以钻到帐篷里边读书。和饿了么合作了长知识下午茶，我们和滴滴合作了无忧专车，上班路上听本书，一天心情好。我的员工在不断的操心，他们现在想出来的招都比我想的强。在我看来，互联网创业往往需要像生物态一样，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最后把好的成果放大。企业要想构建一个能将失败的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不断放大收益的上限的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必须要有复杂体系，而不是像汽车公司一样的简单体系。下一步，我们还会做大量的非 APP 收入，孵化更多的 IP。 譬如有可能会做 K12 方向，把中小学教育做得更有趣，也有可能往生活方面的尝试。樊登读书会做一大堆尝试，哪个跑出来算哪个，跑不出来的就关掉。公司从成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除了董事会签字之外，我没有在公司签过字，报销什么的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们公司一年花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完全相信我的团队。最关键的是，我这个人能凑合，员工做不好我也会看到他好的一面，他们做完我会告诉他好在哪儿。我一般不会说不好，如果真的有想法和建议的话，我会说我有一个想法，同时我也会说别把我的想法太认真，如果我说的话都执行，公司就完了。每次我都要和他们强调这一点。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是郭俊杰， CEO 是吴江，我是首席内容官。公司的事我会帮他们出出主意，讨论一下，但我不参与决策。当老板要学会做公司和外部世界的连接器，而不是公司内部的连接器。当老板成为公司内部连接器的时候，整个公司的效率就会下降，发展会减缓，缺乏资源。我的任务就是往群里面丢资源，譬如这是创业黑马，你们合作一下。但是即使是我对接的合作，也会小窗告诉我的员工说，虽然是我对接的，也未必一定能谈成，核心是你自己的判断。很多创始人会觉得我说的话都不听，这个团队完了，没有执行力了，他们就开始焦虑。实际上就是他弄得大家没有执行力。创始人如果追求自己说的话都要实现，企业就不是一个生物态。大自然什么时候说过哪个物种必须强大？大自然的办法是长呗，我只需要爱你们就行了。创业者要反脆弱，拥抱不确定性。现在我已经把第二年要讲的书都录好了，很轻松。在我看来，轻松是一个人的习惯。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做事轻松，那他可能做什么事都轻松。一个人习惯沉重，习惯贩卖沉重，或者觉得不沉重好像不正经，那他做什么事都要做出很沉重的样子，这是心理疾病。我在读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以及和很多心理学专家沟通后发现，当你认为一件事一定很难、很痛苦、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使得这件事向那个方向发展。
创始人如果觉得员工很难搞，代理商很难搞，

户很难搞，都不讲理，心中有所防备的时候，所有的动作就是防备员工、防备代理商、防备用户。在我看来，员工都想过好日子，想成为更好的人，代理商也是喜欢干这个事儿才做的。客户才交365，不行就退给他就完了，怕什么呢？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开放的，都假设他是好的。前天在杭州遇到著名畅销书作家凯文·凯利，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者会问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上市成功，无限游戏者玩的根本不是游戏，而是游戏的边界，通过不断的拓宽游戏的边界，让更多的人玩下去。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这个世界有且只有一种无限游戏，所以如果你能够天天玩无限游戏，你就会发现生活就美好了很多，在哪儿都是玩。沃凡登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公司就算倒闭了，我照样过日子。你读历史就会发现啊，大量的人都会被杀死得很惨，比如说被砍头，我没有被杀死，我还有什么焦虑呢？我最近啊读这个宋徽宗，看到最后啊都想哭。宋徽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到最后那么惨。你多读一点历史，就会觉得一个公司的兴衰倒闭算不了什么，公司倒了，说不定另外有一个事儿就起来了，说不定你成为了一个写书的人，一个做公益事业的人。我为我们团队说，如果公司因为不可抗力倒了，出事儿了，只有200个用户，还干不干？回答是干。我们本来就是从200人开始的，怕什么？我们为的是这个事儿的意义。其实啊，人都是烦恼皆因读书少，从书中学习创业。实际上，我们是一帮业余的创业者，属于教科书式的创业。书里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没有经验，学习书里的知识总比自己瞎琢磨强。有6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推荐给大家。第一本书是《复杂》。简单体系是，如果某件东西在被拆分为足够细小的若干模块之后，还能依照特定的因果关系原封不动地予以还原，那么这件东西就属于简单体系。譬如汽车制造，复杂体系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可追溯，譬如南美洲的蝴蝶扇翅膀，北京下大雨，两者之间的原因追溯不到，但肯定有关系。针对体系的不同，又产生了2种迥异的管理思维，机械态管理和生物态管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譬如腾讯360大战之前是一个简单体系，之后腾讯变成了一个复杂体系，丰田汽车是一个简单体系，谷歌则是复杂体系。第二本书关于创始人的领导力的书叫《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第三本关于传播的叫《风传》。第四本关于组织架构的书叫《赋能》。第五本书关于裂变的书叫《指数型组织》。第六本书关于沟通的书叫《掌控谈话》。我跟合伙人股东几乎都不吵架，整理股权的时候，我收购了很多人的股权，涉及到很大的利益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吵架，用的都是书里的沟通方法。人们拥有的知识含量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读了一些诗，读了一些哲学，似乎在生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其实他们会在底层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书里讲，人之痛苦来自无明，所以必须靠知识来破除。所以说，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恰当的时刻，他做了恰当的事情。其实做成一件事啊，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精细以及超出预期。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成长为新能源电源的第一股的内生力量。企业失败的理由各式各样，成功的理由呢，只有一个，即使是在恰当的时刻做了恰当的事情。这是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曹仁贤解释自己公司这两年飞速增长的原因。在国家明确了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新能源产业迎来了大爆发。作为 A 股上市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股价从最新的9元涨到了近100多元，翻了10倍之多，市值呢也超过了1400亿元。而根据2021年3月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作为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和掌舵人，曹仁贤的财富一度暴涨了540亿元，以650亿元的身价成为安徽的新首富。与榜上其他企业家略微不同的是，曹仁贤还是一个学者型企业家，他是博士生导师，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知名专家。所谓厚积薄发，在令人羡慕的股价一年增长10倍的背后，是曹仁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25年。最开始，曹仁贤根本接不到新能源的项目，只好生产一些自己并不喜欢做的传统能源产品，比如说 UPS， 叫做不间断的电源和应急电源的产品，然后呢，把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能源的产品的研发。如今，阳光电源已经是全球新能源电源开发和设备生产的头部企业，业务包括太阳能、风能、储能、氢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中呢，光伏逆变器的生产销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锂电储能全球出货量连续5年中国第一。阳光电源是如何一家生产传统能源产品的小公司做起，成为全球新能源电源领域的头部企业呢？作为一名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有什么独特的经营经验？新婚不久的农家子弟扔掉铁饭碗，毅然创业。回首过往，曹仁贤颇为感慨，好几次啊，他都差点熬不下去了，但他一直卯足了劲儿准备着，等着。1968年，曹仁贤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在那个生活困苦的年代，母亲辛劳的身影深深烙在他脑海里，也令他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的重要。1986年，他参加

压完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不想离家太远，就以杭州为中心，以500公里为半径，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儿，而合肥刚好被圈了进去，于是他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用功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为免试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曹仁贤选择了留校任教，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员，研究方向就是可再生资源发电。如果不是想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他现在可能会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学者，但曹仁贤选择把自己的研究落到实践中。他认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有无限的发展前景。虽然中国的太阳能源非常丰富，理论储量达每年 1.7 万亿吨标准煤，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让人们享受清洁电源，真正创造实在的价值。1997年，新婚不久的曹仁贤辞去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大学老师的职位，开始创业。他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再加上自己攒下的8万块钱，凑齐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然后租下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创办了阳光电源。现在看来，曹仁贤应该是国内最早入局新能源电源产业的人之一了。所谓先入局者苦熬机会，在1997年，新能源产业尚处于萌芽期，市场需求小，相关的基础设施缺乏，新能源电源的应用也只限于南江铁路西北牧区这样的独立小型离网发电系统，因此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创业前5年，阳光电源基本上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很难有太阳能项目或者是新能源项目。曹仁贤说，那个时候没有风险投资，我也不会说故事，只好先做一些传统的电源产品，比如说应急电源，或者呢就像裁缝一样，帮人家定做一些很偏的电源。赚到小钱之后，再开发我的光伏和风能逆变器，但我认为新能源产业迟早会发展起来。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像饿了先弄一点干粮垫垫肚子。曹仁贤一边靠传统电源产品赚钱维持公司，一边开发光伏和风能的逆变器，等待时机。就在他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转机终于出现了。2002年，西北开始实施光明工程，阳光电源参与了第一个国家送电到乡的工程项目，其中大部分设备都是由阳光电源提供的。2003年，阳光电源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台光伏逆变器在上海成功并网发电，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此后，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开始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级光伏发电项目。好不容易看到了新能源产业的曙光，但曹仁贤却做出了一个遭众人反对的决定。2004年，曹仁贤砍掉了当时主要的现金流业务，集中公司资源发展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品。这意味着公司一下子减少了几千万的销售收入。很多员工不理解，毕竟是依靠着传统能源业务，阳光电源才好不容易摆脱了活下去的难题，而且应急电源业务已经做到了行业前3，这样直接放弃未免太可惜。但曹仁贤认为，现在做减法是为了将来做加法，要想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集中精力做好每一件事。他说，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是战术，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战略，这是非常痛苦的决策过程。我面临着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的问题，非常难。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加上公司资源有限，
2004年，我们

砍掉了不间断电源，2008年砍掉了应急电源。这些会减少几千万的销售收入，但为了保持真正的竞争力，公司必须承受销售收入的下降。曹仁贤清晰地知道，新能源电源产业有广阔的未来发展前景，阳光电源必须在这个领域成为头部，而且这也是他创办阳光电源的初衷。他对员工说，传统能源业务现在赚钱，不等于明年还会赚钱。顶尖企业三年以后的产品都在预演了，而我们还在为今天的生活拼命，肯定没有后劲儿。结合阳光电源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上的技术优势，曹仁贤选择先重点发展光伏逆变器和风能逆变器这两个新能源电源的产品，尤其是光伏逆变器这一产品。逆变器是什么呢？是一种可以把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的工具，也是光伏系统中最关键的电气设备。它在光伏系统中成本占比 8% 到 10%， 非常少，但承接的整个系统的交直流的转换、功率的控制、并离网切换等重要的功能。其可靠性、高效性和安全性将直接影响整个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和它的稳定性。不过呢，光伏逆变器本身的技术壁垒不高，再加上光伏产业的技术迭代迅速，如果阳光电源不能集中资源发力，并在产品、技术、服务和品牌等方面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市场份额，是很容易被后来者赶超的。事实证明，曹仁贤的减法战略是正确的。接下来的几年里，阳光电源在光伏逆变器和变流器这一垂直领域不断积累，做到了专业化。2006年，阳光电源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5MV 以上的风能变流器的研发课题。2008年，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场馆，市场也越来越大。2009年，阳光电源已掌握着中国新能源逆变器60%以上的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其中光伏电源产品的销售收入是超过1亿元的，风能电源产品销售收入超过6000万元。2010年，阳光电源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欧洲市场达到4000万美元。有人开始把阳光电源称为新能源电源领域的英特尔。新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直流电都必须经过逆变器才能变成交流电，并入电网或者是离网系统。而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呢，在国内市场占据多半的市场份额，这就有点像大多数个人电脑的数据要在英特尔的处理器上流入流出一样。2011年11月2号，阳光电源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第一股。此时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光伏逆变器的制造商，国内领先的风能变流器的制造商。2013年，阳光电源主持起草了光伏逆变器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阳光电源在这一领域建立了权威的专业话语权。阳光电源在国内市场狂飙突进的时候，他们的海外市场表现也非常出色。2018年，阳光电源在印度的工厂投产了，全球供货，全年营收突破100亿。发展到2020年，阳光电源已在全球建设了20多个分公司，110多个售后服务网点。光伏逆变器的海外出货量占比超60%，海外市场营收贡献超80%。据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2020年度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的排名，华为与阳光电源位列前二，相差不大。因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的逆变器行业往头部企业集中，再加上呢，华为被迫退出了美国市场，阳光电源的海外市场爆发。如今阳光电源是全球光伏逆变器出货量最大的公司，2020年

全球市占率在27%。截止2021年12月，阳光电源在全球市场已经累计实现逆变器装机超过224GW，全球第一。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需求的增加和使用场景的多样化，2011年上市之后，曹仁贤也带领公司做了一系列的加法，以光伏逆变器为核心，向新能源电源设备领域的太阳能、风能、氢能、储能、电动汽车等五大领域全面拓展。2013年，依托于光伏逆变器产品的绝对优势，阳光电源开始投入电站业务，并且迅速发展。2014年，阳光电源携手韩国三星集团开展储能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成为国内最早涉足新能源储能领域的企业之一。2019年，阳光电源成立了氢能事业部，投建了一个多模式制氢系统的示范基地，目前呢已签订数个光伏制氢示范项目。另外，他们还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签订制氢产业化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了 PEM 电解质氢技术联合实验室。在做加法的过程中，曹仁贤是有重点的做加法，目前他重点突破的是储能系统业务。这是因为，一方面，阳光电源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已经先入局，抢占了一定的市场；另一方面，储能系统的发展前景广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三板斧之一。这三板斧呢，是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力系统优化，也是目前新能源产业发展中亟待满足的现实需求。新能源发电过程中容易出现弃水、弃电、弃光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储能系统。目前全球的储能市场中，抽水储能等机械储能占比达90%，电化学储能的占比非常低，这意味着拥有随地安装的便捷性、储能电池的经济性等优势的电化学储能系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将成为未来储能的主流方向。国家战略的支持也加速推动了电化学储能市场的发展。2021年7月21号，发改委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目标至2025年，国内新型储能除抽水系能外的储能系统装机总规模达30GW 以上，而2020年这一数据仅为 3.3GW， 市场增长空间巨大。电化学储能系统主要包括储能电池、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储能充电器、 EMS 系统、监控平台等部分。这些系统呢，除了储能电池之外，阳光电源都可以做。其中，在储能系统成本中占比约10%到20%的储能变流器是阳光电源的核心产品，因为储能变流器和光伏逆变器技术同源，但储能变流器需要实现电池和电网之间的双边电流，所以说功能更加的复杂。而对于储能系统中成本占比超50%的储能电池，阳光电源选择和新能源电池供应商保持良好的供应关系，比如宁德时代。2022年2月，曹仁贤率队拜访了新能源汽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淑敏，双方继续加强在储能系统产品创新及全球应用的合作。目前，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储能系统集成商和储能变流器的供应商。不过，储能这一新兴领域的行业集中度不高，所以说，虽然说阳光电源排名靠前，但领先幅度不大。在2020年的储能变流器的市场上，阳光电源占据20.4%的市场份额，在储能系统集成商竞争中，阳光电源只占13%的市场份额。另外呢，由于储能系统正处于行业发展中。

夫妻2021到2025年有望保持年化5%的高增速发展，高成长性吸引了众多的潜在参与者。目前呢，市场竞争格局尚未明晰，阳光电源要重视在光伏逆变器领域的龙头地位似乎并不容易。对此，曹仁贤的判断是，储能行业目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总体成本偏高等问题，只有当储能具备经济性，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规模发展。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靠技术，在源头技术创新和行业应用创新上下功夫。为此，他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让阳光电源从一个产品输出型企业转向技术输出型企业。这可以从阳光电源研发人员占比和投入的研发资金侧面看出。2011年上市的时候，阳光电源的研发人员是187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30.51%。到2020年，阳光电源的研发人数量达到1824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40%。同时，研发投入金额达8.06亿元，超过了光伏逆变器领域的其他竞争企业。作为国内少见的工科类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对经营企业有着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阳光电源能走到今天，成为新能源发电领域的头部企业，除了长期看好新能源发电的方向，做对了战略之外，更难得的是一种做成事儿的价值观。阳光电源曾征集外界对他们的印象标签，得到的标签是技术实力派。这一标签肯定了阳光电源的技术强，但并不足以完全概括阳光电源的特质。曹仁贤认为，做成一件事，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这种能力应该叫做成事有余，或者叫超越预期。阳光电源的第一个新能源项目就是因为成事有余而成功的。25年前，南江铁路的一位技术人员看到曹仁贤的一篇论文，就请他做技术咨询，结果最后把南江铁路的整个项目都交给了刚成立不久的阳光电源。另一个重要客户，三峡新能源刚开始只是购买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最终也是被阳光电源的产品专业性、可靠性所征服，后来让阳光电源负责整体电站技术。阳光电源对成就客户也秉持着成事有余、超越预期的态度。比如，为了让电站做到成本更低，阳光电源的许多设计都是为了降低客户购买他们产品的成本。如果客户用阳光电源的超配优化技术，可以少购买20%到30%的逆变器。2018年，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降低光伏发电补贴强度的政策后，很多提前囤货的经销商面临卖不出去、赔本的困境。阳光电源成为唯一一个给全部经销商退款的光伏电商。由于个别经销商的退款流程走得稍晚，曹仁贤甚至还点名批评事业部的负责人。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大概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逐渐成长，发展为市值近2000亿元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的生产力量。在全球达成双碳共识、中国明确了双碳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新能源产业将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赛道变得拥挤之下，曹仁贤和阳光电源能否保持和超越目前的成绩，值得持续关注。从今年开始，阳光新能源的重大变化就是推广新开动的自动化管理软件，自己做全流程的精细化运营，甚至比特斯拉的流程更长。从电站选址、设计图、产品选型到施工建设、卖电都是自己来做。为了让产品更好卖，商业模式不得不发生转变，从制造业变成了服务业，这也让团队关注的事项变得极其复杂。新能源产业阳光软件研发中心总监李信鹏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开发了一个用于替代勘探员的智能选址技术，
这种技术呢，能够自动推荐建电站的位置。现在储能行业负责选址的机构不考虑可落地性，有时候选的地方连设备都运不上去，你也不了解这是不是不可建设的特殊地块。阳光新能源产品中心总监梅晓东提到一个正在承建的风电站，附近呢是农村，首先要根据软件测算出来怎样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然后呢因为农民还要种地，征地很麻烦，我们还得想办法如何落地。最终是搭建了一个塔架，只占地6平方米，塔架下面还可以正常耕地，甚至还可以用收割机。客户需求在多样化，有的在意收益最大化，有的在意电站和环境的融合，有的在意 ESG 的报告，最终要建一个让客户满意的电站，要加入很多的功能。阳光新能源副董事长张艳虎说，阳光新能源收购的泰和智能主营业务中就有一项是智能检测分选业务，主要用到的技术是 AI 的视觉识别，和阳光新能源发布的智能选址技术有一定的重合。曹仁贤虽然没有对外阐述他的竞争策略，但从结果反推，他是要用服务流来对抗特斯拉的技术流，把储能和光伏做得越来越重，才能让自己在整个体系中嵌得越来越深。这仅仅是在国内市场，阳光电源并没有着急把这一模式向国际市场复制，但储能的新战场正在缓缓拉开。安徽首富准备好了弹药，要打一场大仗。以上呢，就是阳光电源曹仁贤的故事。从大学老师到安徽首富，他在恰当的时刻做对了恰当的事情。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音乐风格，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好了，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带来的《月半小夜曲》啊。那当悠扬的小提琴前奏响起的时候，仿佛是夜空当中清冷的月光洒下，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静谧又略带忧伤的世界。小提琴独特的音色呢，如泣如诉，奠定了整首歌的凄美基调，让人忍不住沉浸在其中，静静地聆听这个有关于爱情的故事。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年的香港乐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多年来呢，它的热度始终不减，无数歌手啊对这首歌呢进行过翻唱，不同的演绎风格却都无法掩盖这首歌的本身的魅力。它就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时间越久越味道呢就越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当我们翻开记忆的相册，也许会发现啊，突然想起这首歌，想起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让夜半小夜曲的旋律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感受那段藏在心底的情感吧。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这首歌呢，诞生于2020年的6月，《漠河舞厅》正式发行。这首歌呢，源于一个动容的爱情故事。在1987年，漠河呢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许多家庭呢因此破碎。那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也未能幸免。其中呢，妻子在火灾当中丧生。那此后啊，丈夫张德全便常常独自在漠河舞厅跳舞，以纪念亡妻。他的深情坚守令人泪目。而刘爽呢，正是受到这个故事的触动，创作了这首《漠河舞厅》。这首歌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它不仅因为歌曲本身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更是因为背后这个纯粹的爱情故事。那这首歌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漠河那场灾难，也让张德全老人的深情被大家知晓。他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在华语乐坛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浏览。

0: 官方原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张秘书，
6: 天霸，你看如何？黄天霸说：“事到如今，只可如此。”走吧。黄天霸说：“我纳闷啊，那么昨天那些老百姓跑这给咱们送匾，那是怎么回事呢？”张秘书说：“我估计这个事儿啊，也都是这伙强盗他们假扮的。”不会有老百姓给我们送匾，不信你就了解了解。赵碧把这个店里头真正掌柜的找来，问这真正掌柜的，掌柜的说送匾的事我没听说。赵碧细想，也不可能有这种事，人家掌柜的说了，这地方对窦尔敦都不太熟悉，不像昨儿那个掌柜的说那样，哎呦，这地方被窦尔敦几次遭害，又说那么郝天虎到这儿，还结果他冲他这一说，一点出郝天虎来，证明他跟窦尔敦就同伙。赵碧心想，这小子这戏做的可真足啊，跟真的一样，能把我这眼睛给弹过去，这应该说是高手，服了他了。赵碧来到后边瞧了瞧那块匾，这匾也不能带着了，气得赵碧冲那匾踹两脚，于是这一干差官领着官军带着御马离开了以马图镇，直奔北京顺天府。他们回到了京师之后啊，先到顺天府见施大人施世伦，向施大人施世伦复命。跟施大人说话的时候，黄天霸说的可都是实话，黄天霸觉得跟施大人不能说谎，他就在以马图镇怎么住下被人家灌醉了耽误了事了如实禀报。禀报完了，黄天霸把赵碧编那瞎话也跟施大人说了。施大人一听点了点头，天霸，赵碧，你们也不要着急，这件事情既已如此，我们就想办法再追拿窦尔敦。我想窦尔敦被他们救走之后也不会走得太远，我们立即刷写公文，四处追捕，说不定还能把他们拿得到。黄天霸说，窦尔敦可不同于一般的人，那是绿林当中的一个总首领，他一旦被人救走，再想把他抓回来谈何容易呀。施世伦说，我们追击一下看看吧。于是顺天府出公文，四处捉拿窦尔敦。施大人呢，又亲自到内宫里边见康熙皇帝，向康熙皇帝讲述了追剿窦尔敦的过程。当然施世伦没说黄天霸等人是因酒误事。 只像赵壁所说的那样，说他们中了贼人的熏香，昏过去了，所以才让他们逃跑了。康熙皇帝告诉施世伦，让他手下这一堂差官，在3个月之内，把窦尔敦等逃跑的犯人抓获归案。施世伦回来跟黄天霸等人一讲，黄天霸、赵壁、关泰等一干半差官，这心情就紧张起来了。3个月得破案了，破不了，这康熙皇帝大概要责问呢。于是众位弟兄在北京城内以及在4乡8镇到处出访，打听窦尔敦的下落。他们是深秋的时候回的北京，一直到第2年的开春，春暖花开了，这窦尔敦也没找着。黄天霸这一个冬天呢，瘦了10来斤。赵壁呢，这脸儿也有点憔悴。抓得着抓不着窦尔敦再其次，主要他们担心康熙皇帝对他们怪罪。越担心怪罪，这天忽然听到宫内传出了圣旨，让施世伦带黄天霸到宫中养心殿，康熙皇帝有召见。一听到这个消息，黄天霸看了看施大人，大人，康熙皇帝召见我们是不是为了捉拿窦尔敦的事情？施世伦说，10有8、9是为了这件事吧。黄天霸说，大人，如果为了这件事，大人您尽管就往小人我身上推，就说小人我等没有什么本领，捉贼不到，有失职守，如果皇帝降罪，都由小人我们承受。哎，施世伦说，你把话说到哪儿去了？皇帝降罪能说你们承受，我就不承受吗？毕竟你们是给我当差呀，这情事你先不要过滤，到宫里边见了皇上，听听皇上跟咱们说什么。于是施世伦带着黄天霸就进了宫，在养心殿朝见康熙皇帝。一见康熙皇帝的时候，施世伦他先看看康熙皇帝这面部表情，瞧瞧皇上今天的情绪怎么样，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这脸是有笑容啊还是面沉似水啊，因为皇帝召见的时候皇帝的情绪如何直接关系着这大臣，如果皇帝情绪好，这大臣甚至说两句过头的话皇帝都可以原谅，如果皇帝情绪不好，你哪句话说的皇上不爱听，说不定就降罪在你的头上。施世伦一看今天康熙皇帝坐在那儿，这个面部表情非常自然。施世伦带领着黄天霸施罢了朝拜之礼，跪在旁边。施世伦说，陛下召见微臣不知有何指派。康熙皇帝说，施世伦，黄天霸，你们平身在旁边坐下吧，有人搬过两个绣墩，让他们在下水手坐下。康熙皇帝说，施世伦，朕命你们捉拿盗御马的罪犯如今多长时间了？这一问黄天霸这心就揪起来了。是啊，3个月限期，现在4个月了。黄天霸想，大概皇上这茬还记着呢，国事那么忙，我们这个事儿他还没忘。施世伦说，陛下已经逾期1个多月了。找着没有啊？陛下尚未找到，是微臣才疏学浅，低能乏力，有愧圣上的重为。施世伦，你估计什么时候能找着这窦尔敦呢？陛下，这在容臣 这个月之期吧。
5: 嗯，

个月之期，我看再给你3个月，大概你也抓不住这窦尔敦。4个月没抓住，再1个月就能抓得住吗？朕想，这个窦尔敦乃是江湖上一个飞贼，逃走这么久的时间，再抓他也就不易了。对这个事，不着急了。好在把朕的御马已经得回来了，盗马的罪犯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时候再算他的账，你看如何？康熙一说这句话，侍从这心里边就像开了2扇窗户一样，心想：哎呦，皇上真圣明！你瞧见没有？无限宽限，你随便爱什么时候抓住就什么时候抓住。施世伦这个心情刚那么一放松，接着就听康熙又说了：“施世伦呐，今天朕把你召进宫来，是另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比抓窦尔敦更重要。”施世伦心想：“我说今天皇上态度那么好呢，感情他又有事要找我了。”施世伦在这儿听着，康熙皇帝说：“施世伦呐，汨罗国国王给朕送了一件东西，这是因为皇太后要过生日了，他派人送来一份寿礼。这个寿礼，用他们那国家的话来说呢，我叫不上来，朕也没记住。”但是翻译成我们大清国朝的话，叫"炸海金蟾"。据说这个"炸海金蟾"是一个玉制的东西，可能就像青蛙之类的吧。咱们国家管4条腿的叫青蛙，3条腿的叫蟾。它这个是不是3条腿，朕就不知道了。说这个东西要放在水里，这水周围就咕嘟咕嘟要开了一样。可称是稀世奇宝啊！他派了一个使臣，带了十几名随从，带着这个东西。当他们走到了江南苏州，住在金庭医馆以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呀，他这个领头的使臣被人杀了，这炸海金蟾丢了。随从的十几个人来到了京师，向朕已经禀报了这件事，朕听了之后非常气愤。这有伤两国之交啊，也有伤我大清朝的尊严，也有伤朕的面子。苏州金庭医馆里边，居然会出现杀害外国使臣、盗取国姓，不时有上告的信、上告的书函寄到了吏部，寄到了御史台。朕听到之后，可以说为此事几夜未寐。我就想起你来了，施世伦。记得当年，你曾经受朕之封施不权，出任江都县令，在为官期间破了很多奇案。那一代的百姓对你是有口称颂啊。今天在苏州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案，朕想派你去趟苏州，明察官宦，暗计盗贼。苏州这堂官员如果有贪污受贿、危害百姓、罪恶昭彰者，你可以就地查办，你就是奉朕旨意。

好找啊。但是皇上要让他去，史世伦能说我不去吗？更何况那窦尔敦你还没抓着呢，皇上一生气怪罪下来怎么办？史世伦说，陛下，既然万岁爷如此重看微臣，臣当竭尽全力而为之。好吧，史世伦，收拾一下，安排安排，即可登程。谢万岁。当下康熙皇帝给施世伦写了一道圣旨，施世伦领着圣旨带着黄天霸回到了顺天府。回到顺天府之后，施世伦马上把手下这一堂的办差官召集到一起，跟大伙说这回要来一趟下苏州，而且这次下苏州比那回要上连环套捉窦尔敦德玉马要困难多得多，难题要多得多。这一路上还有一个明察官宦暗计盗贼，明面上是奉旨钦差出朝，沿途之上还得查访为官的清廉程度如何。康熙皇帝很重视这件事。这些个办差官一挑，大人既然要下苏州，我们大家就得全都跟着了。于是施世伦让诸位官差都各自做一番安排。这回下苏州要带谁呢？这一堂办差官当然是一个不少，像王殿臣啊、郭启凤啊，这都得跟着。另外还有一个编外的老人家铁背熊楚彪也愿意跟着前往。同时呢，何禄通又向施大人推荐了一个他最要好的朋友，姓哈，叫哈三把。这人是一个回民少数民族，跟着一起前去。施大人考虑到此次抓差办案情况复杂，说不定会碰到什么意外，他就让黄天霸的夫人张桂兰，还有官太官小西的夫人楚莲香，这两位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也跟着一起下苏州。这一切都安排停当，各自准备好了。于是这一天，施大人乘坐了一台八抬大轿，带领着一堂办差官还有几十名随从衙役，由打京师动身直奔苏州而来。施大人由打京师动身过卢沟桥走良乡，这天来到了涿州地界。大人那个大轿来到涿州地界前边闪出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冯集镇。这冯集呀，镇子上面有这么千百户人家，大轿本应该是从这个镇子是穿过去的，不在这儿停留。可是施大人这个轿刚刚走到镇子口那个地方，就看顺着对过那个大街上来了一帮男女老少聚在一起的百姓队伍。这伙老百姓来到施大人的轿前，呼啦的一下子可着大豆跪倒了一片。这一下子抬轿子也不能走了，倒队也不能行了，肃静回玉盘也都停住了。施大人这个轿可就落下来，轿一落下来就听前面这老百姓一起喊，大人呐、啊、大人给做主吧，大人。这功夫施大人吩咐赵壁到前面看看，赵壁来到前面一瞧，哎呦，这是干什么？哎，众位众位众位众位，你们干什么来着？赵壁这一摆手一看，头前啊有这么两人扯着这么宽有两头多长一个白布条，我们要见施大人，我们听说施大人要下苏州要见大人。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赵壁一看这白条写的什么呀？白布条上写的是本镇居民诚请青天大老爷施大人饶恕少年黑世杰过失杀人之罪。什么呀？这是底下没词儿了。赵壁说，你们这些人跪在这儿就举这么一白布条，这黑世杰是谁呀？ 什么过失杀人之罪呀？我们都不知道啊，怎么跟大人回禀啊？这种不就跟前面这十几位一起张嘴，我说这位老爷您不知道，那这孩

孩子他不怨他，那时候就说的那个，你说这万彪吧，他死了你不能怨，就是这个他就不那么回事，他那个刀他就这么就，哎，这这这这这这这，够乱的了。完，你们哪个是能说会道的？推出一代表，跟我说。这这还哎，我说你哎，老方头，你去你去。这功夫在人群里边站起一位老者，这老头有60来岁，花白的胡须，几步走到赵壁的跟前。这位老爷，这件事我能说得清楚，你能说得清楚？好，那你跟我上大人轿前回话。来来来来，赵壁领这老头就来到了施公的轿前。回大人，很多老百姓把您叫拦住了，可能有件事儿。他也不什么一个少年是怎么的，过失杀人也不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刚才您也听见了，我都没听清楚，那您肯定更听不清楚了。有这么一位，他说他能清楚，您让他跟您说。施公在轿里边坐着，已经把轿帘挑起来，他看了看面前的老者，老人家，轿前回话。这老头抢两步，扑通往轿前一跪，施大人。我们早听说了，说您要从我们这儿路过，我们这儿吧，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它是昨天的事儿，就昨天晌午前啊，我们这儿这村里边有一个剃头的小孩儿，叫黑世杰，这孩子啊，大人那才好的，那才仁义呢，给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上岁数人呐，剃头啊，都从来不要钱。会剃头，会刮脸，会理须。这个小孩别提多仁义了。可是昨天中午啊，就给我们村这头号财主老爷万彪万员外，给他呀，修面的时候，也不知怎么回事，这孩子啊，这个手把这刀没把握住，一下子把他那气管给拉断了。这气管一拉断，你说那万员外让他给拉死了，你说那人那府里的人能饶得了他吗？万员外那儿子啊，叫万代发，这万代发呢就把这孩子给抓起来了，说这个孩子呢是有意杀人，要杀害这个万员外。这孩子就哭着跟他们说，他说我不是有意的，我是走了手了，这一刀把您的气管给拉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人命关天呐。但是呢，这个万代发呢，就把这孩子抓起来之后啊，把他绑到了他爹那个灵堂前面，皮鞭子蘸水呀，打了一夜了，这孩子眼看就完了，他说非得把这孩子打死不可。我们这个镇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我们就想找找官面，这官面人呢，谁也管不了。再说了，人这万员外在官面上，人家也吃得开。我们想啊，这孩子才15岁，你想15岁的孩子，他犯了这么一个错，就至于是死罪吗？是不是？大人，听说今天您要从这路过，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都来了，想给这孩子求个情，请大人呢，您给明断一下这个事儿，能不能保住孩子这条命？大人呐，您是青天大老爷，我们大伙都知道，求您给说说话吧，大人，我给您磕头了。说着话，这老头咕咚咕咚跪地下就磕头。老头在这一磕头，后边那几个老百姓一齐不约而同的都跪下磕头。此情此景，倒是施世龙感到有些惊异。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这老头强两步扑通往轿前一跪，大人呐，您是青天大老爷，求您给说说话吧，大人，我给您磕头了。施世伦心想，一个15岁的孩子，是一个拿着刀剃头刮脸的，居然能引起全镇子的百姓为他求情，这孩子人缘可也不错呀。那么换言之，这本镇的最大财主，这万员外，他死了，居然这些人对他毫无有怜悯之意。
8: 施世伦说，老人家，你且平身，我问你这孩子现在何处？
7: 哎呦，正在老万家在那儿打呢，眼看就死了。
8: 好，如此说来，本部堂打到万宅。说话间，人台就起，这老头闪开道，这些老百姓也躲开道路，一起簇拥着这乘大轿就奔万宅而来。有老百姓给引着路啊，来到了万宅大门外。老万家院子里边正在办丧事，门口这儿挂着白纸方子，再加上院子里边正在打人，门口这儿围着一帮看热闹的。施大人这个轿往这一到，看热闹人的稀里呼噜的就都闪开了，施大人这轿就在万宅大门外落下来。施大人告诉黄天霸，天霸，你到院子里边看一看，是否果如百姓所说，如果有人正在打那个孩子，把那孩子和这家的主人一起叫到轿前回话。黄天霸迈步就走进了这个清水脊的门楼，一看院子里边停放了一口棺材，在棺材旁边立着一个柱子，柱子上捆着一个孩子，这孩子上衣被脱掉了，旁边有一个人皮鞭的蘸水正往孩子的身上狠劲抽打，啪啪啪啪，孩子这阵已经耷拉着脑袋了。黄天霸看到这种情况，喊了一声：“住手！啊，干什么的？
7: 干什么的？”我们是奉旨钦差施大人南巡下苏州的盗队，行到你们这个地方，听说你们这儿有人正在打人，施大人有命令，让你们这屋子里边的主人再将这孩子一起叫前回话。
8: 啊，这小子们一听说奉旨钦差都吓坏啊。这旁边过了一个人，大概这个就是那万彪的儿子万代发，20多岁，长得一脸横肉，来到黄天霸的跟前，他把黄天霸看了两眼，
7: 然后探身子往这大门外边瞧了瞧，那有一层大轿，很多百姓在那簇拥着，就知道来者不善。
9: 怎么着？您找我，黄天霸有正事，师大人找你轿前回话，把这孩子送进来。
7: 好，
9: 把他卖了。
7: 他手下人就把这孩子给解开了，绑绳松开之后，这孩子强似耐活的在这站着，身子都有点摇晃。
9: 黄天霸说，孩子来跟我一起到轿前去见石大人。这万代发跟这孩子一块出了大门，就来到石大人的轿前，一起跪在了石大人的面前，往里一跪。
7: 石大人在轿里边定睛一瞧，你们两个人谁叫万代发？因为刚才老百姓告状的时候已经说了，这万代发就说，
9: 大人，小人我叫万代发。
7: 你因何殴打这孩子？
9: 大人，他杀害我爹爹。
7: 他杀了你爹爹？用什么杀的？他用那剃头刀。
9: 哦，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0: 大人，我姓黑，叫黑师姐，我是剃头的，我又不是有意杀的，我那个刀啊给他刮到脖子那儿啊，他那脖子有个猴子，有个猴子一挡我那刀啊，我略微那么一使劲儿，那刀刺儿就下去了，这气管啊就拉折了。石大人一听，看来这万财主这脖子长得不太结实。施世伦为什么要这样想呢？他觉得黑世杰这个回答里边有些蹊跷。是啊，这人世间什么意外的事都有，有必然的事情，也有偶然的事情。你比方说走道都摔跟头，常摔跟头这是常事，但是说摔了一个跟头把浑身上下骨头都摔错环了，这就很少听说。说吃饭噎着这是常事，说一口气噎死了这就少有了。这剃头刮脸说拉个口，这常听说，说这一口把气管给拉断了，这还从来没听说过。施世伦瞧了瞧这黑世杰，心中暗想，这个孩子刮脸把别人的气管给刮断了，这似乎有点于理不合呀。但是你说他不是刮脸刮断的，你说他是有意杀害吗？啊，好像又找不出原因。这个功夫，施世伦又瞧了瞧跪在旁边的这个万代发，万彪的儿子。施世伦想，就根据老百姓们一起联名，大家伙拦轿，替这黑世杰喊冤，替黑世杰讲情，而对他父万彪之死毫无怜悯之意，证明他父万彪在这一代为人一般，说不定也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尤其看这万代发长了一脸横肉，说话语言浑横，不像一个善良之辈。再瞧他这名字啊，万代发，万代发，他们家是财主啊，一代发了还不行，还想发一万代，这是一个追求金钱的人家。施世伦看了看这位万代发，万代发，本不堂问你，你把黑世杰捆绑在那庄爵之上，毒打了一夜多，打得他死去活来，堪可毙命。本不堂到此才得查问此事，你打算把这黑世杰如何处置呢？
9: 老爷，他把我爹一刀给杀了，我得替父报仇，所以我想打死他。
7: 哦，你要替父报仇？你父和他有何冤何仇？
9: 啊，冤仇？没什么冤仇啊。
7: 那么黑世杰，你与他父万彪可有夙愿？
9: 老爷，
10: 我们哪来的夙愿呢？我们啥夙愿也没有啊。
7: 是啊，既然一无夙愿，二无冤仇，你又何谈替父报仇呢？
10: 老爷，你想啊，他把我爹给杀了。
7: 他把你父杀了，这属于过失犯罪呀。念他记忆不高，他又是一个孩子，所以一时不慎，这出了这么一件事情，也谈不上跟你父有仇啊。如果他要真跟你父有仇，故意的把你爹爹给杀了，这他就有大罪了。现在只能说他是因过失而害了人。
10: 那不行，那我得打死他，我爹死了我就得要他的命。
7: 岂有此理，你爹死了是由于他不慎之死，你要打死他，你就是故意杀人了。大清国的律条有一条规定，不准私设公堂，刑讯孩童，你就犯了这一条。本部堂今天是来得及时，倘若晚到一步，你如果把这个孩子打死，你要拿出钱来赔偿这孩子的家属，同时你还要给这孩子买棺椁，给他发丧出殡，弄不好就得跟你的父亲一块发丧。
10: 万代发一听，跟我爹一块发丧，头前是我爹那大棺材，后边是他那小棺材，我在前面打着幡在那哭爹，我又给我爹当儿子，又给他当儿子，没那事儿。
11: 老爷，那依您说，
7: 依本部堂所断，我想，你既然已经把他打得半死，应该说对你爹爹之死也算一层慰藉，你也就饶恕他了吧。至于说国法律条嘛，对这个孩子如何惩治
10: 啊？对呀、啊、对呀、啊、老爷，那个按照律条对他得怎么惩治啊？
7: 大清国的律条对不成丁之人也无法加罪呀，他今年才15岁，尚未成人，怎么惩治他呢？
10: 老爷，那他们我爹就这一刀给拉死了，就白死了吗？
7: 如果不白死的话，那就让他赔偿你的损失吧。
10: 行，老爷，您让他赔偿。
7: 赔偿你多少呢？
10: 我看你家有这么一片宅院，也不是缺钱花的人家，
7: 让他赔偿3两5两的，大概你也不能收。这样，本部堂断他赔偿你雪花白银2000两，你看如何？
10: 老爷，2000两，这都不少。不过老爷，他赔不了2000两。你看他这浑身上下穿的戴的这模样啊，他2000两。他200两、20两他也拿不出来。
7: 哦，
10: 他家里没有钱吗？你讲他一剃头的，他哪来钱呢？他没钱。
7: 要是分期还给你呢？
10: 分期还我呢？那得多少年呢？
7: 你估算一下。
10: 我估算一下，他起码他这份下份起码得5份吧，能还起这2000两。
7: 是啊，那恐怕为期就太远了。万代发，我想既然如此的话，这2000两银子你也不要等着要了，就这样如何呢？
10: 那我爹不白死了吗？
7: 依你说应该如何处置呢？
10: 那他赔钱赔不起，犯法还犯不着，你说我还打了他了。要不让他给我们家当仆人，我使唤他。
7: 给你家当仆人，月俸给多少啊？
10: 月俸？他也不是当官，干嘛叫月俸啊？
7: 就说你每月给他多少钱吧。
10: 对， 啊，我给他钱，我不给钱。
7: 哪有使用仆人不给钱之理？万代发，这样吧，这件事情暂不算完，待本部堂把这黑世杰带到我的店房之内，我再详查细情。倘若其中再查出他的新的罪恶，我当从重处置。如若没有什么新的罪恶，这件事情就此了结。你意下如何呢？如若不然，咱们就按大清国的律条逐一问罪，不但问他，也要问你。
10: 施公说到这里，把脸色往下这一沉，这万代发呀，心里边还真有点发哆嗦。他知道面前审问他的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这不是乡里边的保障，也不是县里边的县令，这是从京都里边来的京官。听说这位施大人威名赫赫，这是奉旨钦差呀。这位大人要是脸色往下一沉，想找寻我，那我有理也说不出了，干脆吧，就坡下驴得了。好吧，大人，这是您说这话，要不是您说这话，说什么我也不饶他，就依大人您了。就此了结了。
7: 好，来人，把这黑世杰带到轿后，在此处打监。
10: 本来施世伦是不想在这儿住店的，结果碰上这么一个小老头黑世杰的案子，只好在这个地方打监住了店。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之后，施大人还没等坐稳喝茶，就有手下的差人往里边禀报大人，外边有老百姓派来的代表要求见您老。施世伦一看，你别看这个镇子不大，这些百姓们倒挺活跃，拦轿喊冤完了，我住了店了，还找到这儿来了。施世伦马上吩咐让他进见。由打外边进来了两个老者，一个50多岁的，一个60多岁的。这俩老头进来之后，先给施大人施礼，然后施大人吩咐赐座，有人搬过椅子来让俩老头坐下。施公就问他们，你们二位到此何事呢？其中一个老者说了，施大人，

0: 我们到这儿呢，还是为那个孩子的事儿。在大街上看见您呐，在那个老万家门口把这个案子给问了，而且那种裁决，我们大家伙都拍手称快呀。不过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听大人您说呀，要把这孩子带到电房里边呢，还要继续审问。如果审问出新的罪行来，还要重办，我们就为这个事来的。大人，这孩子特仁义，在我们这个镇子里边，给很多人都刮过脸、剃过头，哎，修理过胡子，这孩子还会修脚。哎呦，没有那么仁义的孩子。我们这回来呢，还想跟大人说另一件事，就是这孩子这一刀啊，把那个腕镖不是给剌死了吗？不怨这孩子，其实啊，这腕镖啊是他自个儿作的，报应。嗯，何出此言？怎么是报应呢？这腕镖它不好吗？嘿，大人，这腕镖啊，是我们这个镇子里边的一大害，所有的村民百姓没有不骂他的。他呀，净办什么事儿吧？远了霸人家地，近了霸人家妻。何叫远霸地，近霸妻？在村子外边离他远吧，谁家那地要是跟他家那地挨着近，他每年春种秋收就慢慢就欺你那垄，欺着欺着就给你占两条垄过去。你要敢跟他争了，你争不过他。你要说打，他有打手；你要说打官司，他跟官庙通着。所以说，这叫远霸地，近霸妻呢？他的左邻右舍的邻居，谁家那媳妇要是长得漂亮，让他一眼看见，他非得想办法给你霸占了不可，让你有苦说不出，是有冤无处诉。大人，这是今天您这京官来了，我们才敢说他呀。不是您这京官来了，我们这一肚子苦水都没地儿倒去。所以，我们老哥俩受大伙的委托，特意到这儿来了，跟大人把这事儿说清楚。现在呢，他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说别的了。所以我们大伙都说他死活该。黑世杰拿刀把他气管拉断了啊，这是老天爷对他的报应。您说怎么那么寸啊？他就刮到那儿就把气管给他拉断了啊？既然是这样，他人已死了，也就算了吧。啊，对呀，我们呢是怕大人您再责怪那黑世杰。好，此事自有本部堂以公论断，你们不要担心。哎，好，大人，那我们就谢谢您，谢谢您。知道大人您这也忙，我们就不打扰您了。那我们就告辞了。说着话，这两个老头转身出去了。两个老头走了之后，施志伦坐在屋子里边，一边喝着茶，一边暗想：这个事儿真挺怪啊！这么一个小小的剃头匠，居然在这一个镇子里边掀起如此大的轩然大波。晚饭过后，掌上灯了，施志伦把黄天霸、赵壁还有关泰、何禄通这四个人找来了，在他屋子里边陪坐。施世伦说："我打算再问问这个黑世杰。我觉得今天白天他说的这件事情好像有些出入。"赵壁说："大人，您觉得这里边还有事儿吗？"施世伦说："好像这里边还有事儿，把那黑世杰给我带来。"手下差人就把这个小老坦黑世杰给带来。小老坦这个上衣呀还没穿，为什么不敢穿？这一宿打得遍体鳞伤，除了黑领子就是青领子，再就是血道子，身上都肿了。一穿衣裳他觉得疼，所以这孩子光着膀子来的，直溜溜的站到了施世伦的跟前。小人给大人见礼。施世伦看了看这孩子，心想也够可怜的，15岁的孩子给打成这样。黑世杰，我来问你， 你是何方人士？回大人您的话，小人是滦县的。滦县呢，我们那庄叫万庄。
1: 哦，滦县万庄的。
0: 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嗨，我学了这手艺，哪儿不去啊？学会了这个剃头了，所以转来转去就转到这儿来了。你再跟我说一说，你是怎么把万彪一刀拉死的？大人，我白天不跟您说了吗？就是那么给他拨刮那个脖子，刮着刮着，他这脖子那儿长个猴，这刀啊，到那猴那儿一当刀，一当这刀啊，我这手往里边那么一按劲儿，呲儿，这刀就进去了，气管就断了，他当时啊，他就完了。
1: 黑石杰，你跟本部堂讲，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0: 那大人，这都是实话呀，没有半句谎言。
1: 我听很多人讲，这种刮脸的刀要想拉断气嗓，不用很大的力气那是拉不断的，一个猴子这么一挡，你这手往下轻轻的一按，他这气嗓就断了。你觉得这件事情讲得通吗？
0: 大人，这个事儿能让我怎么说呢？这人世界上啥事儿没有啊？我也没想到他那个脖子就那么扛，我那个刀往里面一按他就进去了。大人，真是这样啊。
1: 黑石杰，今天白天本部堂是看你被打得遍体鳞伤，出于怜悯才做出如此的判断。但是今天晚上你要不跟我讲实话，我可要详查细问了。
0: 黑石杰听到这里，这眼圈里边转了泪了。大人，我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些人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书，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都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孙武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

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这个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异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限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逃逃不掉，想要得得不到，我不想再被感情喧闹，用真情去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书，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道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他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

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

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汐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汐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全

诠释的淋漓尽致。我本亦可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舅跟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

这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

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丽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

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十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3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
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
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

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2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3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2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

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十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限制茶饮的江湖里，田拉拉这个以一抹亮黄标识、低调却快速崛起的品牌，正以一种相爱相杀的姿态和行业巨头蜜雪冰城共舞。田拉拉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一线城市的人并不熟悉，但在下沉三四线城市，这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一杯大块的车厘子配上高级感的格纹红杯，还送一个好看的樱桃发卡，总共才卖12块钱，你敢相信吗？但是就这样一个品牌，靠着5到10元的全线产品，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愣是开出了7000多家门店。门店数量不仅超越了麦当劳，还吊打了一众同行，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奈雪和喜茶，就连平替的正主蜜雪冰城见了他都要瑟瑟发抖。田拉拉究竟凭什么可以后来者居上，成功杀出重围，成为茶饮黑马呢？他的创始人王伟是位草根出身的80后小镇青年，凭借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对长久生意的执着追求，不仅在短短的9年时间内将田拉拉打造成拥有7000多家门店的行业劲敌，更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却深思熟虑的目标，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这个愿景背后是王伟对商业竞争的独特理解，对加盟商利益的坚守，以及对茶饮行业未来格局的深邃洞察。今天的财富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田拉拉，解读王伟的商业哲学和田拉拉的崛起之路。田拉拉的创始人王伟从小就是一个孩子王。1980年，王伟出生在河南商丘，却跟着父母在安徽定居长大。10几岁的时候，他家里总是聚着一群小朋友。那个时候，王伟妈妈蒸一锅馒头，本来够一家3人吃3天的量啊，但常常一天就被吃光了。王伟调侃道，天天一群人，他爸妈一个月的工资啊，都不够朋友们吃的。王伟的出身不高，也只是一个小镇的普通青年。因为父母从事餐饮行业，所以他最初只是在父母的餐饮店里帮忙。这种孩子王的气质，一直延

续到王伟创立甜拉拉。2004年，王伟便自力更生，开了一家小型的烧烤店，生意呢也是做得有声有色，那个时候一天就能赚到五六百块钱。但是心中有远大理想的王伟并不满足一直待在小镇上，所以他关掉烧烤店，前往离家比较近的安徽蚌埠寻求发展。来到蚌埠以后呢，他选择了小本生意麻辣烫。麻辣烫这种小吃虽然是不太起眼儿，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是呢好在风险小，成本也低，还挺赚钱。王伟做麻辣烫一做就是七年，凭借着积攒下来的餐饮经验，生意呢也算红火，但始终没有更大的突破。七年时间也为王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买了房也买了车。无意间他发现蚌埠开的奶茶店蜜雪冰城生意非常好，经常有大批年轻人排队来买。后来他一打听才知道，奶茶店一天能赚七八千，这让他心动不已。2015年左右，中国的新式茶饮开始兴起，当时的蜜雪冰城已经开了2000多家店，年轻人排着队去买 Coco 都可的奶茶三兄弟。王伟敏锐地嗅到了商机，看到了新式茶饮的巨大潜力。他想着，反正麻辣烫没有供应链，也做不大，还不如直接做奶茶。2015年，王伟火速在蚌埠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奶茶店，取名甜拉拉，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茶饮生意。他的策略也很明确，就是直接抄搬跟他成长环境相似的蜜雪冰城，并且把它做到极致。事实上，王伟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蜜雪冰城说要让每个人享受高质平价的产品，甜拉拉就说要好喝高质还要平价的口号。蜜雪冰城的价格行业最低，那甜拉拉就用成本更高的鲜果追着蜜雪冰城的价格打，主打一个更高性价比。诞生于蚌埠的甜拉拉并没有急于走向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在三四线城市扎根，瞄准下沉市场。当高端茶饮以及其他竞争者在一二线城市打得头破血流时，甜拉拉在自己主宰的市场和深耕的领域悄无声息地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滋养。甜拉拉通过小店模式加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加连锁方式，不断完成对下沉市场的占领，积极开展学校到社区到商圈部署战略。他家的门店牢牢把控三四线城市的学校、社区、街边等市场地域，主打平价、高质、美味，平均客单价在10元左右的茶饮产品，对于处于基层消费水平的小镇青年而言，相当有吸引力。甜拉拉的第一批加盟商就来自于王伟的朋友和亲戚们。王伟说，他们看到自己开店赚了钱，就想跟着自己干，但后来他们有的赚了，有的亏了。据王伟自己说，即便亏的那些人现在也和他一起做着其他事。分馒头的做法延续了下来。刚创立甜拉拉时，王伟想的就是让跟着他做的朋友都赚钱，让大家呢都能分享到一点。七月上旬，在甜拉拉位于安徽蚌埠的工业园总部，王伟说，直到去年，甜拉拉的高管们还都能旱涝保收地拿到分红，多的一年能拿一两百万，少的三四十万。但他也称，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可能就没有甜拉拉的今天。王伟秉持着分馒头的理念，希望每个加盟商都能从甜拉拉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这种共享成功、共担风险的初心，使得甜拉拉在短短数年内迅速扩张，门店数直逼行业前五，且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市场占有率远超蜜雪冰城。如果说蜜雪冰城是主打下沉市场，土里刨食，那甜拉拉就是直接扎进土里。有数据显示，蜜雪冰城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约为 57%， 而甜拉拉的占比则接近 80%， 选址也是直接贴着蜜雪冰城。
一个红一个黄，拼低价蹭流量，甚至加盟门槛上甜辣辣也设置的比蜜雪冰城低2到3倍，专门捡漏蜜雪冰城剩下的客户。就是这样，踩着蜜雪冰城的肩膀，靠着极致的产品和更下沉的甜辣辣，在资本看不上的地方闷声发着大财，只用了3年时间就开到了1000家门店，2020年初又达到了2000家，全国遍地开花。为了扩大加盟商，2016年王伟建立了属于甜辣辣自己的生产基地，实现了所有门店统一配送原料。可以说创立不到10年，甜辣辣已经悄悄开出了7000多家店，这一门店规模在限制茶饮行业已经排名前5，且是前5里成立时间最晚的一家，全国门店数仅次于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据王伟透露，甜辣辣现在内部销售额已超过20亿，一年能净赚2-3亿。2021年，当同行们还在纠结中杯大杯的时候，甜辣辣一出手就直接将一升一桶的水果茶卖到了9.9元。要知道，当时古茗同样大的西瓜椰椰桶售价可是要卖到22元的。一桶水果茶的概念一经推出，甜辣辣就一炮而红，扩店速度更是直线飞升，网上更是随处可见的营销文案，不是杯装的喝不起，而是桶装的更有性价比的词条，成为年轻人的热议。于是加量产品的噱头开始纷纷在其他品牌的菜单中出现，曾经一杯奶茶仅有半杯的抠搜现象再也看不到了。去年7月，甜辣辣在网上还搞了个自带桶来甜辣辣的活动，于是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巨桶，什么大矿泉水瓶、大水壶，纷纷成为网友们社交打卡的工具，便宜又大碗的形象也在营销活动过后深入人心。除了产品价格上，在新品开发上，甜辣辣也是主打一个粉丝要什么就做什么的宠粉模式。有粉丝想要低价的牛油果饮品，甜辣辣就推出了超牛油果；有人想喝更便宜的喜茶，甜辣辣就推出了平替版的芝芝葡萄；有人想喝烧仙草，他就推出了平替的烧仙草。尽管品牌不同，但产品相同，而在奶茶这个茶饮赛道里也很难出现侵权的现象。只是甜辣辣的价格让其他同行甚是头疼，但也是无可奈何。随着对营销流量的玩法不断娴熟，甜辣辣也开始更加多元化，整起了音乐节，免费请粉丝看，抓准了年轻人的喜好，靠着平民品牌的形象和会给粉丝制造惊喜的营销，甜辣辣这个开在3-4线县城的品牌却成了无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新时尚。2023年，甜辣辣全国门店已成功突破7000家，年营收也高达26亿。这个蚌埠小镇走出来的小甜甜终于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王伟并不否认创立初期确实是在学习蜜雪冰城，学他的产品，学他的菜单，学他自建供应链，且直到如今他依然觉得蜜雪冰城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自称不想做模仿者，当问起甜辣辣是否也会上架蜜雪冰城近期推出的1元冰杯时，王伟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会做。蜜雪冰城做啥我就不想做啥，王伟自己说。在他眼中，甜辣辣和蜜雪冰城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他说，我老想比他成绩好，但如果一个地方只能开2家，我希望就是我们俩在那儿杠杠的硬碰硬 PK， 那不是更好玩吗？创业这些年，王伟觉得都太顺了。他说，有时候很难解的一个问题，突然间就能来一个人对他说，这个事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年开店对他来说似乎很简单。2015年1月，王伟第一家甜辣辣门店成立3年时，甜辣辣门店数就已超过了1000家。2019年底，门店就增至1800家，
即便过去几年线下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甜拉拉也没有放慢开店的速度。在2020到2022这三年，仍以每年超1000家的速度扩张。2023年是甜拉拉扩张最猛的一年，全年新增门店数量2400家。但这一路王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说初期有蜜雪冰城这个老师可以学习，但甜拉拉该走的弯路还是没少走。2021年左右，因为跑得太快，甜拉拉出现了很多不赚钱的加盟店，导致很多加盟商失去了信心。那时甜拉拉强制关闭了500-600家不赚钱和经营质量不好的门店。过往一门心思开新店，也让王伟忽视了品牌。以前王伟看到的可能只是门店卖了多少钱，怎么样能让加盟商赚钱，消费者满不满意。但从2023年底，王伟开始意识到甜拉拉在品牌方面的缺失。同样门店规模的茶饮品牌中，甜拉拉可能是最不知名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觉得做品牌才是能最大化让加盟商赚钱的事情。最初王伟觉得开茶饮店很简单，餐饮嘛，就是管理门店，管理门店都是互通的，讲究的就是产品、门店卫生、服务以及是否有人气。这是他最初创立甜拉拉的想法。对比当时的麻辣烫生意，王伟觉得开茶饮店这事儿太简单了。但甜拉拉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回答变了，他觉得茶饮生意变得不简单了。在王伟看来，这种想法的变化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知识浅、懂得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简单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提高了，所有东西都不简单。尤其是近两年高端茶饮降价来抢自己客户时，王伟感觉到了压力。10元价格带本是蜜雪冰城甜拉拉的主要市场，但喜茶、茶百道等原来中高价位的茶饮品牌都开始通过调菜单、发放优惠券、团购等方式降至10元价格带。红餐大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3年，新茶饮品牌10元以下消费占比从 7.1% 上升至 29.6%， 20元以上占比则从 32.7% 下降至 3.6%。10元价格带成了当下限制茶饮的厮杀地带。而以前王伟从来不觉得喜茶和甜拉拉之间有竞争，以前喜茶卖得贵，甜拉拉卖得便宜，现在这些高价茶饮品牌都能降到我的价格带抢饭碗抢客户，这时候你不就慌了吗？王伟也意识到除了开店之外，甜拉拉还有很多课要补。他也一改之前想冲刺万店和上市的计划，从追求开店速度转为追求门店经营质量，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虽然王伟说上市是必然，但他现在不急了。对于年底前开万店的目标，他称明年都不一定能开出万店。他更想做的长久的生意。最近在公司，王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做长久性的生意。在想赢和不失败两种结果之间，王伟更倾向于不失败。我觉得不失败就是赢。王伟意识到甜拉拉必须要改变。第一刀王伟砍向了管理层。原本甜拉拉的管理层有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持有公司股份，多的能有1%，少的有1/1%。但王伟发现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躺赢。于是从今年开始，王伟调整了管理层的分红机制，年底能拿到多少钱要看业绩说话，完不成要扣钱。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意见，但也只是表面上。推行这一变革时，甜拉拉高管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王伟说，因为大家信任我。其实管理层拿到的钱并没有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目的是让他们拿得更久。如果他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他离开这个团队我也不觉得可惜。其次是提升整个团队的认知，加强对加盟商的服务，同时提高加盟门店的质量，确保加盟商能真正赚到钱。
尤其是在限制茶饮品牌们都在冲刺万店、纷纷下沉的背景下，大家都在争抢加盟商。这也让王伟意识到，服务好加盟商，

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的重要性。王卫反思称，过去这些年只知道不停地开新店，但忽略了限制茶饮加盟模式下的核心，就是要让加盟商都赚钱。在加盟模式下，新茶饮品牌们其实做的是 to B 的生意，如果加盟商不赚钱，那公司发展也不会长久。之前甜辣辣联合创始人许周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如果加盟店品质不好，后续生存能力差，对品牌是很大的伤害。改变团队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过去团队都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只顾着开店，想让他们突然慢下来不容易，也不能强制执行。不过王伟会经常跟高管团队交流，他平均每天会去见8个左右的高管，有时候高管会带着中层一起来和他沟通工作，这个时候王伟就会跟他们讲要慢下来多思考，从大方向上让高管团队改变认知。除此之外，王伟也通过制定一些新制度去约束团队，让他们谨慎放电。现在对新开出来的门店，王伟要求开一家赚一家，如果有新开的门店闭店，王伟会让团队复盘，问题出在哪儿？是选址问题、加盟商认知问题，还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如果是加盟商认知的问题，那就是招商部的问题，没有把好关；如果是门店选址的问题，那就是拓展部没有找好门面；如果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部的问题。王伟想通过这种制度让团队意识到不能轻易放电。限制茶饮已是一片红海，2023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8月31号，在业的新茶饮门店总数约 51.5 万家。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头部品牌都在加速扩张门店或开放加盟，以加大市场份额。加盟、万店、低价已成为茶饮行业的普遍共识，甜辣辣也曾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去年9月，王伟曾表示，甜辣辣正在接受券商的辅导，计划在2025年实现港股上市。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说之前想上市是为了品牌，但现在感觉上市对品牌也没有什么帮助，尤其是看到已经上市的茶饮同行好像上市后反而都不太好。新茶饮行业目前上市的两家公司奈雪的茶和茶百道也都遭遇了上市首日破发的困境，排队上市的新茶饮品牌进展也不太顺利。近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古茗和蜜雪冰城的上市招股书均已失效，上市进程暂时停滞。王伟不再急于上市了，他清楚自己的品牌没有同行出名，别人那么做可能是对的，但自己也这么做就不一定对，还是要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思考应该怎么干。他想趁着这个时机提升加盟店质量，并提升团队认知。而且王伟觉得，现在甜辣辣7000多家门店，一年的内部销售额20亿元，这样挺好。而他想做的长久生意一定要靠质量，而不是要靠数量。从做企业的那一天起，你就要考虑你的企业能做多久。在国内知名企业家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健林，他能全身而退，没有被一些东西冲昏头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权利，但过来的人经验让他意识到，真正看清自己为了什么而做，该做什么。过去他做事是为了赚钱，但他说接下来不能再为了钱，而是想要怎样把事业做得最好，让所有人都能有饭吃，都有钱赚。面对当下茶饮价格战，王伟说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润去保证加盟商有利润，甜辣辣也不会降价，他说不会去自乱阵脚，还是要守着自己的产品做好东西。在王伟看来，卷反而是好事，市场越卷越大，卷的是消费者认知，卷的是市场，因为卷我反而要学习，反而要成长。如果不做限制茶饮，他会做什么呢？王伟的想法挺朴素，
有人就得有吃有喝，除非没人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

历时九年，甜辣辣在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中，市场份额一直保持成倍增长。2023年启动出海计划，2024年立下总门店要超过10000家的目标。王伟说，东南亚会是我们海外第一站，紧接着就是欧洲，我们的目标是全球。甜辣辣的计划是借助出海战略的落地，持续不断地优化更多可靠优质的资源，进而推动中国茶饮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显然，蚌埠的交通优势、区域优势会成为甜辣辣海外战略的重要支持。为支持甜辣辣品牌走向全球，蚌埠市助力企业建设生物降解包装制品项目，以甜辣辣品牌为依托，打通上下游，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这一项目位于蜀汇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租赁双创孵化产业园7500平方米的厂房，达产后可实现年应税销售收入1.3亿元以上，年入库税收入550万元以上。真材实料的产业空间，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助力行业巨头出海和重磅项目落户。甜辣辣创始人王伟的故事是一部草根逆袭的励志传奇，更是一部深度剖析下沉市场茶饮行业竞争法则的商业教科书。他的年赚1亿赚100年的愿景，不仅展现出对商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更凸显出对加盟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在甜辣辣的未来征途中，我们期待看到他在相爱相杀的茶饮江湖中，以独特魅力和稳健步伐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

0: 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2: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商务部消息，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来关注社会消息，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四起骗保典型案例。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 92.5%， 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目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70%。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两枚，银质纪念币三枚。6号，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象，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近日，广东河源一名女子因暴雨积水被困在车内，眼看积水快要漫过车顶，附近烧烤店老板黄小金与另外三名路人汤水过去帮忙，将被困女子救出。最近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视频被影子账号搬运发布，并诱导网友捐助牟利。人民锐评发文，注意力是稀缺的公共资源，善意和爱心容不得如此践踏。当影子账号一而再再而三出现，愚弄毫不知情的困难家庭和网友，不仅可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患儿失去救命的机会，还在破坏侵蚀社会信任的基石。必须痛打收割流量谋取私利的影子账号，维护网络，互助生态，守护社会善意。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7号20点到8号20点，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记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3: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4: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5: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6: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7: 我是秦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9: 前往靖宇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0: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11: 中国人都投降了，
12: 死有什么可怕？
11: 那还有中国吗？
12: 他死就不当共产党
13: 了。为了拼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4: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5: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6: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7: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8: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9: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20: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9: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9: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9: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忆。

来关注体彩。6月4号，鸡西体彩深入机关区东岸社区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落地宣传，深耕责任彩票普及工作，暖心传递公益体彩正能量。活动现场，体彩工作人员布设理性购彩科普展板，有序派发责任彩票宣传资料，面对面为辖区居民答疑解惑。工作人员围绕正规购彩途径，辨别购彩骗局防范，彩票反诈常识开展细致科普，着重科普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和兑奖，量力而行，理性投注等核心内容。现场结合实例讲解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初心，细数体彩公益金助力辖区全民健身设施配套、民生社区建设等落地成效，直观展现体彩公益的惠民属性。本次进社区宣传，把责任彩票宣教融入社区日常服务，有效强化辖区居民防非反诈、理性购彩的意识。

14万7126元。排列五啊，第26147期开奖，我省中出一注，一等奖花落绥化市，单注奖金是10万元。每买一张体彩大乐透，其金额的36%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体彩大乐透彩票，有0.72元成为彩票公益金。每买一张排列五，其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5: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4: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5: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4: 关掉远光灯，
5: 拉近
4: 心的距离。
6: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Hello， 任吉贤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Excuse me， 刚才有人点歌啊，让我来一首阴天，是不是？

0: 一会儿给大家播一下啊。Get on that party. 就是我简单看了一眼天气啊，就是这两天的，不是说这两天啊，未来可能五六七八天啊，天气都是以阴雨为主的。气温呢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的高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谨防感冒啊。这样的一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大家开车的时候也要额外的注意啊，就是过水呀、涉水呀、积水呀这样的路段啊。你看就今天这个雨下的，昨天是不是也下雨了，昨天也下雨了，今天也下雨了，可能有部分路段就要开始积水了。嗯，你像咱们本地哈尔滨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积水的路段，哎，古大夫你能不能说出来几条比较容易积水的，像道外道里哈，有一些低洼路段。
1: 嗯这个群里那个
0: 大江大河那条道，
1: 对对，群里大道
0: 叫什么道来着，那个叫海河什么路，
1: 不是，叫
0: 就是
1: 那个位置有个污水处理厂
0: 啊，对，就反正就那儿吧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一定要注意了。但是不一定，就以我们现在这个排水情况啊，肯定是相对来说循环的比较好的，但可能它有时候下急雨，或者是下了一夜一天一晚上这样的雨，你就不要把车停到容易积水的那个路段上，
1: 对，低洼的不行。特别是你在这个室外停放，你比如说这条路有几个点是低洼，那你如果下急雨的情况下，那个低洼那个位置容易下急的情况下容易积水。其实倒不至于说一定会把你车淹了，但是积水的情况下，如果积水过深，实际上就是能把你这个车轮中心那个标那个位置没过的情况下，实际即便是车灌不到你车身里面水，比如说咱们说的上地板，就是通过车门的缝隙最底下渗入到你脚踩的那个地板的位置，都不用那样，实际上你那个车轮一直在水里泡着，对于你车轮的轴承损失都很大。为什么咱能不淌水的时候尽量不淌水，甚至是很多雨季的时候，你淌完水之后没隔多久，你就会发现车有嗡嗡的那种响声，就是车轮轴承不行了。所以说能避免积水就尽量避免。
0: 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一定就是尽量的绕开啊。还有就是那个我们前两天说了，那天古代不在啊，就是说电车，比如说电车涉水和油车涉水的风险概率来讲，是不是电车会高一些，隐患会多一些？
1: 不是，是新能源车型涉水能力更强。
0: 对，但就是说它比如说它一旦涉水的话，它不是电路比较多比较复杂吗？
1: 但是新能源车型无论是电池的密封，包括底部线路的密封，防水的级别都要比油车要高很多。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电池是 IP x8 级。
0: 但我看网上说，新能源车很有可能就是第二天，会容易出现
1: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存在于，你比如说插头，它的插头全是防水的，但是你是汤水过去的情况下，你没及时的去把这些，容易渗漏的这个液体的这些插头做及时的清理。但是一般的情况，如果你能快速通过，没在水里浸泡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啥大问题。
0: 对，我说是浸泡的，
1: 对，
0: 就是浸泡的前提之下，
1: 就是说白了，浸泡是水有压力的，然后它的渗透能力比较强。如果要是快速通过的情况下，实际新能源车型我觉得隐患要比燃油车要小很多。因为我曾经开过新能源车，
0: 试过吧，我记得
1: 飘过很多次，就是不是特意进去，是实在是绕不开了，然后后面全是车。你不通过的情况下，那就都在那憋着
0: 堵着
1: 放着，
0: 哎，就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但是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过水啊，就是那个我们不论是你认为你的过水程度或者说你的过水强度是怎么样的，就是建议大家无论是新能源车辆还是燃油车，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去过水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么你对你的车辆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不然的话你贸然的去过水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你像我们燃油车吧，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就是你的进出叫什么来，那叫
1: 进气口
0: 啊，就进气口这个位置你自己是知道的。

0: 那么新能源车辆的话，相对来说，像古大夫讲的，可能也许大概啊，它防水做得很好，但实际上可能你一旦过水了，你对车辆不足够了解的话，它面临着同样的风险，是一样的啊，就是尽量不要去过水啊。哎呀，梅老师今天这么早还不是录播，这么难得，而且古大夫还出现了，你这一句话里面把我们俩都给阴阳了，你可真有语言艺术呀，真的是，这不是我的本职我的本分吗？包括古大夫不也是吗？真会聊天呀，你可是太会聊天了。我们往视频号进一进，一会儿我们要发电影票啊，我们要发这个月电影票，六月份电影票啊。我们的电影票一直都是当月看的啊，就是过了这个月就浪费掉了。如果你的电影票你这个月没有时间去看，在月末之前把票给回我啊，我再发给有需要的人，毕竟想要看电影的人还是蛮多的。最近那个给俺妈的情书呢，好像那部电影已经在全球一些其他的国家都开始上映了啊，它的票房是非常能这个可圈可点的。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汪洋看了，然后也建议我去看一下，但我没看啊，你们有没有看的？据说那是超级催泪炸弹的电影啊，我还没有去看呢，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稍后在8点钟的时候给大家发的是来自中影中树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然后想要去那个麦凯乐那边，就是比如说有搞团购啊，团购票的话，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啊。看了电影我催泪两次，那个电影好像真的蛮好看的，是不是啊？来，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往视频号进一下啊，大美说车这个视频号。狠说大美再不努力真的只能开合资车了。哦，今天你们说话都是阴阳怪气的感觉啊，怎么都这么阴阳怪气呢？合资车怎么着？合资车呀，
1: 现在合资车便宜啊，
0: 合资车便宜，然后那个保有量低，
1: 自主品牌贵呀、
0: 啊、嗯，但是我真的是感觉啊，就是有没有一种人，就是大家对一些品牌还是有点执念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了？我知道现在年轻人买车已经不太看重品牌了啊，但是有没有还是有这样的人在的吧？
1: 有，
0: 嗯，就是还是觉得说那个有一些品牌产品力啊什么的，反正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无论如何买适合自己的，嗯，就是无论如何买适合自己的啊、嗯，而且买保有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啊，买保有量大一些的，嗯，好电影啊，想看是吧？新朋友啊，我们的抢票方式我再说一下，大家呢先加好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然后呢我们在视频号里面来听歌啊，就是我会放一首歌，听歌猜歌名，把歌名发到我的微信私信里面，不是视频号私信，发到我微信里面就可以了啊。阴天使人阴阳怪气，今天阴阳怪气的感觉，再不努力真的只能开合资车了。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对于车辆，哦，为什么之前就是会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销量排行榜，我觉得这些还是很有必要的，是吧古大夫？
1: 这有一定的、
0: 嗯、就现在大家买车年轻人看销量吗？
1: 年轻人不太看，
0: 其实他们不看，但实际上是这个销量是有必要要去关注一下的哈。
1: 嗯，
0: 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直接是在你兜里，就是怎么说呢，嗯，反正跟你的钱袋子是有一定关系的、啊、
1: 对，这个保有量，嗯，销量能代表着整体的这个保有量和现在的市场热度，
0: 嗯，
1: 那你这些东西会反映着一个这个市场认可这个车型的程度，或者是这个同样跟你一样认可这个车的这个频次，
0: 嗯，
1: 这个会反映一个后续的问题，就是它的整个保有量大了之后， 可能说从二手车的保值率，包括它售后的这个，配件的功能能力，甚至是很多，供应链都会为这个车型做出一定的这个服务。但是你一个月厂家就卖几百台，和一个月厂家卖几万台，后续的影响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就有一个非常显然的例子，就是曾经你比如说夏利啊、捷达、伊兰特做出租车的时候，为什么杠能做到25块钱一条？就是因为那生开模的成本是固定的，整体的这个塑料成本是固定的，那我反正投入已经在这儿了，我一天能卖出100条，那我一条挣5块钱就可以。但是我做一个奔驰的，做一个路虎的，可能我十天甚至一个月卖不出一个杠，
0: 嗯，
1: 那我就得需要用这个单价来把这个成本勾平，
0: 走量，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那你这些东西后续对你的维修养护影响特别大。
0: 哎，就是那个前两天跟超哥聊天啊，他今天没来啊，他今天因为孩子放假了。那个他说现在就是新能源的市场直接赢，他说没把新能源其他的车辆给就是打败，先打败的是修配厂。就是他们现在可能同行之间也有聊吧，就是现在新能源把修配厂给就是按在地上碾压。你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
1: 这个存在。这个存在一部分，这个是必经的过程。这个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现在新能源车型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新能源车型被这个4S店的这个售后绑定的越来越严重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因为这个，比如说三电终身质保，
0: 嗯，
1: 这一块甚至是首任车主终身质保，那强制的牵着你的鼻子，就让你必须得在4S店做很多的这个服务，但是其实并不是。曾经有过这个，当时是，比亚迪了还是什么了？说换雨刮片、换轮胎没在4S店换，然后没给质保。但是实际上是有人给400打过电话，400做过解释的，就是这些东西是可以不在4S店换的，不影响质保
0: 的。你
1: 的
0: 意思是，就是大家会被捆绑，实际上是被严重的洗脑，有一些是可以不必须非得在4S店。
1: 对啊，因为咱们这个汽车三包法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任何一个厂家和这个4S店的售后管理部门不允许以是否在你这个区域或者是整个你的这个网络系统里，做售后服务为由拒绝这个客户或者这台车享受质保政策。但是可能说，比如说拿燃油车为例，你不在这个4S店换机油，最后你发动机出现问题了，4S店一定会说那你没按时换机油。你如果说没在我们这换，那你提供你在其他有效的场所换的凭证，包括这个场所有没有营业执照，有没有这个维修资质，包括操作人员有没有这个施工证，包括你用的产品有没有产品的合格证，包括机油的批次、抽检的合格证，包括滤芯这些东西，包括你整体售后这个做完保养的，比如说维修明细或者发票，很多人提供不出来这些东西，因为他在这个其他修理厂做这些服务的时候，他没去获取这些东西。
0: 嗯。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一种霸王条款，
1: 这个一定是的。
0: 嗯，但是我就是说，他对这个修配厂的这种打击，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你像古大夫讲的，这一群人相对来说还没有被，就是说怎么说呢？他们也还是心甘情愿的在4S店进行维修保养。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是不需要像这个传统燃油车一样换机油。
0: 对
1: 吧，
0: 就是
1: 他
0: 没有那么细
1: 节，你的这个保养频次没有那么高，甚至是有很多的这个店对于你这个纯电车的只是光检查然后他就收费。
0: 你说超哥他们是要需要转型还是需要换个赛道？
1: 这个我觉得不至于，这个赛道可以不换，这个增加自己的这个维修类目就可以。但是现在你想增加新能源的维修类目现在
0: 就很难呀，他也没有什么
1: 机会啊。这个不难，这个不
0: 难。
1: 实际上是现在有很多专修的店，专门修新能源的店，包括电池的售后的这个授权门店，这个都有。 包括做这个电池的一些这个均衡啊，这些设备啊，他们都有，包括整个新能源车的检测电脑，这个都非常好获取。
0: 嗯，
1: 但是无非中间是一点，是你的客群什么时候能上得来，甚至是他们有一天发现，哎呀，四 S 店原来这么贵啊，我可以
0: 就是还是要坚守他
1: 自己的，放弃他
0: 的
1: 这个新能源车型质保了、哎，我愿意上哪去上哪去了。
0: 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一会儿再来细聊。大家往视频号进进，大美说车。
2: 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
4: 就是我
3: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2: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